0: 睡相的名字。
1: 哎呀，该我了！哎呦，
2: 等会儿，等会儿。
1: 瞌睡相，这个新叮咚借我玩一会儿呗。
0: 这可不是什么新叮咚，我小时候它就在了。哦，
3: 哈哈，你现在也还是个小朋友呀。不过关于这个叮咚，确实要从很久以前说起。
0: 最后，小象坐在燕子的背上，飞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象王子，也只有蓝莓那么大。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1: 再讲一个，讲一个。你们吵到我们睡午觉了。
4: 就是。
1: 就讲一个，好吗？好吗？
0: 好吧。从前有一只非常善良的小象。
3: 那时候，毛毛镇有一只特别会讲故事的小象，在他的故事里，主角也都叫做小象，就和他自己的名字一样。
1: 喂，小象，你讲的小象故事已经在毛毛镇传开了。
0: 真的吗？
1: 对啊，有30只小象，海的小象、白雪小象、丑小象、小象的新衣服。
2: 太会讲故事了，到时候故事大会你肯定能选上故事大王。
0: 不对，那什么丑小象、小象的新衣服可不是我编的故事。
3: 别的故事里也可以有小象啊。
0: 不要，这样根本分不出来哪个是我的故事。小象这个名字太普通了。
1: 那你要换一个名字吗？
0: 可我不会起名字。
2: 我们也不会啊。
0: 不会。
1: 但我听说树林里的猫头鹰很会起名字。
0: 我这就去找他帮忙。
5: 请问你是那个小象吗？
0: 我在找猫头鹰。
1: 我告诉你它在哪儿。
5: 不过你能不能讲个故事给我听？
0: 好吧，我给你讲一个小象过河的故事。
1: 太好听了，
0: 要是给小象起了更好的名字，故事会更好听。
5: 我叫淘淘，这名字怎么样？
0: 我需要一个更特别的名字。
5: 那找猫头鹰就对了，往那边走吧。
0: 谢谢。你好，请问找猫头鹰该走哪条路？
6: 你是小象吧？能不能给
0: 讲个故事给你听？没问题。从前有一只小象。
6: 哇，真是个好故事。
0: 谢谢，等小象换了新名字会更好的。

0: 总算到了。喂，啊，你叫虎苦是吗？
1: 果然很特别。
0: 能不能帮我起一个新名字，最好是独一无二的，我要用它来讲故事，
1: 参加故事大会。

0: 叔用叮咚帮我起名字。
1: 哇，星星好漂亮。对，星星笑。我知道了，这就是灵感。还可以是爱心笑、彩虹笑。
0: 这个好，这个也好，到底叫什么好呢？
1: 啊，我知道我要叫什么名字了，谢谢虎虎。
2: 哎，小象今天会带来新的故事吗？
1: 好期待呀！
3: 来，小象来了。
1: 从前有一只小象，它的名字叫做星星三角形花花爱心牙齿彩虹甜甜火蘑菇象。于是，星星三角形花花爱心牙齿彩虹甜甜果蘑菇笑，就把王子救了出来。王子问：“你叫什么？”星星三角形花花爱心牙齿彩虹甜甜果蘑菇笑就说：“我是星星三角形花花爱心牙齿彩虹甜甜果蘑菇笑呀。”
4: 没有谁能记得住那么长的名字，大家一听到就会打瞌睡。从那以后，他们干脆管小象叫
5: 瞌睡象。
1: 我记得是星星三角形。
0: 我觉得这是个挺好的名字嘛。
6: 叮铃铃的声音，
4: 毛毛镇要举办一场音乐会，大家都在忙着排练呢。
5: 哎呀，一个新的叮咚！哇，叮铃铃的叮咚啊！
4: 真不错，这个叮咚还会发出响声呢。
5: 它可以当乐器哦。
4: 听上去是个不错的主意。
5: 我要去找大家一起演奏。

0: 连连连的叮咚，让我加入你们吧，好吗？好，好吗？
1: 乱糟糟的，才不要呢！
0: 哎呀，很好听的，真的。

0: 还是不要了。
1: 嗯，再听听吧。不行，我还要再试试。
2: 哇！
0: 哼，我再也受不了条条了。
3: 我们也不想见到条条了。嗯，呱呱呱呱呱
1: 呱。嗯，让我想想，要不然像这样。

0: 是不是大家都不想理我了？
1: 这
0: 算了，自己演奏才有意思呢。接下来的节目是条条的个人表演，大家鼓掌。

0: 嗨，没意思，没意思。
1: 很棒呀，条条，你就是这样跟大家一起演奏的吗？
0: 是啊，我就是这样拿着叮咚，然后摇。
1: 你刚才好像不是这样做的。
0: 我知道了，我应该配合大家的节奏。
1: 没错哟，想要一起演奏，就需要大家一起好好的配合。
0: 我要再去找大家，我来啦！
2: 好像少了点什么。是条条。
0: 哎，等一下，等一下，这次我一定可以的。等等！
2: 刚刚就是叮咚的声音。
1: 真不错，条条终于如愿以偿了。
0: 没错。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小船，
1: 寻宝喽！
2: 条条，他们像不像小船？
1: 对对对，我怎么看他们都是小船。
3: 咱们可以玩划船比赛啊！
4: 哈哈，这两个好朋友想到一块儿去了。
1: 不行，我也想要那个，是我先发现的，
2: 是我先挑的。
1: 可这个，这样我不想要。
2: 再见了，条条。啊，别忘了我们的比赛。哼，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哇！你们想知道两个特大新闻吗？
0: 怎么啦？
2: 一号新闻是我和条条要用新叮咚比赛划船，二号新闻是我赢定了。
0: 很有信心嘛。
2: 当然，虽然我的船已经很完美了，但是作为冠军船，要够漂亮才行。你们帮我想想办法呀。
0: 我觉得你需要一些材料。
2: 没错，今天是蛋蛋集市。说得对。
0: 哎呀！
1: 啊！哼，这叫我怎么比赛呀？
5: 尖尖不是很会改造吗？让他帮你。
2: 不许提那个家伙！哼。
5: 要不你去找找蛋蛋，看看能不能说理一下。今天是蛋蛋集市呢。
1: 啊，是吗？
2: 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啊，不，我有一堆窟窿要修理。啊！
2: 啊，这个不错。我的！
4: 糟糕，他俩又想到一块去。
1: 给我吧，
2: 是我先拿的。对了，算了，我可以找个别的东西当旗子。

0: 赛要开始了吗？
1: 快了快了，
0: 谁会赢啊？
1: 条条来了。
2: 不会吧条条，
0: 这是船吗？从没见过这么奇怪的船呢。
3: 我会全速前进的。
2: 让让一让。
0: 好漂亮的船啊！
1: 太棒了，很厉害的样子。

0: 我宣布，三、二、一，划船比赛开始！
1: 加油！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加油！
5: 加油！
0: 好像是尖子船。哦，啊！
6: 哎呀，快过来，姐姐！
0: 谢谢你，条条，你的小船修得可真棒。我光想着好看了。
6: 嘿，
7: 小伙伴们，这么多叮咚，你们说拿来做什么好呢？
8: 咱们扔着玩吧，能飞好远呢。
0: 不要不要，这颗叮咚白白的，我想在上面画画，
8: 或者用它们做手工，我已经有好多想法了。
7: 哈哈，那小鳄觉得呢？哎呀，小鳄这里有情况。
0: 小鳄，你这是怎么了？
9: 小鳄，
8: 原来是打嗝了呀！让我想想，做点别的事，没准就好了呢。
0: 我有办法，一定能治好小鳄。
8: 我也有，而且我的办法一定是最好的。我先来。小鳄，你来丢，你来丢，玩起来就不打嗝了。好玩好玩，再来再来。小鳄，你好了吗？ 条条，你怎么满头大汗的呀？
0: 看来条条的办法不行，还是让我来吧。画画一定能让你忘记打嗝。小鳄，你好点了吗？
9: 我
0: 画画呢，要专注，要心平气和。小鳄，你要再专心一些呀。

0: 你是个天才呀！
1: 哇！飞盘真是太好玩了，
2: 手工才更有意思。
3: 嘿，小伙伴们，别忘了小鳄还需要你们的帮助。

0: 误了。
1: 哎呀，真是的，我的办法怎么会不管用呢？
2: 对，该用我的法子了。
3: 瞌睡象，过来。
4: 这两个家伙在干嘛呀？
3: 我过。瞌睡象，咦，过好多。

0: 小莫，
1: 天上好多，好好玩。
2: 哇，这些海鲜真的不打嗝了！不，
3: 耶！我做的叮咚把打嗝治好了，咱们都来做手工吧。
4: 太好了！
1: 小乐，小乐，小……
5: 哦，打嗝也太难对付了。
6: 别灰心，孩子们，除了你们喜欢做的事，再想想别的办法。
7: 好。哼。
8: 啊！

0: 要不然继续玩飞盘吧，跳来跳去，打嗝一定会治好。
1: 小哥，我们在帮你想办法呢。
2: 你怎么还笑我们？
0: 就是啊。
3: 哎，小伙伴们，你们发现了吗？小鳄好像已经不打嗝了。
4: 小鳄不打嗝了。
2: 小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搓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了不起的蛋蛋。
1: 推粪球可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蛋蛋可真了不起。
2: 当然，瞧，这难不倒我。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了吗？
2: 是个大粪球哎，在追着蛋蛋。
0: 咱们快去帮他吧！
2: 快走！

0: 你没事吧？
1: 哦，一点小状况，我自己能解决。
2: 真了不起！如果我被一个比我大的……总之我会吓坏的。
3: 这是个叮咚。
2: 哇，好好听啊！
0: 你们看这儿，如果多加几根线，
1: 叮咚就能发出更多更好听的声音了吧？书有工具，咱们先把叮咚抬过去，再去找一些线。
4: 好耶！
1: 等一等，这样太慢了。要我说，你们快去找线吧，我来把叮咚弄过去。
2: 你自己能行吗？

饭店怎么还没到啊？

0: 哎呀，原来叮咚上面还有个大洞，你还好吗，蛋蛋？
1: 我没事，就是我出不去了。
2: 蛋蛋，
0: 我叫大伙来帮你。
1: 不要，嘘，那样我就不是了不起的蛋蛋了。
3: 哎，叮咚怎么还在这儿？蛋蛋去哪儿了？
4: 我知道，他一定是搬不动叮咚，搬救兵去了。
1: 还不是呢。
4: 哎呀！
3: 你们听到没有？叮咚说话了。
1: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5: 叮咚真的在说话。
3: 叮咚先生。
1: 是的。你们好呀。
3: 哇！叮咚先生回答我了。哇！
5: 叮咚先生，我们想带你去修补一下，可以吗？
1: 当然，首先你们得把我抬到树屋去。
4: 叮咚先生连这个都知道啊！
3: 啊，那叮咚先生，你知道蛋蛋去哪儿了吗？
1: 他去帮助别的朋友了。
4: 哇！他可真了不起。
1: 然后呢，蛋蛋出现了，他挡在怪兽前面说，你快走开。
5: 叮咚先生，你怎么只会讲蛋蛋的故事呀？
1: 快走，要是蛋蛋的话早就抬到了。
4: 终于可以开始了。
5: 好了吗？我试试。
0: 看起来声音从里面听到的比外面要大很多。
5: 新的线不太好用呢。
3: 你觉得怎么样，叮咚先生？
1: 事情就是这样，其实我根本抬不动这个叮咚，我还以为自己可以。
5: 如果自己做不到，就叫上大家一起。
3: 没错。
1: 可是我自己能做很多事。
0: 哦，这很好，不过偶尔你也需要和大家一起合作一件很大的事。
5: 不过这回我们好像失败了呢。
6: 我想起来了，应该试试那个。
5: 什么？
6: 走啊，这次一起来。

0: 哇哦！哇哦！哎哎哦！我宣布，这是一个超大的订购！
1: 哇哦，这可真了不起！
0: 大家快来看呀！哇！
1: 孩子们要注意安全哟！
2: 哟吼！哇！哎哎，好滑！哦，好滑哟！哦，
3: 就像冰块一样。
2: 哇！太有意思了！
0: 哇！好大呀！
4: 淘淘，淘淘，你别怕，要像这样做。
2: 呀吼！
4: 应该试试滑板，没准可以呢。
0: 条条，你过来。
2: 怎么了？
4: 让淘淘试试这个。
2: 要不先去山坡上试试吧。学校，你已经准备好了。
0: 真好看。
4: 哇，他们滑的可真好。走，试试看。你们滑的真好，教一教淘淘吧。
5: 没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看的装饰。
0: 哇，真好看，这下你肯定没问题了。来，我们一起抬腿伸直。

0: 个更简单的方法。
1: 喏，试试那个。
0: 小鳄，让淘淘试试吧。

0: 喂，让我想想，淘淘怎么才能在叮咚上玩呢？
1: 哟吼！哇！
2: 哇！我有主意了！

0: 我不行。哇！
1: 这真是个非常棒的礼物。
2: 哈哈哈哈。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一岁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
6: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2: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1: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
2: 对了，那龙王说，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什么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归我。你说好了，不归我老朱，你。
3: 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0: 悟空啊，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3: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2: 师父，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3: 呆子，我几时说过？
2: 你说了啊？你刚才说了，你说了。
1: 大师兄。
2: 师傅，八戒，可别让这猴头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
0: 悟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3: 师傅，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4: 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5: 不曾来。
4: 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5: 哪有此事。
6: 母后，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4: 你来干什么？
6: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
4: 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6: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游赏。
4: 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还不快走！

0: 老伴儿，
1: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哎呀！
2: 啊！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1: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2: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

0: 一千碗大酒一坛，
1: 啊，一千碗啊，当饭吃的，没有，没有，
0: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1: 没有，没有。哎，快快快，
0: 十来碗也罢，
1: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0: 真哥没有，
1: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0: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1: 豪头，回来。哦，
0: 啊，老官又叫俺作甚？
1: 你这猴头，手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来来来，送他一粒吧。哎，嗯，拿去拿去，一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0: 谁？
1: 是道长。道长，道长。
0: 唐朝的和尚呢？
1: 在柴房里。
0: 哎！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太子来了。
1: 父王，父王，
2: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1: 父王，哦，
3: 去吧，
1: 去，
3: 去呀，
1: 去。
4: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
5: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
4: 那你也休想活命。
6: 陛下，
3: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4: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3: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孤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

0: 悟空，
1: 大师兄，你看看，
2: 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
0: 这怎么俩师傅？
1: 这一转眼就变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是假的。
0: 你是妖怪，
3: 悟空，
0: 他是妖怪，
3: 哎，
0: 他是妖怪，悟空，赶快降妖！哎呀，他是妖怪，悟空。
2: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1: 就是，哎，师兄，我倒有个主意，只要你能忍住头疼
2: 啊，
1: 你让
2: 快讲，
1: 让师傅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2: 好，师傅你就念吧。
0: 你们

0: 今后可要管严点。
1: 梓潼，
2: 陛下，陛下，
3: 陛下，陛下，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0: 你这猴子，那个狮王，你看，你跑！
1: 悟空，
2: 过来，
3: 八戒，
4: 你哪儿跑？
2: 过来，
4: 打着了。

0: 师兄哪儿去了？是啊，先歇会儿。哎呦，哎呦，妖怪！哎，说，啊啊啊！
1: 八戒，
0: 你都跑这儿了，钻这儿了？
1: 吃饱了，干脆。嗯，妖怪。
0: 这不净哪来的妖怪？
2: 师弟，
1: 保护师傅，赶路要紧。
0: 哎，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1: 别走，
0: 闪啊，啰嗦！快！哎，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你呀，
1: 别啰嗦了，
0: 快走！你，师傅，快走吧。哎，他老胡说。哎。
3: 对。嗯，哼，哎呀，哎。

0: 快走。不好，师傅，快下马。
1: 师傅，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2: 师傅，
1: 不要紧吧？
2: 不要紧吧？
1: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2: 呆子，你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1: 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2: 少啰嗦！
3: 救命啊！
4: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2: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师傅上马，上马！
4: 悟空！
2: 师傅，
4: 你听我
2: 说，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4: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5: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2: 走吧咱们，走吧。
4: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2: 师傅，过了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4: 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2: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3: 救命啊！救命啊！
2: 师傅，
4: 悟空，
2: 喊声好像在那边。
4: 在那边，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2: 那边，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6: 本来在那边，这猴子说在这边，你走吧，这边。
3: 救命！
2: 跟上，那边，
6: 这边，
2: 师傅，那边。
3: 救命啊！
2: 师傅当心啊！
3: 救命！救命啊！
4: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
3: 救命啊！
4: 师傅啊！
2: 师傅，师傅！
3: 救命啊！
2: 师傅！
3: 救命啊！
2: 师傅！
4: 师傅，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1: 让我去。
2: 八戒，师弟，
4: 你，
2: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你变化了，骗谁？

0: 这
1: 师傅，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胆？
2: 师傅，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傅，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0: 师傅，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嘛！
1: 师傅，
0: 你悟能、悟净，赶快把他解下来！
1: 八戒，杀师弟！
3: 大人救命啊！
0: 悟空，
4: 你这样子，这小孩掉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
0: 快快解下来！
4: 对，
1: 俺去，
2: 师傅救救我！
4: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1: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0: 你们谁驮他一下？
3: 师傅，我驮他。
4: 你去，你去。
1: 师弟，我去。
3: 我驮。
1: 还是让你孙爷爷托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
3: 来，是大师兄来。
4: 快走。
1: 你还挺重的啊。你这妖怪，瞒得过俺师父，却瞒不过俺。我知道你是这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父。休想，我师父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2: 师父，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
0: 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1: 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师傅，你们先走吧，先走。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这地儿挺好。

0: 八戒。
1: 师兄，好大的风啊！好一阵旋风、啊。
0: 师傅呢？
1: 哦，那边。这师傅上哪去了？
0: 师傅。
2: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1: 师傅
2: 一转眼不见了。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2: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0: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2: 二叔，你说怎么办？
1: 这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
3: 快王哥哥，我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百岁，我早就知道了。
0: 徒弟，闪闪，都出来见我。

0: 帅帅点快点儿，大圣，
1: 参见大圣大人。
2: 这么多山神土地，
0: 是啊，
2: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
3: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2: 好了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3: 这
4: 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5: 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3: 是啊，
6: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尝利去？
0: 可不是吗？哎呀，
7: 只有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8: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9: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1: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8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3: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8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3: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3: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2: 6大改变呢？
13: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2: 孙猴脑痒，
13: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 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3: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2: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3: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12: 挺呀、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3: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3: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3: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2: 六大改变呢？
13: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 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

0: 孙后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

0: 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平凡的身影，当晨光还未铺满街巷，他们已用双手编织属于自己的梦想，藏着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也藏着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担当，更汇聚成这座城市磅礴奋进的力量。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也去排队不怕等，
5: 随身垃圾不乱扔，
6: 垃圾污染危害大，
7: 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而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吸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

0: 侍奉，万死不辞。
1: 长老，
2: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
1: 哦，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2: 那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哎呦，
7: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1: 哎呀，可把我们害苦了！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2: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3: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2: 哦，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3: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2: 什么？
4: 红孩儿？
2: 红孩儿？
5: 嘿！
6: 啊啊啊啊
2: 啊！弟兄们，请，请来！
7: 哎，回来了，
5: 怎么样啊？
7: 怎么样？
2: 师父有救了！
5: 啊，
2: 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父。
7: 哎，大兄，
5: 你倒是说说，说说，快说。
2: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7: 哎，什么亲戚？
5: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打哈哈了。
2: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5: 是
2: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5: 啊
7: 啊！牛魔王的儿子？
2: 啊，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嗯，
5: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7: 大师兄，常言说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5: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2: 哎，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父。
7: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父吧。
5: 哎，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7: 哎，我也
5: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笑。
7: 让我去。
5: 别了，师父，咱们走。待着。
2: 八戒，快点！快，八戒！
5: 这是哪儿？这个，
2: 来，
5: 这，这，
2: 这边，走。
5: 哎呀，

0: 火源洞大王。哎哎，
1: 走走，走八戒，快！
0: 我去叫门啊！
1: 开门！
0: 这怎么了？这怎么了？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到这里吆喝？
0: 这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傅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傅，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哎，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亲侄？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1: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800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的。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的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
1: 吧。猴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看见了。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0: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
1: 阿弥陀佛。
2: 二叔，先忍着点。
3: 八戒，
4: 啊，水，
2: 啊，二叔，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4: 是，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这
3: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备，这回吃亏了。
4: 别动！啊，你这，
2: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3: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4: 就是嘛。
5: 贤弟，
6: 请
7: 请请，
5: 大哥，兄长，
3: 啊，来了来了，
6: 此事吩咐。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世，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哦，
5: 大圣有求，必当尽力。
3: 定当尽力。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鬼争斗。
5: 好，
3: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哦，你们一起喷雨。
5: 好，
6: 恨官放心。
8: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
9: 啊？哼，好。
8: 上来。

0: 猪来了。
1: 哼，妖怪，快送我师父出来。
0: 你这猴头，那唐僧就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0: 被火烧死了啊！来，你看，
1: 大圣，大圣啊！
0: 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的。哦，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
1: 大圣，
2: 哦，眷恋大将莫急。带我去还魂珠来。
0: 我多谢，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了魂珠啊？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来。哎，
3: 这是干什么？
0: 来吧，
1: 让他试一试吧。

0: 醒了，
1: 睁眼了吧？
0: 大圣，
1: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八戒，
1: 好了吧？啊，
0: 大圣，你受苦了。
1: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3: 用劳贤弟了。
1: 哎，不谢不谢。
0: 大圣，
3: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0: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1: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3: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0: 师兄，
3: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1: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0: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3: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1: 你放心吧。啊。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朱能叩头。
1: 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0: 我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呼喊而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1: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了他。
0: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1: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套救出来。
0: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傅，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1: 走吧。
0: 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啊，不要害怕，进洞去吧。进去吧。
2: 哪里？
1: 你大睁着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0: 嘿，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1: 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0: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猪瘟，不得好死。
1: 急如火，快如风。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3: 认得。
1: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3: 是
4: 是。哼，
5: 哦，
3: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1: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
3: 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4: 是。

0: 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1: 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0: 是唐僧。
1: 哦，是哪个唐僧啊？
0: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1: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0: 是啊。
1: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父，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0: 父王
1: 啊，
0: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1: 是吗？
0: 哼，那当然。
1: 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呀。
0: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1: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0: 父王您别担心，你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1: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0: 那当然。小子们把唐僧推出去，征收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1: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0: 怎么不能吃？
1: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争来与我儿同享。
0: 怎么吃起斋了？
1: 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0: 哎，过来。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3: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0: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3: 不曾到家。
0: 跟我来。
4: 是哪个糟棍子的啊？
1: 你这憨货
4: 啊。

0: 你啊，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
1: 快把他解下来！
2: 慢。
1: 快把他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
2: 啊，父王。
1: 何事？
2: 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事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
1: 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
2: 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1: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
3: 我的儿啊。

0: 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嗨！
1: 观音菩萨，稍敬拜见菩萨。
2: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1: 多谢菩萨。

0: 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0: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2: 不，你看，哦，
0: 好啊，这小妖怪得意的很呢。
2: 不，你看，我正要让他走。
1: 菩萨，菩萨，弟子有眼无珠，不识广大法术，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2: 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1: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2: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0: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2: 休得取笑。
0: 是是。
2: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退。
0: 哦。
1: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降我？
0: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2: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0: 哦，弟子知道了，
3: 多谢菩萨。
0: 多谢菩萨。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块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块8，也由费。

0: 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啊，舒舒服服的，
2: 对症。
1: 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
2: 对症
1: 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
2: 对症，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你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

0: 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
2: 对症，
1: 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5: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块，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

0: 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啊，舒舒服服的，
2: 对症。
1: 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
2: 对症
1: 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
2: 对症，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

0: 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
2: 对症，
1: 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5: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
6: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7: 这是老大。
8: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7: 这是老二。
9: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7: 这是老三。
10: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7: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

0: 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师傅，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8: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
9: 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哎呦，
11: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两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不是监工的，我是来此寻亲的。
1: 啊，寻亲的？
2: 他是寻亲的。
3: 寻亲
2: 的？
3: 啊，
2: 这人他的亲人。啊？
4: 哈哈哈哈哈！这老爷不寻亲，为何发笑啊？
5: 是啊，
0: 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
5: 长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呀。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恼的是我们这些和尚。
4: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0: 原来是这样。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6: 逃走？
0: 逃？
3: 不能逃啊！
5: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秃子、毛细的也难逃啊！
0: 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5: 有这样的佛火，他在哪儿啊？长老，您告诉我们吧。
0: 啊，他在……哦，他在那儿
5: 啊！
7: 哎，哎，不要怕，不要怕！哎，你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过来！哎，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5: 齐天大圣！
0: 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你们一起逃走吧！
8: 护身，
0: 给一人一根，发给他们。
5: 好，这能给你。
0: 你们把毫毛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

0: 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1: 请用斋饭啊，
2: 多有大奖。
3: 多谢多谢了。师傅是
4: 师傅啊，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了。阿弥陀佛。
3: 好说好说，
4: 说来话长啊，师傅。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一年来滴雨未下，
5: 太苦了啊！
4: 乃是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3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6: 君王和那3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5: 这太不公平了，
7: 真是欺人太甚。
5: 对，欺人太甚。
2: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0: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术，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
4: 那道士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如今他们又修了3清灌雨，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

0: 戒，八戒，八戒。
1: 哎，
0: 沙师弟，沙师弟，起来，起来。
1: 哎，大二兄还没睡呢。哎。
0: 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
1: 哦，
0: 馒头有斗大，
1: 真的。
0: 我们去

0: 钱。
1: 猴哥，我也去啊，我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走，快！
1: 怎么这么黑呀、啊？
2: 大二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
0: 哎
2: 呦，
0: 哎呦，哎，你着什么急嘛？
1: 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0: 八戒，我们还没续过礼呢。
1: 不休，偷东西时还续什么礼啊？
3: 老官，让我坐会儿吧。啊？你挪一挪吧，啊，不动，
1: 哼，你去你的吧，你躲开吧，
0: 起落，啊，
1: 这会儿该吃的，
4: 老君委屈您了，
3: 你们都变好了，你瞧我的，
4: 真像，
0: 上来，上来，
1: 可以吃了吧？
4: 吃吧，
1: 好来，
0: 师弟，哎，

0: 吃这个吧。我吃这个吧。
1: 慢点。
2: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0: 一定有来历。
2: 好大的胆！
3: 大仙，
0: 说，
3: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2: 啊！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
0: 对对啊，
2: 赶紧去看看。走
0: 走。回去
2: 进去看看，
0: 走，
2: 快。
0: 谁把贡品吃了？
2: 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0: 可不是嘛！这是怎么回事？
2: 什么人？
4: 三清爷爷，
2: 来，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0: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来。
2: 大
5: 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2: 事不宜迟，来。
4: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0: 大师兄，要不够紧的。
4: 金丹圣水，
2: 三清爷爷发发慈悲吧。
0: 这没远了。
2: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6: 晚辈小仙，谢休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4: 哎呀，三清爷爷，
2: 圣水吧，
4: 送一些圣水吧。
6: 晚辈小仙不必服拜，祈求圣水。

0: 快去取些器皿来。
1: 谢谢谢谢，多谢了，多谢。
0: 哎呀，
2: 哎呀，
1: 让我进来，
2: 闪电
3: 别抢。先来的，请三清爷爷快自胜。
0: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4: 是。
0: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5: 是是是。我来打的。
6: 听见声音了吗？天机不可泄露。
7: 是是是。
1: 多谢天尊。

0: 大哥，
1: 嗯，
0: 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1: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
0: 你的圣水呢？
2: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
0: 啊。
1: 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儿。
2: 可能。
1: 喝，好喝，
0: 好喝，喝，喝。
3: 你们几个蠢妖怪
1: 啊！毛脸和尚，
3: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4: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5: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1: 哼，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6: 对，
1: 把他们押上来。
6: 是，
5: 押上来。
7: 八戒，
1: 对对，你看，就是他们，
0: 看
1: 看
0: 这，
1: 看
0: 看
1: 大哥，你看，
0: 师傅，莫怕，你瞧，
1: 就是他们，
8: 你看，
0: 八戒跟上，
8: 哎，来了，
4: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6: 对，推出去，
1: 走，
9: 且慢，
8: 去，
9: 悟空，
0: 啊。
9: 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10: 这……
4: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9: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10: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4: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5: 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11: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5: 遵命。
8: 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11: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6: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10: 陛下不可鲁莽啊。
4: 嘿嘿，
3: 陛下，小

0: 和尚也会秋语。
1: 哦，
2: 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0: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3: 什么？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啊？
0: 哼，要是输了，你等或杀或剐。
3: 嗯。
4: 陛下，贫道上传秋雨。
0: 哎，
4: 啊，
0: 先生上哪儿去？
4: 秋雨呀。
0: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4: 嗯，讲什么？
0: 你我都上传秋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4: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0: 哦，嘿嘿，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哎，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啊，
5: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4: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0: 哦，嘿嘿，妙妙妙，请吧，请。

啊！

0: 放炮吗？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1: 啊！
2: 嗯，这
3: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4: 风停了，
5: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了，哎，
3: 你不行了，
5: 风啊！
0: 哼，
6: 大雷公、电母，你们为何助那妖道？
3: 小神不知，
1: 小神不知
6: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3: 啊！
6: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3: 小神
6: 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
3: 明白，
1: 小神明白。
6: 雨神，
1: 大圣，
6: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1: 啊！是，
7: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3: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6: 嗯，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8: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9: 嗯，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6: 师父、
10: 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6: 哎，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来来。

0: 哎呦，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1: 嗯。
2: 陛下，
3: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2: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3: 再赌什么呀？
4: 我要和他比坐禅。
5: 哦，坐禅。
0: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3: 寡人正好观赏。
6: 悟空，
7: 师父，
6: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7: 那好那好，
6: 只是这云台。
7: 哎，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5: 师父上去吧。
7: 请
5: 上吧。

0: 师傅要得羊角风啊！不是，是头风犯了，头风啊！嗯，哼，这可怎么办呢？
1: 师傅，你怎么了？悟空，我脖子痒得很，悟空，好啊，那妖精想害人，带俺老孙也去耍他一耍。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属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污染，一年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照耀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
5: 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加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

0: 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

0: 关键是不吼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6: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

0: 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

0: 关键是不吼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
7: 这是老大。
8: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7: 这是老二。
9: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7: 这是老三。
10: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7: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1: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7: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2: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斩草。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7: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
8: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7: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冰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

0: 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哎呦，
8: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10: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 开悟，
1: 好啊，
0: 再定输赢。
1: 高。
2: 什么叫隔板猜物？
0: 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

0: 我已经放好了。
1: 嗯，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2: 陛下，
3: 我猜。
1: 好，国师先猜。
3: 嗯。

0: 国师，里面是何宝物？
1: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
0: 啊。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2: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1: 大胆！
3: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

0: 敢笑我国无宝？
1: 我去打开。
0: 嗯。
1: 错了，你错了。
0: 嗯。
2: 悟空，
3: 哎，师父放心，嗯。
4: 啊！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5: 哎，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4: 这是何故？
1: 下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4: 朕自有主意。
6: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仙桃啊，
7: 这回没错了。
8: 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
7: 啊？
9: 桃
10: 核？
9: 桃？
10: 桃？
9: 桃？
10: 桃？
9: 桃
10: 核？
9: 桃
10: 核？
9: 桃
10: 核？
9: 桃
10: 核？
9: 桃核？
0: 你们错了，分明是朕亲手放的仙桃。打开柜子。
11: 是。
0: 哈哈哈哈哈哈。

0: 是狐。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这等事？怎么变成狐了？
2: 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
3: 徒儿，
4: 哦，师傅，你怎么进来了？
3: 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哦、
4: 猜和尚？哎，不是让我扮道士，扮道士吗？
3: 哎，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
4: 哦，只要能赢，全凭师傅。
3: 好，徒儿坐好，你可千万别怕疼，莫出声啊！
5: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3: 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5: 是个和尚。
3: 道士，
5: 和尚，
3: 道童出来。道童出来。小和尚出来
6: 啊，
3: 出来。看仔细喽。
4: 你哦，师傅
6: 啊，
4: 你不是让我
7: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6: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7: 砍下头颅还能长上。
3: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7: 泡心挖腹照样掌权。
8: 专职御林军，沙场听宣。
9: 走
10: 走
9: 走
10: 走走走吧。

0: 你们谁先去啊？
1: 哎，陛下，我先去，我先去，我先去，我先去。
2: 李坤啊，可要仔细。
1: 师父放心。
3: 国师，
1: 恕我大胆，领先了。
3: 好，去吧。
1: 抬起来，抬起来。看呐，啊，快点。
4: 二师兄，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5: 哎，大师兄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颗头颅啊！你看，
6: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1: 陛下，什么事？
6: 真好本事啊，
7: 都没有。
6: 对，
1: 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国师，该你砍头了。
8: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
1: 大国师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了名声啊。
3: 哼，砍头就砍头。砍吧！
1: 大国师，你的性命休矣！
5: 你看，你看，
6: 你。
9: 跑了！

0: 王，大王。
1: 嗯，探听明白了吗？
0: 探听明白了。那新娘女国今日新王登基。
1: 好。

哎，慢点，慢点，八戒，慢点。哎，师侄呢？哎呀，哎，师傅，哎，你喝点吧。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见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1: 是。
2: 陛下，陛下，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0: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2: 是。
0: 退下。
3: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

0: 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1: 陛下，陛下，快请高僧上座。
0: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1: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0: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任为玉帝，赐我唐姓。
1: 啊，原来是玉帝。
2: 陛下，
1: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馆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0: 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0: 陛下是想
1: 愿以一国之父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0: 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1: 太师，
0: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3: 太师请。
4: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5: 太师请。
4: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请
6: 请
7: 八戒，
4: 请坐。
0: 多谢
7: 臣那边茶。师父，哦，多谢多谢
5: 多谢。
7: 师父，
5: 师父，师父，
7: 师父，怎么回事？
5: 哎呦，师父，
7: 师父，
5: 师父，
7: 怎么了？
5: 哎，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
4: 就？哎呦，
7: 怎么回事？怎么了，师父？
5: 哎呦，二兄，哎呦，哎呀，哎呦，
7: 师弟，
5: 二兄，哎呦，
7: 师弟，
5: 哎呦，
4: 二兄，
7: 师弟，
5: 哎呦，哎呦，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4: 师兄，
5: 哎呦，哎呦，
0: 唐玉帝，可是贵体欠安？
7: 哦，我师父和。

0: 师弟腹痛难忍，师傅，想是着了凉了。
1: 师傅，
2: 统一弟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3: 喝了喝了，我和师傅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0: 笑什么啊？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4: 悟空。
0: 师傅，
2: 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1: 这怎么回事啊？
2: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0: 子母河？
2: 我国20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5: 徒弟，
1: 师父，
5: 这可怎么得了啊？
3: 师父，我老猪要生娃娃了！
0: 师弟，
3: 师哥，你看他们里头是冻的。哎呦
0: ！八戒，别慌，别慌啊！有道是刮手自落，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
3: 哎呦！师哥呀，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
5: 悟空，
0: 好说，师傅，
5: 敢烦太师指个一家，叫我大徒弟买一贴药来打一打。
0: 好说，好。
2: 吃药也不进事啊！
3: 啊，那可怎么办呢？
2: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6: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
0: 只因走得急，不曾带得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父舍些泉水救我师父唐三藏吧。
1: 你可是孙悟空？
0: 正是我。
1: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舍。
0: 我老孙不曾与先生接仇啊！
1: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0: 他随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1: 呸！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泼猴不知死活，你的末日到了！
3: 师傅，我不行了，我哎呦，快给我喝吧，
0: 喝吧，师傅，
3: 哎呦，快给我喝。
2: 陛下，太师。陛下
7: 怎么样？
2: 唐一弟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
7: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2: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7: 那就好。 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2: 哦，移居御花园中，
7: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2: 啊，是。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六大改变呢？
6: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5: 孙猴脑痒，
6: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脑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 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5: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6: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5: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6: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

0: 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哎，

0: 上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 你像咳痰喘呼吸

0: 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嗯，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嗯，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哦，
12: 一官，
11: 一官而已。
13: 我那落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14: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大家好，我是江健，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既然是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呢我戴着也挺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身边也有不少的朋友刚过四十，这眼睛呢就花了。我也一样，以前呢是近视，现在呢也老花了，远近都看不清。以前的成品单光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要戴老花镜，这眼睛啊来回摘戴太麻烦，而且呢眼睛还难受。
16: 不验光随便买的传统单光老花镜，镜片上只有一个度数，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很多人老花之后可能会伴随着近视、远视、散光等问题，度数不精准，佩戴也不舒服。
15: 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只见

0: 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入选了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26步专业视光检测，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配眼镜大专业的，看近看远，你不用再摘下来摘下去，
2: 看电视、看手机都很清楚。
0: 现在啊，老花呢有年轻化的趋势，又称低龄老花或者是近疲劳。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是江健，我信赖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4: 太子，
3: 二兄，
4: 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4: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
5: 二兄别乱说，
2: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2: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5: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打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3: 我倒有个主意。
5: 什么？
3: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猪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2: 这却不可。
3: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2: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3: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4: 瞧你这模样，
2: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4: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1: 胡说！
4: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赘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1: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5: 是啊，大师兄，你看，
2: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1: 使不得。
3: 完了。
4: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师父留下在此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2: 好。
4: 师父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师娘。
3: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拜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4: 师父，
1: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3: 师傅，我看呢，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1: 住嘴！
5: 不能啊，
4: 师傅。 师父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1: 你说什么？
4: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1: 胡来！
3: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4: 住嘴！师父，只要蝶纹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哎，
5: 师父，好主意！
4: 是啊，
3: 还是要走啊？
4: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1: 就这么办吧。
4: 好，
2: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6: 那唐玉帝呢？
2: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6: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这儿干过房。
2: 好，请。请。
1: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2: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

0: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1: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2: 哎哎哎，好，来了，来
3: 来
2: 来来来，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哎哎啊，
4: 哦，给你这个，
5: 哎哎，二兄，哎，来这个，二兄，
2: 来了来了。
4: 吃，
2: 是这个来不？
5: 大师兄，那太师领师父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4: 那就要看师父的道行了。
5: 哦，师父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4: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5: 好意，
2: 好意，好意，好意。
1: 玉帝爷爷，请啊，
0: 请，
1: 请，
0: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6: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姐。陛下。

0: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房，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真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陀佛。
1: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啊，你就睁开眼睛吧。
0: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1: 哥哥，哥哥。

0: 就答应了我吧。
1: 哥哥，哥哥。

0: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你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
0: 啊，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
0: 啊，你联系那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哼，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尚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嗯，嘿，哎，哎，完了，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你怎么了？来来来，哎，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1: 大师兄，
0: 哎呀，哎呀，你怎么了？啊，
2: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到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
0: 就是嘛，你这是
1: 妖怪不是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0: 来来。
1: 来，让我看看，
2: 疼痛难忍呢。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0: 大师兄，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袋的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2: 说的是，
0: 大师兄，
2: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0: 哎，你看，大师兄哪里疼痛？
1: 哎，
0: 来，我看看，来，我看看，来，我看看。哎，你看这个不红不肿，这眉伤眉破的，这怎么回事呢？
1: 疼啊，疼啊，八戒。
0: 二师兄。
3: 这儿吧，哎，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0: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
3: 那怎么办呢？这个快去救师傅要紧。
0: 哎，师哥，
3: 哎，
0: 我老朱去会他。
3: 八戒，小心！玉帝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0: 啊！哼！你快还我师傅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毛日星官来了！
1: 毛日星官，
3: 毛日星官，
1: 这怎么这？毛日星官，你快点救救我呀！啊，你看疼着呢。
2: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1: 啊，你快点救救我呀！啊，来来。
2: 因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
4: 相助？
1: 妖精在哪儿啊？咱们瞧瞧去。来，蝎子，
4: 原来是个蝎子精啊！

0: 你看，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吗？

0: 给。哎，拿着。
1: 谢谢。不，不，
0: 啊，给。
1: 啊，爷爷。
0: 不，不，哎，拿着啊。
1: 谢谢，谢谢
0: 师傅。师傅，水喝吧。八戒，
2: 八戒，
3: 师傅接着喝吧，
2: 喝吧。
3: 我，
2: 阿弥陀佛。
0: 哦哦，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4: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
0: 哦，
4: 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
0: 哦，
2: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4: 正是西去之路。
3: 哎呀，师父，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4: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汁。
3: 这个怎么办呢？这，
0: 哎呀呀，
2: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4: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0: 哦，

0: 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请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贵请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请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癌。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请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请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请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景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锦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锦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1: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锦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2: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是因为银针具有辨毒的作用。皇室宫廷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保鲜的作用。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

0: 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金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金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贵金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金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2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金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1: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

0: 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那么用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金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金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0: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金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现在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漂亮的贵金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真的假的？
2: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您愿意当贵金九龙银杯的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贵金九龙银杯立刻送到您府上。前100名呢，还在赠送给您价值598元一盒的南京同仁堂人参五宝茶一周期。
3: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九龙杯保真吗？
0: 那当然，请您放心，咱们贵金九龙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您拿回家可以看到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还能够看到检测结果。您拿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贵金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个，老伴和我一人一个，那个赠品也是送我的，对吧？
0: 那当然了，您拿到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啊，如果您试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3: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0: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

0: 拿出了一批的桂林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
1: 是这样啊，那

0: 个，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们呢都能够参与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呢也请您多多谅解。
1: 那行，两个就两个吧。
0: 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1: 哎，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数量不多，名额有限，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号。
2: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0: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5: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说这个银离子还能软化水质，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 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儿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难怪大家

0: 都叫他健康飞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1: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
1: 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4: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6: 这是老三，
7: 都因为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8: 在时代的洪流中，
9: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0: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1: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生》。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哎，师傅，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法师请来了。
7: 你回来了。
6: 哎，
8: 我看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
9: 哎呀，小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哎呦，

0: 莎莎，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嗯，正是正是。嘿嘿嘿，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1: 哼，
0: 哎，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哎，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 啊
1: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见我，
0: 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1: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1: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1: 这也不难
0: 哦，
1: 你让我砍你三剑。
0: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看着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我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儿。

0: 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1: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2: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哎呀，
1: 孙大圣，
2: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
2: 小须弥山，
1: 您取经回来了？
2: 早呢，早呢。
1: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2: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1: 芭蕉扇，
2: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1: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2: 一件灵宝。
1: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2: 54000里。
1: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2: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1: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2: 定风丹，
1: 看。
3: 你又回来了。
2: 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嫂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嫂，
3: 你还敢来借扇？
2: 敢，有什么不敢的？
3: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我这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2: 真的，绝不反悔，
3: 绝不反悔。
2: 好。嫂嫂，扇吧。
3: 孙悟空。
2: 嫂嫂，我在这儿呢。借我扇子吧。嫂嫂。

0: 夫人，请用茶。
1: 嫂嫂，嫂嫂，
2: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0: 夫人，关好了呀。
2: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1: 嫂嫂，借宝扇一用。借宝扇一用。
0: 夫人，像是在您身上叫呢。

0: 该死的胡孙！
1: 啥骚？借不借呀？啊！
2: 哎呀！怎么了？
1: 不借，嘿嘿，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2: 夫人，你怎么了？哎！夫人，哎呀，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1: 你到底借不借？
0: 借，借，你快出来呀！
1: 哎，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0: 头儿。快把扇子拿来。
2: 好，扇子给你。
1: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嘿嘿，嫂嫂多谢了。
3: 哎呀，真够热的。哎呀，怎么这么热呀？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4: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师傅，你看。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1: 扇子借来了啊！

0: 那婆娘骗了，借了一把假扇子，这活越扇越旺了。
1: 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哎呦，
0: 你的呆子，适才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哈哈哈哈
2: 师傅休要烦恼，
3: 你是？
2: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傅献斋。啊，
3: 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2: 请师父用请大圣用斋。请师父用斋。
3: 我们都不想吃。
1: 你们不吃啊，我吃。
0: 徒弟老儿，不看在你现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2: 大圣，这是何意呀？
0: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
2: 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1: 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
3: 八戒，
2: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0: 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2次啊。
2: 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此刻他正在鸡雷山上。
0: 鸡雷山啊。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
4: 你是孙悟空？
0: 正是，一向久别，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
4: 休要胡言乱语，
5: 适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
0: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俘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
5: 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0: 正是。
5: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0: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5: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0: 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
2: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
3: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1: 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鸡雷山路啊。
2: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
3: 有劳尊神。
6: 大王，李伯檀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呢。
1: 你可回来了。
0: 那牛魔王呢？
2: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0: 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1: 好，走。

0: 行。
1: 碧水金睛兽。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夫人，夫人，
1: 夫人，夫人，
2: 哼，
1: 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2: 大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1: 哎，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2: 哼！
1: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2: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0: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2: 那孙悟空
0: 啊，
2: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1: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2: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0: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2: 啊，大王
0: 啊！
2: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1: 啊
0: 啊，夫人，
1: 夫人，那真扇子呢？
2: 真扇子
1: 啊，
2: 我已经保存好了。
0: 好，啊、好，夫人请坐。
2: 请。
0: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啊。
2: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1: 啊，好，夫人请。
2: 大王请。
1: 啊，请，请。
2: 怎么了？
1: 好酒，好酒，好酒。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2: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1: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2: 夫君，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1: 夫人，你醉了。
2: 嗯，
1: 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他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2: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1: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2: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事，我将宝扇交付于你。夫君
1: 啊，
2: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1: 哦，
2: 那就上床安歇吧。
1: 啊，
2: 夫君。
3: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2: 哎呀，气死我了！
3: 不行，不行，不行！
2: 气死我了！
0: 夫人。
2: 啊，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2: 你这该死的猢狲，

0: 你是谁？
1: 哎，夫人，谁是胡孙？那胡孙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
0: 啊，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1: 夫人，
0: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1: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胡孙夺回宝扇，为夫人，为夫人出气。
2: 嘘呵嘘呵嘻嘻欢呼，嘘呵，
3: 好宝扇呐，好宝扇。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走。
4: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
5: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1: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5: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搏斗。八戒，
4: 哎，
5: 你去迎迎你师兄。
4: 啊，
5: 倘若相识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4: 哎，好了，哎，我去。
6: 师傅，
3: 嘿，八戒，
4: 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3: 是俺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扇。
4: 你真有办法呀！哎，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扶着走吧。

0: 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啊！
1: 老哥，我来了。豪哥，可是哪儿去了你？真是！
0: 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遭瘟的老牛婆，
0: 找他去！
1: 走
0: 走走
1: 走！
0: 走
1: 啊！猴哥，快走！猴哥，你来来来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
0: 正是正是。
2: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3: 大王
2: 啊，
3: 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2: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3: 大王。
2: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

0: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干涩，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入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

0: 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

0: 解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

0: 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

0: 碗，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一被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
7: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3: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您是怎么上来的？多亏了这位长老。啊，妈妈！
4: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5: 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呢？啊？
6: 你背不动我了。啊？
5: 背得动，背得动。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哎呦，
8: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短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

逃不了了你。

0: 孙太子饶命！我愿将宝扇送给孙叔叔。
1: 徒弟们，师傅，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啊啊！
2: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
1: 哎，
2: 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1: 就是嘛，哎，猴哥。
3: 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4: 又胡说呆子！哎，
3: 悟空啊，你去看看前面是个什么寺院，可容我们下榻吗？
4: 好嘞！
3: 走，我他妈来了！快走！

0: 这个。
1: 哎，这比这好。
2: 去。给面包。给点吧，行行好吧，老施主，您给点吧，给点吧。
3: 孩子，来，上这边来，我给你点啊。嗯，哎，
4: 去。哎
5: 呀，
4: 悟空，悟空，
6: 师傅，
4: 你看，这些和尚为何如此遭罪呀、啊？
7: 小崽子！
8: 好厉
9: 害！你，
4: 起来，
8: 来，来，
4: 别哭了，小和尚，
8: 吃吧，吃吧，啊，
4: 别哭。请问

0: 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1: 我们是金光寺寿渊的和尚。
2: 来来，慢慢。请。长老，请。
3: 来。
0: 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3: 哎，我来，哎，我来，哎呦，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哎，你看，
0: 师傅，切莫高声啊！
3: 啊。
0: 背上，
4: 哎，
0: 这边来，快走，快点，
4: 哎，好。

0: 请坐。
1: 嗯嗯嗯，
0: 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2: 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
3: 世啊。久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4: 方丈请了。
5: 嗯，
4: 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5: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0: 陛下，国宝不见了。
6: 嗯，快去查看。

0: 哎呀！
1: 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2: 是是是，
1: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2: 是是是。

0: 是，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0: 是，
2: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2: 是是
0: 是。
1: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

0: 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冤枉啊！
1: 如此无礼，气杀老僧了！
2: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王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1: 起来，起来，
3: 长老，请起。
4: 舅舅哥，
1: 起来。
3: 悟空，
1: 嗯，师父，
3: 悟空，
1: 嗯，
3: 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
1: 嗯，
3: 你去这般扫帚，
1: 嗯，
3: 我去扫塔。
1: 哦，扫塔。

0: 弟子竭诚扫塔，望我佛威灵早示乌塔之音，解脱众生之苦。
1: 已经二更时分了，我们快去扫塔吧。
2: 好啊，
1: 来，师傅你瞧，师傅，行，师傅，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师傅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快来，快过来，上去。小心点，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父，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啊，
1: 不，师父，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我去！来，
1: 你喝。
0: 哎，好，来。
1: 知道，嗯。
0: 来，给你倒出来，再来点。
2: 哦，喝呀，喝。
3: 不错。嗯。谁？
4: 哦，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啊！
0: 你是哪来的？
4: 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在此喝酒？
0: 你这个你管不着。
4: 少废话，快拿酒来。哦。
5: 哎呀！

Ooh.

0: 命啊，饶命啊！哎呦，哎呀，哎呀，爷爷饶命个命吧！
1: 你是何方的妖怪？叫什么名字？
0: 啊，我叫奔扑吧，逃走的那个叫霸扑奔。
2: 起来！谁偷走我的宝珠？
0: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2: 快说！
0: 是九头虫偷的。
2: 哼！
1: 九头虫！
2: 哼！哎呦！九头虫！
3: 猴哥，又是他！
2: 哼！
4: 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5: 哼，什么龙子？
6: 公主，
5: 恐怕是个虫子吧。
6: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的？
5: 哼！
6: 哎，公主慢来。
5: 去。
7: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5: 啊！
6: 快把它藏好。
0: 嗯。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1: 孙猴子果然来了。
0: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5: 孙猴子来了。
1: 嗯。
5: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1: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5: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6: 奔波吧，
3: 驸马，
1: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3: 我，
1: 这只毒簪，
3: 毒
1: 放在茶饭里，
3: 哦，
1: 搅上一搅，
3: 小的明白。
6: 奔波吧，
1: 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搅上一搅。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
0: 喝喝啊。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
0: 啊、
2: 谁？是谁？这门怎么开了？
3: 你去看看。
2: 还是你去吧。
3: 那咱俩一起去。
2: 好，也好。

0: 我没看见什么呀，
1: 没事儿，来进来吧。
0: 这可真是，来，真是怪事儿。
1: 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
0: 喝，来。

0: 来。
1: 嗯，我肚子疼。哎呦，哎啊，我也。

0: 哦，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在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哎，你看，来了，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2: 走。哼。
0: 好，
4: 爱婿，爱婿，海旭，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这快去快去快去。你看你看，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6: 岳父不用担心，小旭自有办法。
3: 老龙王，别走啊！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这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2: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别抵赖了你！
3: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2: 大圣，你交出来吧！
6: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2: 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3: 对，交出来。
6: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2: 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4: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2: 这猴哥，这
3: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4: 无妨，无妨。
2: 还没找着宝贝呢。
3: 走。
6: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涧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3: 哦，绝品仙茶，
6: 绝品仙茶。
3: 老孙倒要尝尝。
6: 请，二位请坐。
2: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这
6: 上茶。
2: 这个，你这是不是还等着呢？这宝贝，你现在要宝贝，
3: 先喝了茶再说。
2: 哎呀，真是。
3: 别唠叨。
6: 怎么样？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六大改变呢？
6: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5: 孙猴脑痒，
6: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脑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

0: 过程控制权，泉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

0: 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

0: 左右手交替，
1: 这样反复做七次。
2: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2: 呢，
1: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平凡的身影，当晨光还未铺满街巷，他们用双手编织属于自己的梦想，藏着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也藏着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担当，更汇聚成这座城市磅礴奋进的力量。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7: 哎，导演呢？
8: 这节目没有导演。
7: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8: ？AI 写的。
7: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8: 好，来，三二一，开始。
7: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8: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7: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他为何拜我？
13: 啊，师傅，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傅西天取经的。
12: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14: 快解，快解开呀！师傅都让解呢。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6: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7: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
1: 哎呦，

0: 请坐呀。
1: 好好好。
0: 请吧。哦，请用茶。哦，
1: 好。
0: 请。

哎呀！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
0: 来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3: 有人来了。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啊？嘿。

0: 三太子。
1: 原来是你啊。
0: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1: 哼。

0: 袋子，您用水呀？
1: 哼！啊！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在此呢。
1: 公主。
2: 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1: 如此多谢了。
3: 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1: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止苟合之徒。
3: 太子
1: 滚。
3: 太子。
4: 你看
5: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6: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
5: 好
7: 阿弥陀佛。
8: 师父。

0: 八戒，来，劝劲吧，我去前边看看去。
1: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师傅，
0: 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八戒，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
1: 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小神乃是金鸡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傅。阿弥陀佛。
2: 有劳尊神。悟空是何妖怪？师傅！师傅！师傅！
1: 大师兄，
3: ！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 他们还是怕俺老孙。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景无尘呐、
1: 啊！好一个禅心似月，景无尘呐、
0: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宫，绰号净觉。
0: 啊，净觉宫，
1: 这位是孤之宫。
0: 啊。
1: 这位是凌空子，
0: 啊，凌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性，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
1: 坐。
0: 适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觉老您接句不可了。

0: 老拙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
2: 从凌空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1: 哦，
2: 好句慢才，团锦绣。
1: 哦，我也有一句。
3: 哦，
1: 家文不典，拓其真。
2: 啊，
1: 六。

0: 旧朝一夕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1: 妙！
2: 好
3: 妙！
4: 那就请圣僧来结句吧。
3: 结句吧。
5: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4: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3: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5: 也罢，弟子献拙了，
4: 请。
5: 半枕松风茶未树，吟怀潇洒满腔春。
4: 妙！
6: 好，
4: 好，
6: 好一个吟怀潇洒满腔春。
7: 哇，原来是姓仙到此，
8: 不知道到此有何事
7: 啊？就是啊。
8: 来，
4: 原来是姓仙到此啊。
6: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4: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0: 是才听到圣僧诗句，真是锦心绣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性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泼妇。
1: 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
2: 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3: 妙舞金歌，不同凡响啊。
4: 是是是是，
0: 妙
5: 妙啊，
0: 妙极了。
6: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在何时。
5: 招啊，性仙既有养

0: 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
3: 这
2: 么好的
3: 怪
2: 子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
0: 走吧，走，
4: 八戒，走吧，
0: 走，

0: 快走！
1: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0: 悟空，啊，前面是什么去处？啊，哦，
1: 嘿嘿，师父，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父，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3: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
4: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5: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6: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

0: 情很好，就很轻松。
1: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3: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4: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3: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4: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3: 六大改变呢？
4: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3: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嗯，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

0: 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喉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0: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
1: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
1: 是
0: 这肚子直咕咕叫啊。八戒，你，
1: 那我倒没什么。
2: 师傅，咱们走吧。
0: 走吧，
1: 走啊。
2: 快走啊！

0: 快走。
1: 师父，
2: 大师兄，师父，
0: 走。
3: 小雷音寺，
4: 悟空，啊，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1: 师父，
4: 八戒。
0: 师父，什么事啊？
4: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0: 师兄，快上来啊！哎，师兄，哎，师兄，快一点啊！

0: 他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1: 是的。
0: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受用。
2: 还不如我老猪呢。
0: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
3: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哎，怎么样？哎，太太。

0: 啥时的啊？
1: 二师兄，慢点。
0: 我来救你啊。嗯
2: 这可如何是好？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话没了。哎，
1: 里面有动静。二师兄。
2: 八戒。
0: 有动静了。
2: 八戒。
3: 八戒。八戒。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敲。

0: 放开，放我出去！
1: 豪哥，豪哥，豪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0: 我。

0: 搬，
1: 二师兄，快来！
0: 好。哎呀，豪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轮子一片，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2: 八戒，
0: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2: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3: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4: 师傅，
2: 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3: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哎。

0: 枯静，不静啊，悟空呢？
1: 他还在找我，他让我去赶救你。
0: 这是
2: 来，猴哥啊，我也请了，我请了28星宿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了吗？
3: 好，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2: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4: 好，撬！
5: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3: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2: 使劲儿啊！
6: 大王，
7: 什么事？
6: 唐僧他
7: 怎么了？
8: 师父慢一点，

0: 来人，是这是这是大圣怎么样了？
1: 怎么样？
2: 不济事了啊？
1: 怎么样了？
0: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
2: 变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0: 嗯，好，你钻吧，钻吧，哎，钻吧，你钻吧，啊，不
2: 是，哎，忍着点糖啊！哎，哎，哎，哎呀，哎，
0: 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呜，哎呦，哎呦，呜，呜，哎，哎呀。
2: 我啊，嘿嘿嘿。

0: 师傅，这边走。师傅。
1: 泼猴，有本事别跑啊！
2: 谁想跑了？
1: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
3: 哼，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我，
1: 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嗯，
3: 敢呢。打赌，
1: 打赌。
2: 哎，赌什么？说。
3: 赌什么？
1: 赌什么？
4: 赌什么？
2: 赌什么？
4: 赌什么？
3: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4: 对。对对对对
1: 你若斗不过我呢？啊？
2: 斗不过呢？
3: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2: 好，说好再说啊！
1: 你个小妖怪，别夸还好。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吧！
3: 嗨，小的们，擂鼓助威！小的们，给我上！快上！快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5: 阿弥陀佛！
3: 来人呐！刀酒！
6: 哎，是是是。

0: 师傅，我师傅在里头呢。哦，快，
1: 师傅，哎呦，
0: 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你在哪儿啊？师傅，哎呀，啊，这他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哦，师傅，你出来了，快快快，快走，快走，
2: 师傅，
3: 快走啊，快走，
0: 快走，快走，师傅，快走，快走。

0: 走，师傅，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师弟，
1: 大师兄，行李不见了，
0: 行李不见了啊。那可这么走啊，哎，
2: 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1: 二师兄，
0: 八戒，人固然要紧，
1: 大师兄，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0: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啊。
1: 哎，

0: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
1: 师傅，师傅。
0: 哎，猴哥，你可回来了。
2: 师傅，快走。
0: 行李还在。
2: 快走，
3: 哪里跑？逃不出我的宝物。哎。
1: 师营师营啊，
4: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
1: 哦，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
4: 啊，他是我面前立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
1: 哦，
4: 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1: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逼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
4: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
1: 哦哦，
4: 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
1: 哦，
4: 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1: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4: 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1: 这个，
4: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
1: 哦，
3: 啊，
1: 呜呜，咦，
3: 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1: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3: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1: Hey, hey, hey.

哎，来。

0: 哎呦，这谁种的瓜？
1: 我种的瓜。
0: 啊？下一个来，给黄梅老爷解解渴。

0: 哎呦，我的肚子！哎呦，哎呦，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0: 哎呀！啊！哎呦！哎呀！哎！
1: 悟空，切莫动手。
2: 师弟，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1: 悟空。
3: 多谢佛祖，
2: 多谢多谢。

0: 陛下请。
1: 去去去。怎么样啊？
2: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3: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
4: 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5: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2: 哦，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3: 多谢，
2: 啊，请，
6: 多谢施主。
2: 好，
6: 嗯，
2: 好，
5: 武进，你去准备斋饭。
6: 是。
5: 国空
3: 啊，
5: 八戒，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3: 啊，去吧。
6: 您就快走吧。
5: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3: 放心，
6: 您放心，
3: 放心吧。
6: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3: 怎么？
6: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3: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6: 对，我可不去。
3: 怎么？
6: 惹出祸来，师父又怪我。
3: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6: 猴哥，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二师兄，我可不去。
3: 过来。
6: 我可不去啊。
3: 满
6: 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
7: 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3: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6: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
3: 啊！是，
6: 你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
3: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6: 还有烤鸭。
3: 沙师弟。
8: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9: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10: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2: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3: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4: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 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4: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3: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4: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3: 六大改变呢？
14: 而且还会出现

0: 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

0: 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睡后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啦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
0: 练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
1: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
6: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2: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曾与先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9: 这个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8: 别动，别动啊！
10: 八戒，还是师父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金藤正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祖史，如贯中西之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12: 两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6: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景专线：4009981188。

0: 沙师弟，
1: 哎，
0: 你再说一遍。
1: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啊。
0: 沙师弟、啊，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2: 猴哥，
0: 走，
2: 猴哥，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0: 不带。
2: 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
3: 两杯热水，两杯热水。
2: 猴哥，你看，羊腿，猴哥，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
0: 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
2: 你可快点回来呀！
4: 师傅，来个烤羊腿吧。
2: 多少钱一斤呢？
4: 便宜的很呐！
5: 不生病了。
6: 家里有火，这是什么情况？
7: 今天，
8: 静音，师傅想
9: 陈科普诊，
10: 陈科普诊。
11: 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2: 你儿子接的皇榜，我知道是谁了。我带你们去。
12: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照义，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
1: 这
0: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4: 怎么
3: 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你
4: 哎
2: 哎呆子，我几时接的皇榜啊？
3: 啊，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啊！哦啊，你就是看榜的官
5: 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2: 这张皇榜是我接的
5: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2: 哦，
3: 看他怎么办。
2: 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5: 这是是
6: 陛下陛下，万千之喜呀。
0: 什么
6: 啊？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0: 啊。孙长老在什么地方
6: 啊？

0: 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1: 要什么？
0: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2: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1: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2: 啊，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俱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啊，
1: 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2: 陛下，
1: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3: 遵旨。
2: 啊，陛下，
1: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3: 是。
4: 臣等有请孙长老。
0: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5: 快点吧，姐。
6: 悟空，
5: 师傅，这
7: 是师傅。
6: 哎，你怎么也来了？
7: 在这，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
8: 猴哥，你等
1: 等。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
5: 陛下。正是老孙呢，
7: 陛下，陛下，
2: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5: 是吗？
7: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5: 你错怪我了，去，
7: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1: 吓死寡人了。
2: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7: 就是嘛，
5: 去。师傅，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长老
7: 来了吧？
5: 陛下真是玄似诊脉了。长老请。
2: 悟空
5: 啊，
2: 你
5: 师傅，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啊？
2: 悟空
5: 啊，
2: 你会什么玄似诊脉？
5: 师傅，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走走走走。
2: 悟空。
7: 师傅，我去看看去啊。
2: 你
5: 快坐下。
7: 纸
5: 啊，
7: 笔。你那丝呢？就是那丝啊。
0: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1: 好吧。
0: 把这个拴在身上，把这个拴在身上。

哎呀！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啊，猴哥你真行啊。啊，
2: 真乃是神医呀。啊，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啊，请请请
3: 请，请请请。
1: 啊，
3: 哎，
1: 哎。
0: 陛下

0: 老孙自有办法。
1: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2: 师父，师父，
3: 师父，
1: 八戒，
3: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4: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了药方，见药就抓啊。
4: 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医而用？”快去抓来。
4: 这，
5: 真热呀！
0: 八戒，快干活，快点！
5: 哎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快点快点啊！
5: 真妙。
0: 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3: 锅灰？没听说药里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快去。八戒，你再取些马尿来。
3: 马尿？马尿？马尿？
0: 马尿，你快去取些来。快点。
3: 马尿？
0: 快去快去。
3: 马尿。
0: 请把药拿去。
4: 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4: 乌金丹。
3: 锅底灰搅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4: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4: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4: 那需天君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4: 多谢神僧指示。
6: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0: 少见呐，老邻居，请你注些无根水与那朱子国王下药啊！
6: 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0: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6: 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0: 多谢多谢啊！
6: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
3: 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1: 好好好好。
3: 八戒坐下请坐。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4: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3: 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3: 好。
5: 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马。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3: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多灵，马多灵，
0: 马多灵。
5: 二兄，你。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
3: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啊！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1: 好，谢谢，
0: 请。
3: 请。多谢，多谢。
0: 大家请。
3: 八戒，拿菜。
5: 好好，又来了。
3: 多谢多谢。
5: 我这个东西。
0: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5: 好好好好。
0: 沙长老请。
1: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3: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3: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0: 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5: 三年了。
3: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飞。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3: 你是何人？
4: 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哎，好，好，好，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0: 有来有去，心服小校一名。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陛下？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
1: 长老哪里去啊？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2: 宝物？

0: 滚！
1: 是是。
2: 啊，
1: 金圣娘娘有请。
3: 大王，
0: 不敢，承蒙娘娘下爱。
3: 大王，
0: 不，我怕手疼。
3: 大王请，大王请。
0: 请，
3: 您请啊。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0: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3: 你
0: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3: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0: 多谢娘娘美意。
3: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0: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3: 哼，大王，
0: 怎么了？啊？
3: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0: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3: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0: 哎呀，这……
3: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歪待于我吗？
0: 娘娘说的是，你要愿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3: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1: 在
3: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0: 对，快请。
1: 是。
4: 哎，啊！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嗯，
5: 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0: 什么？

0: 你们朱四国有个姓魏的吗？啊，这倒没听说。嗯，不管他，走。是。嗯。啊，那个朱四国的外公在哪儿？啊，那个朱四国姓魏的在哪儿啊？
1: 就是你，外甥。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1: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
3: 就很轻松，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啦，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
4: 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哎，
5: 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4: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窍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 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 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
3: 这样反复托举7次。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4: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3: 6大改变呢？
4: 而且还会出现排盐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盐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 而且肝得到疏泄，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 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1次，逆时针揉1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

0: 不做金色就可以了。
1: 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侯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2: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

0: 攥紧、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 用两手的食指

0: 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尖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

0: 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5: 都一岁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6: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8: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9: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
10: 大家好，我是江健，今天我来给超市力拍个广告。既然是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呢我戴着也挺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0: 上了年纪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是江健，我信赖超视力。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惠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就是您。
1: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啊啊！
0: 哦哦，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啊，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1: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啊啊啊！

0: 娘娘，赶快把那铃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快快快去呀！快点，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摇有铃儿，
1: 你有铃，我也有铃，
0: 你也有铃，你拿出来我看看。
1: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
0: 怎么你这个铃跟我这个铃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是从哪儿来的？
1: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0: 我这个铃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1: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0: 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1: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0: 呸！胡说八道，
1: 口说无凭，我让你信由。
0: 好。怎么？这，
1: 该我摇了啊！
2: 休伤他性命。
1: 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
2: 为这孽畜而来。
1: 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2: 他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1: 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2: 孽畜。还不显出原形！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1: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2: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1: 我实在不曾看到。
2: 你真没有？
1: 没有没有。
2: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1: 莫念莫念，灵儿在此。啥？菩萨。
3: 爱妃
4: 陛下。
3: 爱妃。
4: 陛下，
5: 这怎么回事啊？
6: 不知道。
3: 寿堂，寿堂，
1: 陛下，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得他身。
3: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7: 我来也。
1: 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7: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3: 爱妃。

0: 涛哥，你看什么呢？
1: 真美呀！

0: 这里有户人家。
1: 师傅，来喝口水。哎，师傅，你怎么下马了啊？
2: 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儿啊。
1: 是，活动活动。
2: 对对对对。
1: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
3: 来，你们看。
2: 茅屋。
3: 是座茅屋啊。
1: 对。
3: 啊。
1: 师傅说哪里话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状，师傅去化斋的道理。哎，
3: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吧。
1: 哎呀，师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应该的。
2: 发现说对了，
1: 还是
3: 让老朱去化斋吧。
2: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二师兄，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傅也不会吃的。你可让师傅去吧。
1: 对对，我看就让师傅去吧啊。
2: 那师傅，你可小心着点啊！
3: 放心吧。
2: 师傅，当心点啊！师傅，当心一点。早点回来呀！
1: 师傅走了，你说。

0: 女施主，
1: 姐姐们，姐姐们，哎，怎么了？你们看呢？啊，原来是个和尚，
0: 和尚。
1: 女施主，贫僧是来化缘的。啊，化缘的。嗯，那好吧，请屋里坐吧，
2: 请
1: 吧。

0: 请，快点，看他们俩，真有意思。
1: 长老，请，
2: 请，
0: 快走。
1: 啊，请。
0: 哎呀，
1: 快点，
0: 请。
1: 长老，请。啊。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
2: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是画什么缘的呢？
2: 木画一摘，即刻就走。
1: 哎，是化斋的和尚。哎，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2: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3: 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的高僧呐、啊！
2: 正是。
1: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嗯、
3: 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2: 善哉善哉，只是
3: 姐姐、
1: 妹妹们。
3: 妹妹们，快去备办斋饭。
4: 是。
3: 哎，你们快去吧。
4: 去吧。
3: 去吧。快呀！啊，快去。
4: 快来。
3: 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
4: 哎，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3: 真的？
5: 这不对呀！
6: 怎么了？
5: 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6: 哎，二师兄，别乱说。
3: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1: 那就端上来吧。
3: 姐姐们，来呀！
7: 哎，来啦！
1: 长老，请。
2: 啊，
1: 请。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3: 请吧，请呀，坐呀。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来就是素的，
1: 斋吃还挑挑拣拣的，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3: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
4: 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啊，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4: 吃吧，长老。

0: 你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1: 走吧，走吧，
0: 看好了啊！妹妹们，我们洗完澡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2: 吃了唐僧肉，真的能够长生不老吗？
0: 是的，
1: 能吗？也太好了！
0: 快一点，快一点，
1: 一会儿就可以吃
0: 唐僧肉了。
3: 开当铺的给抓走了，瞧这连裤子衣裳都给抢来了。
4: 呆子
3: 大叔，
4: 呆子你懂什么？此处唤作盘丝洞，盘丝洞中有七个女妖怪
3: 啊！女怪。
5: 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平凡的身影，当晨光还未铺满街巷，他们已用双手编织属于自己的梦想，藏着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也藏着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担当，更汇聚成这座城市磅礴奋进的力量。
6: 这是老大。
7: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6: 这是老二。
8: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6: 这是老三。
9: 都一天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6: 在时代的洪流中，
10: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6: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0: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6: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11: 宝宝吃饱了吗？
12: 吃饱啦。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

0: 龄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汇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常绿，优质，好吃，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4: 哎呦，
15: 快用马应龙卫生湿巾专效，原生木浆一擦即净，功能配液用心养护专效，专业呵护不止净爽。
16: 晚上好，今天阳光持续在我省卖力播撒，受其影响，下午3点西部地区很多地方都在30度上下浮动，中东部也有个27-28度。今晚到明天我省会持续晴朗状态，明天最高气温会比今天还要高一些，在28-32度之间，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晒。从后天开始雨水会再度上阵，鄂西转小的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局地伴有短时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提醒您收看城市预报。武汉晴到多云，16-30摄氏度，宜昌晴到多云，16-29度，襄阳晴18-29度，恩施晴到多云，15-33度，十堰晴16-31度，荆州晴19-29度，荆门晴18-28度，随州晴18-29度，孝感晴18-29度，咸宁晴18-32度，鄂州晴19-31度，黄石晴17-30度，黄冈晴18-29度，天门晴20-29度，潜江晴20-29度，仙桃晴17-29度，石农架晴11-29度，新疆博州多云到晴13-28度，第五师双河市多云到晴16-31度，西藏山南阴天到多云5-18度。马应龙药业集团感谢您关注天气。
0: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特别策划“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今天走进十堰，看当地如何以武当家破题，从一山独秀迈向全域出圈。
1: 湖北造玻璃硬盘实现小规模量产，为数据存储提供永久方案。
0: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湖北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广大青年在红色寻访中坚定信仰，在岗位坚守中践行担当。
1: 五一假期，湖北好戏连台，游客身临其境，沉浸入戏。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打造精品文旅品牌和线路，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湖北旅游武当突破是省委省政府赋予十堰的使命和任务。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十堰正以武当家破题，努力从一山独秀迈向全域出圈。
2: 在十堰，我们可以这样拍。
3: 在十堰还可以这么玩。
2: 当然，在十堰还可以这样拍。
4: 武当山是十堰文旅最强的 IP。2025年，武当山景区接待游客超1400万人次，居全省首位，旅游总收入达140亿元。但数据背后结构性短板依然明显，门票收入占比近1/4，高于国内多数同类景区，游客下山之后体验能否延续，消费能否转化，十堰一直在探索破题路径。去年1月份，武当山下武当一梦沉浸式文旅体验园区正式开园，园区占地5.4万平方米，总投资8亿元，用现代科技元素沉浸式体验方式，震撼展现太和与太极、武当与真武的文化魅力。
5: Flavor of the mountain, or flavor of the experience, or flavor of the culture that I took from it. So I was happy.

0: happy to have that.
1: 我们今年升级也是在去年的基础上，让主秀进行了升级，打磨又升级了3.0版，把传统文化变得可体验、可感知。武术、戏剧、微演艺，把餐饮呐、研学啊、文创啊，这多元业态的融合在一个园区里边，我们打造全国中国文旅演艺里边的知名品牌 IP。
2: 面向15，武当山提出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的总目标。这个春天，发展祈福观光、生态康养、研学旅行、数字文旅、文化创意、低空与体育运动产业等六大产业齐发力，持续擦亮武当 IP。
1: 做内容，做唯一性，做出我们的特色，我们才能脱颖而出。武当文化是一座宝库，还有很多文化 IP 因素值得我们去挖掘。
2: 在十堰，文旅资源远不止武当一山。这里是一部立体的地球史书，珍稀绿松石、恐龙蛋化石、云县人遗址，静静诉说着亿万年地质变迁。这里是南水北调中线源头、中国汽车工业摇篮，也是女娲文化、诗经文化、七夕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十五五期间，十堰将以武当为主 IP， 推动特色 IP 集群联动，组团出圈，构建全域文旅新格局。云溪是七夕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和传承地，以天上七夕、人间云溪为 IP。当地聚力打造天河口景区、七夕天街等标杆项目，抢抓一小时西安、两小时武汉高铁新机遇，加速建设鄂陕边界浪漫文旅目的地，
3: 近距离地接触到我们的七夕文化，尤其在我们牛郎织女的故乡，在这里有幸参与到这样一次活动之中，感觉非常荣幸。
4: 目前来说是差异化发展，或者七夕文化，来打造我们的核心的竞争力，把七夕文化融入了我们的产业链之中。
2: 做强特色 IP， 十堰的朋友圈还在扩大。这个五一，动漫 IP 神武侠活跃在湖北各大文旅场景，成为亮眼新名片。作为全省两大省级文旅主轴之一，神武侠在十五五第一个春天频繁联动。十堰携手神农架、宜昌、恩施签订共建协议，联合推出精品线路，统一宣传口号，探索一卡通行，推动资源共享、客源互送、品牌共建。四地将合力扛起鄂西文旅主轴大旗，做强世界级文旅 IP， 共建国际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5: 我们说神武侠的每一个点或者是每一个地区，它都是有自己的独特的吸引力和世界影响力的，但是他们各自吸引的游客市场可能不一样。那么我们现在打造神武侠的这样一个统一的品牌以后，我们不是要弱化每一个点的力量，而是要进一步的强化他们的特色，保持他们的差异化，进一步落实到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服务机制上来，点状的 IP 变成一个真正的世界性的大 IP。
6: 武当道家文化凝练着两个关键字，和与和，和而不同，和和共生，这既是千年道家智慧的当代传承，也是十堰文旅突破升级的生动实践。深挖整合武当文化底蕴，以和凝心聚魂，厚植根基，联动宜昌、恩施、神农架等地，以和打破边界，协同共进。唯有内外兼修，区域协同，方能擦亮武当这个世界级文旅名片，带动十堰文旅 IP 畅响全国，闪耀世界，以一域的率先突破，引领助推湖北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7: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如何低成本、长久保存，一直是全球难题。近日，华中科技大学科研团队研发的玻璃硬盘实现小规模量产，数据可近乎永久保存。这一自主可控的鄂产方案，正开启新型存储的全新赛道。
2: 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实验室里，这张仅2毫米厚、看似普通的透明圆盘，就是团队研发的玻璃硬盘。一张碟片最大可以存储360

0: 60TB 数据，相当于2.5万部高清电影。更让人惊喜的是，它的成本只有传统硬盘的十分之一，而且不需要通电，耐潮耐高温。
1: 玻璃是一个一体化的均匀介质，不会像机械硬盘磁带是一个多层材料，需要镀膜、压印等等工序，多次工序产生，导致它的这个成本就会比较高，良品率会比较低。对于玻璃来说，相对来说它就很简单，介质的使用成本降下来，绝大部分的数据就不需要去被丢失，而可以被广泛的存储。
0: 这项突破背后是团队十多年的坚持。那时张靖宇和同事们瞄准玻璃存储这一前沿方向，从零开始攻关，没有现成设备，就自己动手搭建。一次次实验失败，最终攻克了在玻璃内部精准刻入数据的技术难题，成功实现单张玻璃碟片400层数据堆叠存储，并成功入选2016年度世界十大科技进展。
1: 对于玻璃存储技术来说，我们是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我们是全国唯一在从事这个技术开发以及生产的单位，那么全球呢也是唯三的。
0: 如今玻璃硬盘已进入小规模量产阶段，团队正在进一步优化读写速度，未来看一部 5GB 的高清电影，存入碟片只需1分钟左右。目前产品已与湖北省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以及多家医院达成合作，并正在与全国范围内的大数据中心接洽。未来这项技术有望在档案管理、数据中心、云存储等领域广泛应用，为数字中国建设夯实底座。
2: 今天，宜昌东阳光药公布，由该企业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已于4月29号获得美国 FDA 批准上市，这是全球第4个、中国首个进入美国市场的胰岛素。
0: 东阳光药从研发之初就对标国际最高质控要求，最终拿下中国胰岛素在美的首张入场券。更难得的是，这次还同步拿到了生物类似药的最高标准可互换资质。这意味着在美国药店，药剂师无需医生重新开处方，就能直接用东阳光药的产品替代原研药，大大降低了患者的用药门槛。产品刚获批，订单就已经到手。东阳光药与美国合作伙伴签订的首批订单总量至少1800万只，将快速切入美国主流市场。从宜昌车间走向世界，这张入场券不仅是企业突破，更是湖北生物医药产业从跟跑到并跑的标志性跨越。
3: 今天2026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在北京落幕，武汉大学代表队夺得标准平台组赛项季军。而在这场比赛中，所有队伍使用的机器人全部来自一家位于光谷的湖北企业。
0: 季军争夺战，武汉大学对阵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哨声一响，红蓝机器人同时启动。赛场上，一台机器人眼睛变红，锁定足球，小碎步逼近传球，队友接应，一脚远射，挡拆、跑位、传接配合，这些足球战术都由半米高的机器人自主完成。
4: 有个球员在中路把球传给就跟他队友，然后他队友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角度直接去做射门的动作，这很难得。
0: 场边队员们紧盯每一次转身和卡位，为了这场比赛，他们准备了8个月，一行行调代码，一遍遍改参数，为了一个转身动作反复调试上百次。最后点球大战，比分定格4-3，武汉大学夺得季军。
5: 一个代码有几十个参数，每个参数都需要你自己亲手调整，一个机器人至少要3个人陪着。
6: 有机器人学院的，有动机学院的，遥感院、电气院等等，锻炼了自己的动手实践能力，也能够激发他们对机器人技术的热爱。
0: 为保证公平，标准平台组赛项规定所有队伍使用同一型号机器人 NOW， 硬件完全相同，胜负完全取决于代码和算法。而这款机器人从今年起由武汉光谷盛创研发制造及全球销售，也就是说，赛场上每一台 NOW 的骨骼和大脑背后都有武汉团队的支撑。
7: 赛事高强度的对抗，有利于我们下一代产品性能的优化。依托法国深厚的设计研发优势，湖北完备高效的产业和供应链优势，在今年将持续 发布烙机器人家族6款机器人产品，扎根武汉光谷。

0: 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湖北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广大青年在红色巡访中坚定信仰，在岗位坚守中践行担当，为湖北支点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2: 节日前夕，湖北多地为新团员举行入团仪式。在黄冈红恩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内，150名新团员面向团旗庄严宣誓。在随州广水，新团员们走进红色革命旧址，聆听老党员讲述这片土地上的英雄故事。
3: 作为新时代的共青团员，我们应该接过先辈手中的接力棒，把五四精神转化为刻苦学习的动力，
2: 传承文化薪火，青春芳华绽放。在实验竹山，450名青年代表以《红绸古韵》《青春中国》等节目致敬时代。在湖北中医药大学，青年学子通过烧钵作画、香囊制作，学习传承非遗技艺与中医药文化。在孝感，100对新人以中式集体婚礼践行婚事新办。
4: 在五四这天结婚，奋斗和责任才是最好的聘礼。
2: 节日里，更多青年选择坚守岗位。在鄂州电厂四期500千伏送出工程现场，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4岁的青年突击队正忙着组塔架线。这条连接鄂州和武汉的电力通道全长55公里，是光谷科创大走廊的重点供电保障工程。
5: 在夏季用电高峰前，把这条电力通道建好，保障鄂东地区电网安全可靠运行，平稳度夏。
6: 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植保无人机飞手成了田间地头的新职业。这份蓝天下的农活到底好不好干？这个五一，我们的记者就跟随一位95后教员，体验了一把从小白到入门飞手的成长之路。
7: 看到我面前这个大家伙了吗？今天啊，我就是要操作这台农业无人机来体验当一把植保飞手。为此呢，我也是专门请到了我们一个师傅。哎，杨老师您好，我想问他，像我这种没有任何无人机操作经验的小白啊，能不能行呢？
8: 好，正常学习这个飞机的话需要3天时间，但今天有我在的话，今天我们就可以上手。
9: 教练这话给了我不少底气，可没想到刚摸到遥控器，我就体会到了什么叫一看就会，一学就废。
7: 这个我记得，这个是上下，然后这儿是前后左右，它要是这个键是吧？
8: 反了，是这个键，这个是作业键啊。
7: 哦，这边是。
8: 对，这是拍照是。
10: 起飞，地面转向中，请注意安全。
7: 哇，这个动静好大呀。
8: 嗯。
7: 然后。
8: 或者往上。
7: 往上。哎，
8: 等，手打直。
7: 哦。
8: 飞稳。
9: 手忙脚乱折腾了2个多小时，我才勉强学会平稳飞行和起降。教练说，接下来的田间喷洒作业才是真正的考验。
8: 首先，我们的飞行高度不能太高，大概2米到3米，太高的话要容易飘，没有作业效果。
7: 嗯。
8: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飞行航线一定要规范化，走的话按工字形的，第一条航线和第二条航线中间最好是6到7米。
7: 直接。
9: 真正操作起来才发现，眼睛要盯着机身，脑子里还要想着航线、高度、速度，甚至要根据田块的形状随时调整路线。原本2分钟就能完成的任务，我足足花了10多分钟。
8: 你看，这歪七扭八的，很多位置漏了，而且还有重喷的位置，边角也没打到位，还得练了。
9: 一次次调整航线，修正偏差，从手忙脚乱到逐渐平稳。一下午的打磨后，我终于勉强完成了一次标准模拟喷洒。
7: 我现在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飞手了吗？
8: 现在的话，今天只是相当于一个入门。做一个职业植保飞手的话，你要先学会无人机的飞行知识，再进行一个相关农业知识的一个了解，至少要经过一个完整的农业周期，差不多3到5个月的实战。
9: 一下午的换岗体验，从小白到入门，我真切感受到了植保飞手的不易，更见证了科技赋能农业的深刻变革。一台农业无人机效率是人工的50到100倍，还能节省15%到30%的农药。2025年，全国植保无人机保有量达30.9万架，作业面积30.4亿亩次，稳居世界首位。植保飞手这份职业也被越来越多人看见。
8: 从前几年的培训，每年40多个人，今年的100多个人，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像我一样的95后、00后加入这个行业，成为新农人，为现代化农业添砖加瓦。

0: 这个五一假期，湖北好看好玩更有内涵，一场场沉浸式文化盛宴轮番上演，游客不再是走马观花的看景，而是身临其境的入戏。
1: 夜色如墨，黄冈黄州东坡外滩被一曲大江东去点亮，大型音舞诗画大江东去在五一期间首演，
2: 特地带着家人过来看一看，节目大气震撼，诗词意境呢也出来了，既能过节休闲，又能感受到传统文化。
1: 黄冈有诗意，武汉有好戏。这个假期，中国国家话剧院、开心麻花等知名团队齐聚武汉，在湖北剧院，话剧《人世间》亲情上演，吸引全国粉丝专程赶来，形成为一台戏赴一座城的文旅效应。
3: 我们也是一边旅着行，然后就一边把我们的文艺带给了这边的观众啊。我今天晚上就还是挺想去夜游一下黄鹤楼，体验一下这边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 好戏还打破舞台边界，走进景区。在黄石华侨城恐龙奇遇景区，机器人舞蹈秀每天上演，酷炫科技圈粉无数。
4: 因为这个机器人可以和我们互动，所以说感觉很好玩。
5: 我们那个全天有60家场次的这种演出表演，基于科技的基础之上，更加注重的这个游客互动和沉浸式一个体验。
1: 昨晚，荆州十二时辰楚越800年焕新回归。整场表演以楚庄王一鸣惊人问鼎中原为主线，边中楚越交织，非以铁花飞剑。压轴环节，一盏9米高6米的火凤凰越顶而来，全场掌声与欢呼如潮，
6: 感到很震撼。我特别是看到那个凤凰升起烟花喷起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了楚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7: 我们希望能在视觉上更多的来呈现我们楚越和楚文化的这种恢宏气势。我们多次运用了这个真火特效，火舞、火壶、打铁花元素，来呈现我们楚文化的灿烂和浪漫。
1: 荆楚大地文化热潮全域联动，洪湖内泾河、凤州巡游、无人机灯光秀轮番上演，单日游客突破12万人次。三峡千古情景区，我回三峡免费换装全员互动，单日7场演绎吸引近3万人次。实验丹江口水都花月夜文化街区，西游外传欢乐开演，梦幻光影与仙侠巡游联动，好看好玩的湖北等你入戏。
8: 五一假期，宜昌以活力滨江、嗨翻宜昌为主题，沿长江岸线推出了一系列沉浸式文旅活动，整座城市化身开放大舞台，邀请游客尽享滨江城市的独特魅力。
1: 这个假期，葛洲坝公园里这群身着橘色外套的阿姨非常醒目，每当游船经过，他们都使劲朝船上挥手，他们自称葛二代，游船即将通过的正是他们和父辈参与建设的葛洲坝。今年五一，葛洲坝公园组织了这场特别的团聚活动，并设置打卡专属机位，吸引大批当年的建设者们前来。
9: 浙江的
10: ，全国各地来。
11: 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都为了建葛洲坝，他们都没有觉得辛苦。受爸爸妈妈的影响，我们也很开心。
1: 葛洲坝公园的温情重逢，只是今年五一宜昌滨江文旅盛宴的序章。沿江而行，你可以在二马路品一杯宜昌风味特调咖啡，在九码头网红树旁放空身心，或是在大南门偶遇一场互动戏剧。而距离葛洲坝公园不远的镇江阁，每晚都有光影秀震撼上演。
12: 这个假期来宜昌玩，最好的交通工具或许就是一辆自行车，因为沿着长江，每隔1-2公里就有一个理由让你停下来。现在我们就停在了镇江阁，您看，现在灯光已经亮起来了。
1: 光影流转中，昭君在阁楼之上轻抚古乐，屈原于江畔吟诗作赋，一场穿越古今的对话在夜色里徐徐展开。 从白天到夜晚，宜昌用一江碧水串起全城精彩，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在滨江绿意与城市烟火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惬意与感动。
9: 宜昌是一个山清水秀人美很好的地方，去了小峰感觉非常的惬意。
4: 早上去了那个三峡大瀑布，然后我们下午去了二马路，沿着这条江一直走的，很舒服。
0: 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今天迎来了第三轮焦点之战，武汉华工科技队主场对阵咸宁外星人队。
10: 现在是5月4号下午4点，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迎来了一场焦点之战，武汉队迎来了联赛的第一个主场，接受咸宁队的挑战。初步统计啊，在武汉五环体育中心有超过28000名的球迷在现场为两支队伍加油。
1: 坐拥主场优势，开场后武汉全力进攻。前25分钟，比赛始终在咸宁队半场展开。上半场33分钟，武汉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武汉队取得1-0的领先。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武汉队再度出击，比赛进行到72分钟，已经拿到3-0，锁定胜局。
10: 上升结束，武汉队以3-0战胜了咸宁队，而咸宁队的小伙子们并没有输掉比赛，因为他们在赛场上完全拼搏的精神感染了我们所有的球迷，让我们为所有在赛场上拼搏的队员们欢呼喝彩，为他们加油。
13: 我感觉非常精彩，非常震撼，武汉人非常有精神，体现了我们武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品质。
14: 我们咸宁人就是拼搏的精神，不管怎么样，我们输赢我们都会拿出最好的气势来完成这场比赛。
8: 赛场内，楚超联赛火热进行，赛场外，各地人社部门送来就业服务，向球迷和游客推送就业岗位，宣传创业政策。
1: 5月2号下午，黄石奥体中心外场千店万户就业创业服务市集在赛前率先开张，现场设置政策宣传、创业咨询、岗位对接和技能培训4大展区。湖南球迷李先生是黄石女婿，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对接了几家企业，约好后续面试。
15: 找工作的话肯定很有帮助，就不用再跟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去乱找了。
1: 同一时间，荆州奥体中心入场处，当地劳务品牌公安锅盔师现场开炉，现场培训制作流程。球迷一边品尝锅盔，一边了解培训就业一条龙政策。
16: 提供了很多的机会，也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平台吧。借着楚超的这个热度，了解到我们的人社部门就业创业的一些好的政策，助力我们的荆州劳务品牌出圈。
0: 来看一条暖新闻，昨晚在荆州沙市区五一路，一名游客突发疾病，公安和医护人员展开紧急救援，在近20000人的街道中迅速开辟一条生命通道。
1: 昨晚，荆州市沙市区五一路阳台音乐节现场迎来近20000市民游客。活动中，一名男子突发疾病倒地，情况危急。现场执勤民警迅速疏导人流，将提前预留的应急通道向两旁扩宽。医护人员将患病男子抬上担架，快速转运。因送医及时，目前该男子已无大碍。
17: 我就迅速的通过这个一个小通道吧，跑过去了，把医护人员带路就引到了这个地方。施救的同时呢，这个担架也来了，把这个患者就抬上了这个救护车，前后大概也不会超过3分钟。
18: 整个过程非常迅速，大家都好像很有默契一样，都自觉地让开了一条道。
19: 当我进去的时候，已经就是有民警就把我爸爸扶着，还有民警陪着我们一起到医院，一直待到就是检查结果出来再离开。
1: 五一假期期间，沙市五一路日均人流量接近30000人次，当地公安、城管部门等提前部署应急预案，日均160余名公安接力，近150名消防、医疗、城管志愿者等全程护航，保障假期出游安全。
0: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8: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0: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三湘远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155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

0: 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1: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2: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4: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5: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6: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3: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7: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8: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9: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

0: 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1: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2: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1: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3: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0: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4: 4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粤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

0: 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1: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0: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林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1: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0: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林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林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1: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0: 终于，梁林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2: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0: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林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1: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3: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4: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5: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4: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5: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6: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7: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8: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9: 我最先给点赞的就是我们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个小年轻书记不大认可，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7: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10: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11: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

0: 说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0: 请点赞。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十五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51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1: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3: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4: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5: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4: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在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5: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1: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4: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

0: 意义。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1: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氏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0: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2: 针对日本首相高氏早苗三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氏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三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称，2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二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2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三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1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3: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

0: 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搓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融三湘原酒，最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5: 爸，我知道你们也是为我好嘛。
6: 不全是，你还小，好多事儿可能你还没法理解。
5: 我不小了。
7: 他说了，他只是这次诗歌大赛中的一票，不一定能帮上你。你还去送谁礼了？
8: 评委里我就认识你导师啊，还是你告诉我的？
7: 真是嘴欠我。
8: 你什么意思？
7: 你知道
9: 从一粒米

0: 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个味。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

0: 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吗？
1: 那没有了，你们聊。
0: 石哥，对不起，我……
2: 你这我是对的。
3: 老话说得好，道不同，不相与谋。
0: 石哥，
3: 再说了，你现在追求的事情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儿子，赶紧去趟济春，
0: 听水哥的。

0: 是不是觉得我来找你有点冒昧了？我的情况还有我的想法，水叔叔一定都跟你说了，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来想听听你的想法。出国要提前做很多的准备。
1: 我听我妈的，
0: 好好劝劝她，怕她伤心啊。
1: 我妈听我爸的，
0: 理解。这样，我去找你大爷，他是北大毕业的，他看问题的格局还有高度要比你爸强得多，他出面比我们出面有质的不一样，你爸接受起来也会容易一些，你觉得呢？走吧，边走边说。

0: 周书记，哎，老常，门卫说门口有人找您，电话打到我那儿去了。就这么点煤，只能给有老人有孩子的家庭用。
1: 这就解决大问题了。你看看大伙高兴的。哦，
0: 门口有人找您。
1: 哦，谁呀？叫骆什么？
0: 骆士斌。
1: 对，就这么个名儿。
0: 门卫说您不在办公室，他非要在门口一直等，门卫也没办法，电话就打到我那儿去了。
2: 老常，我得出去一趟，麻烦你去门口跟他说呀，就说我不在场里。
3: 好，
0: 明白。
3: 哟，
0: 这怎么随地吐痰？
2: 其实没看着您过来，
4: 没看着也不能随地乱吐痰。行了，别蹭了，蹭的这细菌哪都是。
3: 啥细菌呢？我可健康了。
2: 好，别蹭了，别蹭。
3: 真没看着你过来。
2: 你跟我啊，
4: 后厨叫你。
3: 哦哦，好嘞。
4: 卫生习惯怎么这么差？啥你都管呀？你们是餐馆，我是顾客，提个意见不行啊？
2: 行，你是哥，你说了算。干啥？
4: 有个事儿跟你说，找个地方。

0: 行，我跟我哥说个事儿。啊，行。
1: 早啊。骆世斌，现在吉春，他去厂子找我，我没见他。
0: 为啥找你啊？觉得你好沟通，你们一伙的，然后说服你来对付我。行了啊。 有个事儿没跟你说，觉得没必要。骆世斌给我写过信，为难呢，付了10万块钱。10万？让你来做个工作？没问，直接退给他了。以为就此打消他这个念头，现在看，这事儿我想简单了。
1: 随便他，反正我跟郑娟我们俩商量好了。你们商量好了没用。
0: 国外现在有了 DNA 鉴定技术，中国很快就会有。我来，一方面让你有个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告诉你我的原则。你的决定，就是我的。忙吧。

0: 要不听咱妈的，手术不做了，想办法把孩子留下来。
1: 医生都说了，我现在身体状态不好，不适合生二胎。
2: 怪你？
0: 怪我？又来了，又反应了。又怪我，我在家不跟你那个吧，你说我不爱你；我跟你那个吧，你说你又怪我。这我男人当的，我太难了。媳妇儿，我知道你委屈了啊，我给你熬那个小米红汤粥，多放俩大枣，行不？不哭了啊，不哭。
3: 严峰，那诗我真觉得写得好。
4: 秉宽，少喝点。
5: 秉宽，这首诗你喜欢啊？我特别高兴。你给我什么奖都高兴。诗人白居易说：“文章和为时而著，歌诗和为事而作。”当然，诗歌还是需要浪漫。但如果能给这个世上的人啊，留下些什么，带来些什么，那才更有意义。
3: 姐，我今天我就多喝两口。我就是想，表达表达我对姐夫的谢意，还有敬意。真的，就说实话啊，我以前我就觉得诗人这玩意儿这太缥缈了，这有啥用啊？
5: 要谢你姐啊，她比我写的还亲自压着我去北托斯采风。其实啊，如果没有宗教事务管理局出面啊，让报社做后续的报道，单靠那首诗就你说的。哎呦，
3: 哎，姐夫快了吧？当官
5: 顺利的话，
3: 来，姐夫，祝成功。
5: 同荣。
4: 哎，秉宽，哥多虑了。按说那啥鉴定技术还没到中国，就算到了中国，证明孩子是他的，那孩子就得跟他。男的听郑娟的，郑娟听你的。哎，喝点吧，姐给你倒。

0: 你好，先生，请问需要点点什么？
1: 这个，还有这个，主菜要这个，甜点。
2: 其实我个人呢，不是很喜欢吃西餐，我还是觉得中餐好吃。但之所以带你来这个地方，是想让你长长见识。我听你妈妈还有水叔叔说，你读书读得非常好。那你一定听过一句话，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一个人无论你读再多的书，也要出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见识见世面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出国留学，看一看中国以外的世界，体会一下不同的文化，成为栋梁之才。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可以试着先跟你妈妈商量商量。啊，当然还要跟你的爸爸商量商量，如果他们同意最好，不同意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3: 谢谢。
1: 尝尝这汤怎么样？

0: 他去找你了，他啥时候来的？好几天了。他早就去找过你了，那你咋没告诉我呢？说话！我刚才还跟他一起吃饭了。
1: 妈，我觉得他不是坏人，我问我爸爸，也没说他是坏人。这
0: 不是好人坏人那么简单的事儿。
1: 那我为什么不能跟他来往？
0: 因为他不是只想跟你来往，他想让你去给他当儿子。
1: 妈，我是你跟我爸的儿子。
0: 你就去告诉他，让他不要再来找你了。
1: 他说可以送我出国留学。

0: 咱俩先试不试吧？
1: 可以啊，明天单挑。
2: 周南，
1: 下次你防小个啊，我来防大个。
2: 周南，
1: 小个你这
2: 周南
1: 说的话，那没话说了。

0: 好茶，实在要是着急呢，打官司吧。这事急不得，还没到翻脸的时候呢。你让我见楠楠是对的，应该早见。我感觉楠楠是喜欢我的，
1: 那是肯定的。
0: 为什么？ 你问我为什么？我要是个穷要饭的，他能喜欢我吗？走吧，跟我去厂子里转转。有一天我儿子来了，我要亲自带着他，去看看他父亲赤手空拳为他建立的商业帝国。各位。
2: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电子元器件厂企业管理培训班正式开课。年轻人云集的城市，必定是朝气蓬勃的城市。当脚踏实地、心怀抱负的年轻人多起来，一座城市的朝气便可持续。
1: 不论从属地上讲，还是从心态上来讲，深圳人都是古老中国的又一茬新人。我是十分理解的，所以我们将在这个培训班里学到很多，包括最新的技术设备管理、人才管理、物资管理、工资管理等等等，这些都是最新的概念。在学习结束以后，我们会进行考核，任何一项考核不达标。 我只能请各位自动辞职离开。关于这一点，我对自己也是同样的要求，也请各位监督我。好了，我要说的话就说完了。接下来，热烈的欢迎我们的教授为我们开班授课。哟，
3: 行，
4: 哥们儿。
3: 喂，
5: 哎，哦，大王，
3: 要不要？
5: 我这都没事儿，你们为啥不去礼堂开会啊？
3: 唐处长，
6: 我们主任说今天可能有活，让我们在车间里面听广播。
3: 哎，
5: 我买一新的，
3: 广播也没响啊。
5: 问
3: 开
5: 了，切，
3: 赶紧打开。
5: 我把这些天来场以后的座谈、调研。 思考和打算，向同志们汇报一下。
4: 认真听着点儿。
5: 我有个建设兵团的战友，现任深圳大国企一把手，他有个两头理论。受他启发呀，我也想说说我的两头理论。
4: 慢点行了，别玩了，我们好好听着点儿。那成天开会也没开出个啥结果。
5: 听着点儿。
4: 唐处长，我知道你心里也是这么想，但是你这个位子你不方便说，我说出了你的心声。
5: 上头的领导，
3: 下头的群，认真听啊！一级至二者之间的关系。
5: 哎，大家都听着。
3: 大道理不讲了啊，从熟悉的人说起。先讲下头这一例，杜德海同志。杜德海同志回山东老家了，悄悄走的。走之前啊，给我留下了这张纸条，我给大伙念念。周书记，我回家了。
7: 我向你保证不自杀。
8: 再疼我也忍。作为党员，我不能带这个头。一个单位好不好，领导是关键。哎，等一会儿。
7: 哎，你怎么擅自篡改老杜的信呀？哎，
8: 那不过是老杜对我个人的鼓励和鞭策，
7: 不是对你个人呀，是对党委书记。
8: 同志们。 周书记刚才念老杜这封信啊，落了几句话，我来念一下啊。作为党员，我不能带这个头。周书记，您是个好领导，一个单位好不好？

0: 好，领导是关键，您肯定能把咱们厂保住，能把3000多工人的饭碗保住。我干不了别的，只能让自己不成为您的拖累，
1: 多德海。
2: 毛主席说啊，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要说，杜德海是英雄里的英雄。厂里啊，不仅每个月按时把工资给他寄过去，该有的福利也一分不少。到实在困难，我们厂领导再减工资，一个原则，再难也不能让英雄吃亏。
3: 让英雄吃亏，含的是群众的心呐。刚才我说各举一例，那杜德海同志呢，属于下头这一例。再说个上头的例子，这个人啊，是我认识的领导干部里边级别最高的官，正省级，老伴也是高干。他们有过3个孩子，老大、老二是儿子，
4: 生下来因为斗争形势艰难，只能留在出生地。
2: 解放以后找过，没找到，是不是活着都不知道呢？好在呀，老三生在了解放后，女儿。文革中这个女孩啊，作为走资派子女，去到最艰苦的地方下乡，冬天干活摔到了井里，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按老百姓的话说，这个家算是绝后了。
4: 如果说，在战争年代失去2个儿子，是他们主动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牺牲，那么唯一的女儿失去了生育能力，是他们难以接受的沉重打击呀。怎么办？牢骚、抱怨，有用吗？没用。因噎废食、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吗？更不行。改革开放后啊，我们国家的经济有了很大的进步。
2: 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贫富差距的拉开，城乡差距的拉开，包括南北差距的拉开。
4: 很不幸啊，我们在北，大东北，
2: 东北冷啊，马上又要入冬了。听说厂里的工人们取暖用煤还没有着落的时候，我刚才提到的那位领导干部的老伴儿，拿出了他们两口子的全部积蓄，3万块钱给大家伙买煤。 那钱是文革以后补发给他们的10年工资，大伙说句良心话，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比过去要好多了？但是民不患贫，患不均，都没粮吃，都瓜菜带行，你家吃肉，我家啃骨头不行。消灭这个差距，是共产党的终极目标。都吃肉，而不是都啃骨头啊！ 但是这个过程一定会是千曲百折的，可是我深信，如果下头都向杜德海同志学习，上头都能向那2位领导同志看齐，上下一心，其利断金，
5: 我们军工厂，我们江辽省，我们东北，我们大家跨过这道坎儿去，
2: 将不可战胜。

0: 又是你啊，拿出来，自己拿出来吧。
1: 没有啊，真没有。
0: 拿出来。
1: 真没有。
0: 什么没有？哟，分量不轻啊。这什么呀？啊，这什么呀？几次了，屡教不改，都像你这么干，厂子早就被搬空了。
1: 我也没办法。
0: 全场通报批评啊，自己先检查。

0: 别看了，别看了，算了，停一下车，走了，算了，就这些滚珠，拿到外面能卖好几块钱。 其实啊，厂子这么大，个别人往外偷点拿点影响不大，就怕哪一天宣布啊，把厂子给卖了，这厂里所有的所有的都成别人的了。我就不该管，趁厂子还在，不如让大家多得点。这些滚珠拿回去有什么用啊？
1: 张三往外带的滚珠，李四往外带的轴承瓦，组装起来那就是不同规格的轴承，在轴承一条街上，最便宜的轴承也能卖十几块呢。哎，
0: 常处长，谢谢你啊！厂子能有你这样认真负责的干部，真好。
1: 周书记，绝不能让上头把厂子给卖了，厂子里边3000多工人呢。

0: 都看多少遍了，还看不够啊？
1: 吃醋了？
0: 这倒退20年还真有这可能。现在，哎，我刚才看他照片，他现在不得200斤了？
1: 哎，你说艾拉年轻的时候多漂亮啊！
0: 不漂亮，你能一直给他写信吗？反正我跟我那个苏联的笔友就通了1年的信，这都算时间长的了。
1: 艾拉不一样，艾拉是个有意思的人，又有思想。我的俄文一直没断呀，跟他有直接关系。

0: 冬梅，
1: 嗯，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1: 嗯，
0: 我想过去一趟。
1: 去哪儿？苏联。
0: 嗯，
1: 你要不然先给艾拉写封信吧。
0: 信里说不清楚，也太慢了，一来一回就得一个多月，军工厂现在的状况啊，不能等。再说艾拉说的只是他个人的判断，就算他判断的没错，到最后还是得我亲自过去谈，反正都要去，不如早去。
1: 可如果办不成，这去一趟费用可不少啊。
0: 我先一个人去，谈得差不多了，需要牌面的时候再通知厂里安排。
1: 行吧，反正你要是决定了，那你就去呗。反正你爸妈那边我会经常过去看看的。
0: 我替我妹呀，最近烦心事也比较多，家里你就多操点心吧。
1: 放心吧，有我呢。
0: 嗯。

0: 你放心吧，我快去快回啊。你自己在那边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该注意的都多注意点啊。回去吧。
1: 你进去吧，我看着你进去。行，走了。你好，你好。嗯，好。一路平安。
0: 这个岁数的女孩本来就是一年一个样，现在又赶上楠楠这个事儿。去年的时候，小丫。

0: 时候还拍着小胸脯跟我说，小舅母，我发育了。今年管妈要了钱，买了月经袋卫生纸，说是买书瞒着大人，也不知道自己偷偷摸摸的那用过的卫生纸是怎么弄的，我还是洗衣服的时候发现的，问他才说。
1: 我呀，错过了他的成长，赶紧把他接走，亡羊补牢。
2: 小舅母，我回来了。
0: 月月回来了。
2: 妈，
1: 哎，
2: 您来了。我
1: 脱衣服，
2: 我先去写作业了，今天作业特别多。

0: 圈，
1: 哎，
0: 我先回去了啊。
1: 哎，你吃了饭再走啊？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她没走远。
0: 啊，不了，你跟妈说一声我。算了，别说了，就当我没来过。

0: 这次作协换届，那可能性有多大？副主席是有七大，常务副主席是有一二，只有常务副主席才有行政级别，才能分房。
1: 把月月接过来，说说我的意见啊。两条腿走路，我这边希望有，不确定性也有。你比我强，你本来就有分房的资格。我这边该做的工作都做了，接下来只能等。我的意思啊，不能坐以待毙，你得行动起来，去找你们学校管分房的人。
2: 让我去送礼吗？你说呢？观众一看，是不是要诉苦了？觉得这个时候肯定二胡声要响起了。那我们果不其然，就奉献上了一段弦乐，合适吗？不能有点逆向思维吗？
3: 觉得音乐要响起了，我就不给你音乐，来一段大大的停顿，这才是戏呢。都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啊！音频部门、音效部门想好了，别按惯性往我的戏上给我贴音乐，知道吧？
4: 导演，外边有个叫周荣的女士等您。
2: 周荣，
3: 对。
2: 周荣，
5: 来了。
6: 路过这儿来看看。
2: 有事儿吧？来，谢谢你。我弟说你不光送去了泥沙，还有砖头跟水泥，说你神通广大。
6: 周荣，有话请直说。
2: 你女朋友？
6: 送了，他提的。
2: 你把这女主角给撤了？
6: 演戏差点意思。
2: 是。
6: 作为导演，我可以坚持着用你，但前提是你别毁我戏，毁戏就是毁我，戏是导演的事业，事业，男人的基础。
2: 就是，只要大树根深叶茂，何愁小鸟不来筑巢？<笑>
6: 你呀、啊，这跟冯小刚在一起还真是有好处，近朱者赤，赠庸俗的事儿还能被你给失望了。
2: 别站着，进去了。
6: 我觉得冯化成的建议是对的。周荣啊，你觉得我怎么样？
0: 啊？
6: 我觉得我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0: 自己好意思吗？
2: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0: 我笑你呢，你看我那样，我想笑。多大了？38了吧？怎么还跟18似的呢？不是说长相，长相一看就38。我说的精神上，你啊，就好像还是18岁一样没变过，天真浪漫，什么事儿太理想了，跟你走太顺有关系。浪漫的年代啊，你为了追求爱情，不顾一切的追大山里边去。再后来，知识光荣的年代，你这又一举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嗯，完了研，研完了博，你肯定也觉得自己特厉害，对不对？再说到家里边，唯一一个女儿，父母宠着，兄弟让着，结了婚生了孩子，也不用自己养。你这前半辈子过得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
1: 行了，你知道我经历了些什么？你看到的只是表面。在贵州，男劳力10分，女劳力5分，吃都不够。后来当老师，为了动员学生家长让女孩上学，我翻山越岭到山民家探访。山路就只有一人宽，这边是万丈绝壁，这边是万丈深渊。一个人忙完工作家务，到了晚上，不管多累，坚持学习。一个初三学生自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
0: 特别艰苦，但特别充实，对不对？
1: 对。
0: 再苦再累，心里边觉得特别甜，对不对？
1: 对，
0: 这就对了。文革的时候，咱几个，你我秉义哥郝冬梅，为什么可以整天混在一起，在那谈经论道指点江山的呀？咱没吃喝玩乐，没黄赌时光，为什么？因为你我，我们都是同一种人，我们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远远的重于物质，好不好？好啊。人类历史的引领者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这种人。极端的例子，布鲁诺，为了坚持日心说，被人家教会活活烧死了吧？马克思，为了宣扬他自己的思想，被政府流放，穷困潦倒。如果没有恩格斯的话，他一定活不到《资本论》问世。但周总，你别忘了，人家是伟人。这按我说吧，伟人的宁折不弯，那叫信仰。凡人的宁折不弯，俩字儿，娇气。你别尊儿，你觉得自己不娇气啊？你很娇气，还不服气？你再来说回我，我当年是以全省第2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吧？我们厂死活不放我。我呀，像你一样追求内心的高洁，我不去找秉义哥，找郝冬梅，求郝省长出面的话，现在不可能有著名的导演蔡晓光。那这样的话，那不光是我个人的损失，全行业的损失。咱再具体到你周荣，你啊，典型的吃得了物质上的苦，吃不了精神上的苦。我理解你，为了套房子，你说你去送礼找人，你可能过不了心里这一关。但是你看，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度呢？也就是分寸。我界定的这个分寸就是，咱们既不伤害别人的利益，咱们也不违法。你是副教授，
2: 符合芬芳的条件，那咱就理直气壮去找啊！大路行不通，
3: 小道。
0: 你好了，你别纠结了啊。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

0: 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景专线4009981188。融三香原酒，最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我最喜欢喝旺的牛奶。哇哦！

0: 饮料把你喝掉，我爱旺仔牛奶。
1: 我要走了。
2: 你去哪儿啊？
1: 我去广东深圳那边。我一个同学高中一毕业就过去了，他最开始在广州，后来在深圳，反正那边钱特别好赚。
3: 为啥要走啊？
4: 啊，可能是嫌咱这儿挣钱不多。我这寻思着小宁这不一走，能不能让我们家国庆领他的券儿？
3: 这不合适吧？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6: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8: 好的。
9: 这是老大。
10: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9: 这是老二。
11: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9: 这是老三。
12: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9: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3: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9: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1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5: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
16: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17: 哎，导演呢？
18: 这节目没有导演。
17: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8: AI 写的。
17: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8: 好，来，3、2、1，开始。
17: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8: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7: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9: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17: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4: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颗

0: 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从一粒米

0: 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新的节奏，毫米匠心，万万真个味。融三香原酒，最无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 那不过是老杜对我个人的鼓励和鞭策，
2: 不是对你个人呀、啊，
3: 是对党委书记。
4: 同志们，周书记刚才念老杜这封信啊，落了几句话，我来念一下啊。一个单位好不好，领导是关键，您肯定能把咱们厂保住，能把3000多工人的饭碗保住。
5: 两天了都不投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游。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7: 那就是我啊。
9: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0: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0: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8: 再看我，
7: 还在看我，
11: 再看，
7: 我们就把你喝掉。
0: 融三香原酒，最无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2: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像你一样追求内心的高洁，我不去找秉义哥，找郝冬梅，求郝省长出面的话，现在不可能有著名的导演蔡晓光。那这样的话，不光是我个人的损失，全行业的损失。咱看具体到你，周荣，你啊，典型的吃得了物质上的苦，吃不了精神上的苦。我理解你，为了套房子，你说你去送礼找人，你可能过不了心里这一关。但是你看，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度呢？也就是分寸。我界定的这个分寸就是，咱们既不伤害别人的利益，咱们也不违法。你是傅教授，
1: 符合芬芳的条件，那咱就理直气壮去找啊。大路行不通，
0: 小道。好了，你别纠结了啊。这事儿这么办，你呢，去打听一下谁是分房的关键人物，你告诉我，剩下的送什么、怎么送，交给我。笑什么？就知道笑。你啊，就这样，长不大，也挺好。这就是你。瞅瞅。幸福的田野，
2: 这是剧本啊。导演
0: 蔡晓光。
2: 行，那我走了，你忙吧。
0: 想我说的话啊。
2: 哎，谢了啊。
0: 哎，走你的。

0: 儿不怪月月，我怪我姐。孩子小时候你不管他，你只管生你不管养，你说是生重要还是养重要？
1: 当然是养重要，你姐不就是个例子吗？
0: 等我姐把月月接走了，那我就留给男的。其实男孩长大比女孩更需要一个自己的。我像男的那么大的时候，哎呀，夜里想偷摸干点事儿，都得等别人睡着以后。我知道为啥学习不好了，缺觉，睡觉的觉。
1: 你去一边去吧，妈说了，你缺营养。
0: 妈知道啥呀？我那事儿就你知道。

0: 喂，
1: 喂，我找周荣。
0: 周荣，电话。
2: 哎，来了。
0: 电话这么多，真烦人。
2: 喂，
1: 啊，是华晨。啊，
2: 小光，周荣上课去了。
1: 他们学校
3: 下个月月底不是要分房吗？这边帮着找好人了啊。
1: 而且人家回复了，
3: 但凡有一个名额，也是你们家周荣的。
2: 嘿呀，小光，难怪周荣说啊，这世上就没你办不成的事儿。
4: 有功夫，好好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我这方面不行。
2: 周荣更不行，两个书呆子。
1: 这啥经验？不同的人，不同的队伍方法。
5: 导演，我们走完戏了。
3: 华晨，我导戏了啊，
1: 咱回头聊。
2: 哎，周荣回来了。
6: 嗯。
2: 蔡小光，
6: 怎么了？
2: 撒了。
7: 哎哎，
2: 终于可以跟小师妹分居了，
7: 总算能把我们的女儿接回来了。

0: 同志，您找谁？
1: 周炳坤。
0: 哦，他上班去了，我是他爱人。
1: 哦，那跟你说也行，我是房管所的。
0: 哦。
2: 来了，芹菜粉条，
3: 干豆腐，啊
4: 啊！你们这才是管事儿的。
5: 我，哎，你别吵吵大家，我咋了？
4: 你自己看吧，这菜里都是泥，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太过分了，
6: 这也太不干净了。
5: 你这样，您别生气啊，这菜我就不给你算钱了，啊，你别生气。
4: 那我都吃肚里了，傲糟糟的。
5: 哎，行，你这桌多少钱？
0: 8块8。
5: 啊，那这桌这不算钱了。啊，不好意思，大姐。
4: 这还差
5: 不多。哎，你再给大姐这桌弄2杯汽水啊。
0: 行。
5: 李壮玩呢？
0: 后厨呢？
5: 你别生气了，大姐啊。
7: 李壮玩。
0: 啊。
7: 你不用干了啊。
0: 啊。
7: 去把这月工资给领了，这月差你5000吧，你按一个月领，走吧。
0: 怎么这就车不让干就不让干，
4: 我哪干的不好您说我改不行吗？
5: 我说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注意卫生，这菜怎么洗的你看看，你在上面呢，是你干的吗？
4: 哎呀，这不可能，这个他们讹您呢，
0: 这我不就这么正常洗吗？我在

0: 这是饭店，是你家吗？你还一堆话，我就问你，这是不是你洗的？你还一堆话，这谁洗的？要不然，
1: 我这俩孩子是你家出生的。
0: 你买那房子花了1700块，你阿拉伯数字吗？这大写小写都清清楚楚的呀。
2: 几年前，这可是一笔巨款。
0: 你哥现在也不是小数啊。
2: 我个人很同情你，但没办法，原始房主已经从苏联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回到了本市，现在就住在酒店，房子必须腾给人家。
0: 不是，这房子我花钱，我付了钱，我买的，这不有合同吗？
2: 听我说啊，一，你这不叫买，叫兑。我们从来就没允许过私人房屋买卖。二。跟你签合同这人不是原始房主，说不好听话，他连把房子兑给你的权利都没有，明白吗？
0: 当初是你们房管所认可我们之间这合同，对吧？你还做了过户登记。
2: 当时经手的那位同志啊，是临时过来帮忙的，没有经验，早就不在这儿干了，调走了。
0: 你说这原房主早干嘛去了？都20多年在咱们市，他你一点都没出现过。但凡有他一点消息，我是不是我就找他本人交易去了？
2: 这事儿啊，你还真怨不着人家。从前敢回来吗？有那心也没你胆儿啊！一回来，还不立马当特务给人抓起来啊？
0: 那我那1700块钱是怎么回事？
2: 是啊，是啊。是一大笔钱，所以啊，首先你得赶快腾房子，人原始房主年底前必须住进去，你争取月底前搬出来，然后啊，你赶紧去找跟你签合同的二房主，看能不能把钱要回来。
0: 他要不给呢？
2: 那就是你们之间的问题了。
0: 当初是你们房管所认可我们之间这合同的，还做了过户登记啊。
2: 就在这屋里头。
3: 在这屋里。
2: 在这屋里头啊。
3: 坐在这屋里的不是我吧？
2: 是谁？你找谁去？
4: 不是，这些小官僚除了吓唬老百姓还会干什么啊？走，我跟你一块儿找他，让他找当年经手那个人。啊，调走了，调哪儿去了？让他说出个地儿，他没工夫找，我们自己去。走。
0: 哎呀，姐，这事儿已经这样了。
4: 不是已经哪样了？他们不是人民的公仆吗？那就得拿出个公仆的样来。
0: 行了，姐，我不是找你帮忙的，我想让你问问姐夫，他不是说他马上要提拔了吗？
4: 首先只是可能，其次不会很快，月底前基本肯定没戏。要不找找蔡晓光，有点什么事儿就找人家，你这好吗？
0: 要不找他吧，他有山东。

0: 走了。
1: 大爷，老丁喝点吃点去。
0: 谁请客？
1: 你哦。
0: 那就我请。
1: 行，好嘞，
2: 慢点。
0: 哟，小舅子。啊，
1: 那我们
0: 没有事聊。行，你们去，你们去。
1: 一会儿见，导演。
0: 啊，定个地儿告诉我啊。
1: 哎，好嘞。
0: 啊，在寻思怎么成小舅子了是吧？拖拉机厂那会儿我是当主任的，找我干事儿，门方没让进，说我是他姐夫。
3: 这不挺能耐的吗？
0: 本来就是啊，顶分除了学习不如你，啥不比你强？
3: 那是的。
2: 杜荣，
3: 嫂子，蔡晓光找到了当年经手这个事儿房管所那人，这个人又找了其他人，总之人托人，得到的确切消息是

0: 李坤签合同那个人肯定不在国内，离婚之后出国了，有人说去泰国，有人说去新加坡，还有人说去了越南。
1: 反正不管他去哪儿吧，这个人肯定都找不着了。
0: 是啊，李坤急得男队长大跑。嫂子，你能联系上大哥吗？
1: 能是能，但是这事儿跟他说了也没用啊，国家政策摆在那儿，尤其你这事儿牵扯到的还是国际友人。
0: 嗯，看来他们肯定是得搬出去了。我得抓紧把月月接走，就那么两间屋，还得跟男的挤在一块儿住。
1: 哎，你这次分房有把握吗？
0: 时间上来不及，秉坤月底腾房子，我下个月底才能分。说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少男少女挤在一屋住，想想我自己都觉得别扭。
1: 哎，周荣，要不这样吧，在你分到房之前，让月月先住我们家去。
0: 不用问问你妈？
1: 肯定得问问她。没问题，我们家空着那么多间屋呢。
0: 谢谢嫂子。
1: 谢啥呀？你哥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说让我照顾好他弟他妹，他说你们俩都不省心。走了。
2: 赶紧再吃点，不然赶紧写作业去啊。嗯，你敲门啊。
3: 嗯，开门。
2: 谁这么晚了？来了。谁？
3: 还入室来。啊。
4: 哎呀，坤儿来了。
3: 呀，你坤儿来了。
4: 吃了没？
3: 媳妇儿，在哪？接个碗筷啊。
4: 啊，来，哥给我们吃一口。
5: 不用不用，我吃完了。
4: 啊，叔。
5: 啊，把他叫完了啊。
4: 就照顾你叔呀，
6: 上炕吃点呗。
5: 哎，跟我还是不亲，这孩子
4: 咋这样？这干啥呀？这是啊。
5: 我爸上星期回来了，然后过来看了眼房子，然后说你们这修的不错，让我过来谢谢。
3: 你这有点外道了啊！
4: 真是，
3: 我们在这免费住，帮着修修房子，这不很正常吗？
4: 是啊，你不知道，就上回一说不让我们住了，就愁的一宿没睡，这一说又让住了，这高兴的一宿没睡，这不挑灯修的房吗？你说这还买陶子灌木，这得多花钱呀！
5: 倩儿
4: 啊，
5: 国庆，这房子我得住。这回是真的。

0: 这边挺好的，没什么事儿，放心吧。行啊，知道了，快挂了吧，国际长途那么贵。再见。秉义说他那边谈的不错，艾拉说把几个重要的人物都引荐给他了。哦，到目前为止进展顺利。
1: 艾拉这孩子。
0: 真能干，什么孩子呀？他都快40了，你没见那照片上，他体型都快200斤了，<笑>
1: 就是80，你们在我眼里也是个孩子。
0: 妈，咱俩继续刚才那个话题啊，您觉得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笑> 哎呀，妈，您就当帮我个忙行不行？你看秉义走之前把他们家托付给了我，那现在人家里人真的有事了，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吧？你说周荣要是没跟我说这事儿吧，我还能装不知道。但是他都开口跟我讲了，而且还是特意跑到医院去跟我说的。这等秉义回来了，肯定会知道。我要是不管不问呢，你说秉义会怎么想我？这说不定到时候还会影响我们夫妻感情。这要是我们俩感情不好了吧？
1: 这对您那好吗？嚯嚯嚯！吓死我了！再让月月来他们家住一段啊！住一段，这一段是多长啊？嗯，你还能跟您做个伴儿？<笑>我就那么缺伴儿啊？随便一个人就给我做伴儿？按这个逻辑，那你离开周秉义，那随便也可以找一个伴儿呗。
0: 您这是偷换概念，我跟你讲。哎呀，
1: 行了，闺女，来，咱们家呀是空着几间房子，秉义他们家呢，也确实有这方面的空。

0: 果不是秉义他们家，随便你哪个同学同事的孩子出来咱们家来借住几天，我没二话。恰恰是因为秉义牵扯到了，咱们就得考虑的细致点儿，周到点儿。你比如这个孩子将来住下了，我们合不来，他不喜欢我，或者我不喜欢他，这种可能完全存在呀，那就会很别扭。他是个孩子，回学校了找同学去，他哪儿都可以去。我呢，我的生活范围就是咱们这个家。有时候你们上班了，我一个人确实感到很孤独，但是比起孤独来讲，别扭更可怕呀。孤独可以去克服，别扭呢？怎么克服啊？再说，孩子14岁，正是青春期的时候，他又是周荣的孩子，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你说咱们对他负得起责任吗？
1: 说这不年不节的，
2: 别扎手啊！
1: 不要你管，我们送这礼干啥？合着是想撵我们走啊？
3: 看啥看？还不学习去啊？我告诉你啊，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跟你爹你妈一样，没地儿住，住大马路去，出去吧！
4: 偷点孩子干什么呀？
3: 我看看他怎么了？
4: 告诉你啊，你要不说，就把嘴闭上！你瞅你满嘴喷的那样！
3: 我让他学习有错吗？
4: 咋的？秉辉帮咱忙，还给你帮出来错了？坤儿，干啥？没有事啊？我们两口子搬走，这样，给我们点时间，我们月底就搬啊。
3: 往哪搬？啊？往哪搬？
4: 不用你管。
3: 让我们搬走行，月了找个工作。要不我们没地儿去，没地儿睡，没钱租房子，一家三口就我一个人挣工资，这刚刚够吃。你现在就
4: 行了。
0: 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我知道你想做个好嫂子，可是不能心头一热就做出个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心里也担不住事儿了。周荣不是下个月要分房吗？哎呀，就一个月了，两个孩子挤一挤应该问题不大。周秉义会能理解的。我这眼镜布呢？找到了，找到了。

0: 姐，你快过来，快过来！
1: 倩姐来了，
2: 咋了？
1: 没事。国庆哥又欺负你了？
0: 别哭了，姐。实在不行，跟秉坤哥说，他俩是哥们儿，你让他批评一下国庆。
1: 你别哭了，姐。 今天社里开中层干部会，秉公哥肯定来，来了我们跟他说给你评理，你别哭了，姐。好了，我没事儿，这忙你的就啊，没事儿，真没事儿，
2: 没事儿。
0: 哎，姐，你中午带饭了没？
1: 我饿。
0: 那太好了，我带的咱俩的，你猜我带的啥？
1: 不知道。
0: 饺子。 酸菜猪肉的，滚蛋饺子。我要走了。你去哪儿啊？我去广东深圳那边。我一个同学高中一毕业就过去了，他最开始在广州，后来在深圳，反正那边钱特别好赚，过年给家里寄了10000多呢。
1: 不是小宁，你一个人能行吗？那么年轻到深圳？
0: 没事儿，他写信了。
1: 他叫我也过去。那，你跟秉公说了吗？我还没跟他说呢。一会儿能看见他就说。要是看不见，
0: 就算了。别难过啊。嗯。去哪儿发展是好事儿。
1: 年轻的。
0: 我喜欢的，我喜欢去哪儿。嗯。
1: 到那儿有什么事儿，你今天打电话，咱这不都有电话了吗？
0: 我知道，姐。
1: 可得照顾好自己。
0: 姐，尝尝我做的饺子，我没带筷子，你就手抓吧，可能不好吃，你尝尝吧。
1: 咋会呢？
0: 好吃吗？
1: 好吃啊！
0: 是吗？我也尝尝。

0: 块儿。
1: 找我啊？
0: 那天晚上真是挺不好意思的。
1: 事儿，咱之间说这干啥呀？
0: 不是我耽误你一分钟，那个小宁，这不是不干了，想去南方找他同学发展。他回头他自己会跟你说，我就过来先给你打个招呼。
1: 为啥要走啊？
0: 啊，可能是嫌咱这儿挣钱不多。
1: 我知道了，我开会。
0: 哎，还有一个事儿，这事儿吧，可能说出来显得我有点自私，那你先听我捣鼓捣鼓哈。我这寻思着，小宁这不一走，能不能让我们家国庆领他的券？
1: 这不合适吧？
0: 合适，你看咱们书店这是书司老陈的，搬搬扛扛的，我这一个
1: 不是，那不成夫妻店了吗？那这社里边肯定不同意啊。
0: 你要不说，我不说，这事你怎么会知道呢？我这回去赶紧跟国庆说，让他赶紧找房租房，给你们把房腾出来，就这么定了啊。
1: 确实不合适。
0: 周炳坤，你这是要往死里逼我们吗？

0: 要不我把人领过来给你看看再定呗。
1: 问题不在这儿，我没有招工的权利。
0: 那临时工也不行吗？
1: 哦，临时工行吗？
0: 这从来没说当正式工啊。
1: 那行啊。他叫什么名字？
0: 肖国庆。
1: 啊，这是人怎么样？
0: 哎，那我哥们儿啊。
1: 你哥们儿肯定没问题。我是说，就别的呢？其他方面？
0: 啥别的其他方面？
1: 性格呀，能力怎么样？
0: 性格不太好，就有点倔，认死理儿。
1: 好，那能力呢？
0: 啊，能力，反正干活是把好手，不惜力，能吃苦，就是。反正跟他媳妇儿俩领导不了他媳妇儿，说不明白话，老干仗，这我得跟你说实话。
1: 很好啊，我们厂子很多职工啊，私自往外带车间零件，这老门卫啊，您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担心这么下去，3000多人呢、啊，很快就把厂子给掏空了。这儿啊，该来新人了，这老人啊，他拉不下面儿。
0: 行，那我明天让他来。
1: 行，
0: 那谢谢长哥呗。
1: 说好了啊。临时工，
0: 行，那我告诉他去。
1: 行，
0: 谢谢长哥啊。

0: 你好。
1: 哎，好。哎，
2: 差不多就行了，大伙儿也不容易。
1: 谁容易啊？这么冷天，咱俩也不容易。
3: 那都不容易，都这么偷工厂，这么大工厂，早晚让他们给偷黄了。
1: 你好，检查一下。

0: 饭盒插一下。
1: 真要看。

0: 站住！我检查一下裤子。滚！哎，怎么打人呢？你凭什么来？站住！站住！站住！你干什么？你站！快走！你们你要干什么？干什么？说说！松手！你们干啥？站！揍死你！走！要狗拿耗子，都管闲事！
1: 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0: 没事啊，都是咱们厂的混子，没看看仨是一伙的。怎么样？ 伤没伤着呢？封起来。还要他干啥？看见了吧？没有人替你撑腰，都是一个鼻孔出气。这要是以前呢，我肯定在你这边。可现在他不是以前了。哪天？
2: 这厂里的头都要高兴，把这厂子要是给卖了，这一切的一切，他都不知道是谁的。你说你这么认真值当吗？
3: 消消气儿吧。秋哥，好烟。
0: 拿着。
2: 来吧。
3: 哟，希尔顿啊！
4: 对，
2: 这好烟呢，这从哪弄的呀？
0: 只要你以后不那么认真，也有人给你送。
2: 张师傅，我肖国兴不能为了这一根好烟，就由着他们偷吧。哎，我刚当这当门卫的时候，比你心眼实，比你还死。现在怎么样？我变了，不是我人变了，是现在形势变了。我觉得，不管形势怎么变，做人的原则和底线不能变。这偷东西。
0: 在什么形势下，这都是不对的。得，咱俩呀，别掰扯了，咱俩谁说了算？咱们都是小老百姓。
2: 我觉得吧，我呢，就干这份工作的，我没觉得我错在哪儿。
0: 你没错，不是说你错，你说你领着工资，尽忠职守，
2: 何错之有？
0: 说的是你不要太死心眼儿，
2: 你说你老这么死心眼儿，最后早晚不得吃亏吗？杨师傅。 您啊，岁数大了，少抽点烟，对身体不好。
0: 你看这孩子，
5: 你站那。哎。

0: 说怪了啊，每次你都趴在地上。
1: 今天你磕头认错，我们就饶了你。
2: 那可不行，必须得收拾收拾他，让他长长记性，别总拿着鸡毛当令箭。看我呀！
3: 还是个硬骨头，
2: 看我这个泥骨。
4: 有本事，你们几个今天弄死我！哎，
0: 嘴硬啊你，啊，嘴硬啊！
5: 啊！你们，啊！救命！啊！救命！救命！

0: 大哥，要今天打算要我这条命，我认了，我这条命给你了。那两个跑子里面，有一个下班的时候给了我一拳，刚才又踹了我一脚。你放心，早晚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一拳也要给他还回去。至于像你这样的人，大哥。 我都懒得打你，滚蛋！谢谢大哥。蛋呢？
1: 怎么了，大哥？
0: 告诉你们，同伙还有想偷东西的人，我萧国敬不吃这一套。从今以后，谁能从我包上拿出一个滚珠，试试看？
1: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0: 滚蛋！哎。

0: 对不起，叔。咋了？
1: 啥咋了？
2: 雪，怎么回事？
0: 那啥，刚才我骑车的没注意摔倒了。叔，你从厂子刚出来。
3: 是啊，冰峰给我捎信儿，说了搬家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0: 这叔，你过去瞅瞅。咋了这？
3: 高庆啊。对不起你了。
0: 哎呦，
3: 疼吗？
0: 没事，有点。没有对不起。那啥，还是我们对不起炳坤，就白住那么长时间，房子也没给钱。
3: 炳坤跟我说了，说为这事儿啊，你媳妇跟你呢，就是好一通闹啊。
0: 我那媳妇儿完了不懂事儿，那炳坤走了之后，我立刻我就批评他，正儿八经我教育他，我那咋人之常情的道理都不懂啊？那人炳坤借咱们房子住，让咱白住那么长时间，省了多少钱？那现在那炳坤需要用那房子，那就天经地义的
2: 就得给人倒出来
0: 啊！这就是自己真把我当哥们儿，还给我找个工作，然后又给我拿钱让我出去租房。那要是换成别人，这不一定咋回事儿。那有的亲兄弟都做不到这一点，
1: 这不废话吗？你跟炳坤啥关系啊？你俩从小一块在光着片光着屁股长大的，他这么做不应该吗？
3: 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实在是来得太急了。
0: 没事，叔，那啥，我跟我妈我爸先挤一挤，先住着，等开春了。我就从从容容的，我就租套房子。
3: 叔知道这个事儿呢，让你这个心里啊太憋闷了。
0: 没有，
4: 咋的？这在这耗到天亮啊？

0: 国庆，
1: 哎，
2: 先回家吧，回家晚了你们家人着急了。
1: 行，叔，那我先回去了。
2: 走吧，
0: 别再抽搐了啊！再让我看见你抽搐，我就抽你。
1: 知道了。

0: 好过苦日子了？
1: 说这一大男的活半辈子，让自己是全家人还得住你几十年前修这房子。

0: 你得这么想啊，炳坤，
1: 哭有啥用啊？
0: 现在这多少人，连这房子还住不上呢。哼，
1: 我要一个人，我肯定这么想。关键我有爸有妈，有老婆孩子呢。
0: 我和你妈肯定没事儿，
1: 郑娟肯定也没事儿。你说孩子咋想？男的咋想？

0: 别看了，说事儿呢。
1: 爸，你说说，
2: 你是家长。
0: 咋了？
1: 我是家长。我说，咱今天开个家庭会议，也是咱们家第一回开。咱们得搬家。
0: 搬哪儿？
2: 这房子，原来的房主呢，是苏联人，现在回来了。上边呢，催咱们给人家腾房子。这么一来嘛，我们就只能搬回原来的那个老屋子了。今天这个家庭会啊，也就这个事儿，散了吧。
1: 你等一下吧。对不起。

这个事儿不怪你。小时候吧，我这学习上也不如我哥我姐。长大了呢，工作也没那么高级。说实话，我一点都不羡慕他们。我哥，他的人生榜样可能是。 想改变世界的谁谁谁谁谁，我姐的人生榜样呢，可能是哪个大作家大文豪，但我不是。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融三香原酒，最无味草本，韵粘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公示前他们就跟我说了，可能因为心里有愧吧，他们说了他们的难处。
1: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2: 就是我啊，
3: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4: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5: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3: 再看我，
2: 再看我，
6: 还在看我，
2: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9: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五一假期第四天，湖北天气晴好，文旅消费热度不减。全省 A 级景区四天累计接待游客超1594万人次，同比增长12.15%。各地通过延长活动、叠加惠民福利，持续释放活力。乡村游、夜游、沉浸式体验亮点纷呈，市场安全有序运行。多彩湖北，今天聚焦粉色。这个假期，湖北多地颜值爆表，玩法翻新，仪式感拉满。
4: 藏在景区里的婚姻登记处正成为年轻人领证的新地标。宜昌长阳清江画廊这个五一假期已迎来多对新人，

0: 青山绿水间，这对情侣换上土家喜服，沉浸式体验哭嫁接亲等民俗，当地还送上终身免费游、专属旅拍、非遗观演等粉色大礼包。
1: 今天体验了一次当土家族新娘的感觉，刚刚的哭嫁环节充满了民族特色，特别有氛围感。
2: 体验内容做好，他们自然就愿意多停留。那免了一张门票，但是呢，在我们的餐饮、住宿、文创，形成了一整条的消费链。
0: 粉色浪漫也绽放在漫山花海里。黄冈英山天马寨海拔近千米的山脊上，红粉黄白等各色杜鹃错落交织，其中粉色的花朵尤其娇艳，如云似霞。山径间游客三五成群拍照留念，沉醉于这抹粉色春光。
3: 山上花开得很好，特别好看，五彩斑斓。
0: 玩在山水，吃在颜值，一顿漂亮饭也是浪漫旅途的标配。在武汉江汉关旁这家餐厅里，浪漫灯光摇曳，琵琶独奏婉转，钢琴体验趣味十足，不少年轻人专程赶来约会打卡。
4: 之前抖音上有关注这家店很久了，餐厅的氛围啊啥的都比较好，菜品也是比较精致的，特别适合约会拍照。
5: 主打一个情绪价值，满足像情侣、亲子，包括我们朋友聚会这样的一个社交场景的一个价值属性。五一期间的话，平均每天接待600到700人，包括等位的话，可能有200-300桌。
0: 从山水间的粉红仪式到都市里的浪漫烟火，这个假期一幕幕甜蜜记忆留在了游客心里，也融进了多彩湖北的春天里。
6: 据预测，今年五一假期湖北高速日均出口车流约243万辆，超过平时日均流量的2倍。为了让过往司乘人员有更好的停留体验，湖北高速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有了新变化。
7: 在沪渝高速钱江服务区，户外建起了特色龙虾垂钓园，部分家长带着孩子在休憩途中体验一把乡村休闲的乐趣，消解长途驾车的疲惫。
8: 平时跑高速服务区都是简单休整一下，没想到这里能有钓小龙虾的地方。
7: 在室内钱江服务区全新打造的梦回张华荆楚文化空间里，每天有多场楚歌楚舞轮番上演。这个五一，湖北交投旗下各大服务区将举办72场特色文旅演出，让旅途小憩充满惊喜。
9: 在这里不光能休息好，还能体验地方特色。
7: 今年湖北将全省208个高速收费站从单一收费窗口转型为复合型服务驿站，24小时免费开放。这个假期，宜来高速鹤峰收费站旁的服务驿站免费为过往司乘提供恩师傅沏茶，让他们依山品茶，静心歇脚。
10: 坐下来喝杯茶，看看山，感觉一下就不累了。
11: 继续完善我们的露营区、山间民宿等配套设施，正在实现休闲不必远行，风光尽在路途。
6: 五一假期叠加近期金价回调影响，黄金消费市场迎来一波小高峰，婚嫁刚需与投资需求集中释放。
7: 上午10点，位于武汉市的这家商场刚开门，珠宝区就聚起了不少顾客。趁着金价回调，市民谢先生一早赶来为婚礼挑选金饰。
12: 这两天因为关注到这个金价有所下降，一克差不多便宜了几十块钱哦，想过来挑选一下5金和3金。
7: 今年3月以来，全球金价高位剧烈震荡，被网友称为黄金猴市。进入五一假期，金价回调明显，婚嫁刚需和投资需求集中释放，不少品牌也推出折上折、满减等优惠，吸引客流。
13: 五一客流明显增多，日进店率我们有400多人次，主要是婚嫁的5金、月姐、投资收藏的客群为主。
7: 与买金同样热闹的还有回收市场，今天回收价在每克1013元上下，较前期有所回落，但前来变现的市民并不少。
14: 黄金回收业务增长量也明显增加，不少市民选择择高位变现，落袋为安，对黄金回收这一块做到一个全程透明、公开、标准化的操作。
7: 从市场反馈看，当下的黄金消费正回归理性，消费者通过财经资讯、行业数据多方对比，不再盲目跟涨。
15: 从大的方向来看，黄金作为一种非信用资产，从长期来看，上行的趋势还是不变的。提示大家理性的看待黄金投资，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短期的投机性的一个资产，当成中长期的配置资产，获得收益。
6: 沪渝高速武汉至宜昌段改扩建工程是当前国内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为加快推进道路由双向四车道拓宽至八车道，建设者们正全力冲刺年底阶段性通车目标。在汉宜高速武汉蔡甸段，全国首例大规模高速公路管桩柱式桥施工正在推进。该路段因为穿越江汉平原，湖区水网密布，地质条件复杂，这种管桩柱式桥通过深埋预制管桩，可以有效规避软土地基路基沉降风险，
16: 减少了对我们的原地表的那个破坏啊，生态环保啊，没有地浆啊，这个形象啊也比较好。第二个就是管桩桥比我们的传统的钻空管桩的桥梁就是节约工期至少是半年。
6: 该路段共计布设2216根管桩，目前施工进度已过半，预计7月底完成桩基作业。随着城市向南扩容拓展，原有汉宜高速将仙桃主城区分割为南北两片，为进一步释放城市发展空间，此次改扩建工程对仙桃城区段采用全程高架桥设计，施工中采用新型超级混凝土，抗压强度为传统混凝土的5至8倍，可以使桥梁更轻更坚固，桥下还预留了8车道市政道路空间。
17: 整个10公里的，尤其是在核心城区路段，我们将会在两侧设置声明障，就是降低噪音。
6: 预计今年底，武汉至钱江段将实现新建半幅4车道通行。2028年底，汉宜高速全线将实现双向8车道，武汉到宜昌的车程将缩短至3小时以内。近期，湖北多地发现野生梅花鹿、白颈长尾雉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珍稀生灵、安家落户，成为湖北好生态的生动见证。
0: 春日的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山杜鹃花盛开。近日，护林员巡护时，在一处开阔的草甸上，发现一群梅花鹿悠然觅食嬉戏，数量达20多只。
18: 野生梅花鹿生性激进，通常以小群体活动，20几只的规模种群同框出群，这还是第一次发现，特别壮观。
0: 目前，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有川金丝猴、林麝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2种，黑熊、红腹锦鸡二级保护动物73种。保护区布设400余台红外相机，搭建智慧监测平台，全天候智能监测野生动物，为珍稀物种保护保驾护航。生态持续向好，珍稀生灵频频现身。在鹤峰县境内一条乡村道路上，一只野生猕猴现身路边林间。
19: 你当时开车一眼就看到旁边那个扶栏沟头就扒的那个猴子，看还有的猴子在树上蹦过来蹦过去的，看到人他都不怕。
20: 出现的猕猴体态健康，精神状态良好，反映出当地山林生态系统完善，食物资源充足。
0: 不止山林鹿鸣猴跃，水乡赤壁也迎来国宝级鸟类栖息。最近，赤壁市摄影爱好者在鹿水湖北岸山林清晰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颈长尾雉雌雄集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粘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这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每条热搜背后都有其走热的原因，今晚我们将透过热搜看本质，深入解读今日 AI 热点事件背后的推动因素，帮助您更好地理解这些话题为何引发广泛关注。能读取你大脑的 AI 头显，它长得就像一副耳机。这款设备将脑机交互技术与日常穿戴形态相结合，以轻量化的耳机形式实现了对大脑信号的读取与意图识别，让以往偏向实验室场景的脑机接口技术走进了更贴近大众的消费级领域。它的出现有效打破了传统脑机接口设备在形态与场景上的限制，大幅降低了相关技术的使用门槛，为消费电子市场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推动智能穿戴设备从音频、健康监测等基础功能向更前沿的意念交互、大脑意图理解升级，对整个智能穿戴产业的发展方向形成重要引导。这款外观酷似耳机的 AI 头显，不仅实现了脑机技术在消费端的落地突破，更重新定义了智能穿戴设备的功能边界，标志着脑机接口技术正从专业研究加速走向民用普及，也为未来人机交互方式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人类职业选手线下首败，这个 AI 乒乓球机器人打出16个 ACE 球。近期一项重磅科研成果登顶 Nature 封面，索尼研发的 AI 乒乓球机器人实现物理与 AI 的重要跨越。此款 AI 乒乓球机器人严格遵循国际乒联竞赛规则，开展线下对抗，完成了和人类高水平选手的正面对决。他先后对战多位精英选手与职业联赛球员，不仅拿下多场对抗胜利，更是完成了人类职业选手线下赛场的首次落败。整场对抗中，机器人一共打出16记 ACE 球，大幅领先

人类选手的同期数据。面对多变旋转、擦网、突发球等复杂赛场情况，它能够实现毫秒级快速响应与轨迹调整，对抗稳定性与临场适配能力大幅提升。抛开竞技本身来看，这场人机乒乓对决有着远超体育娱乐的行业价值。它标志着实体 AI 已经突破单纯算法层面的优势，真正实现复杂现实场景下感知、决策、动作执行的完整闭环，从数字智能走向物理智能。这款机器人的突破为灵巧机器人、高端人形机器人、高精度实时交互设备的研发提供了重要参考方向。范式大转向，世界模型真正的考场在机器人执行里。跨维智能 DEX World Model 在 RoboTwin 榜单中斩获首位，以真实机器人执行能力重新确立了世界模型的核心评价标准。世界模型的核心价值并非视觉呈现的逼真度，而是机器人完成实际任务的可靠性。 DEX World Model 在 RoboTwin 仿真环境中实现 94% 的平均任务成功率，超越多款主流对比模型。该模型仅通过仿真训练即可完成零样本仿真到现实迁移，真机执行效果优于采用真实数据微调的机械模型，同时将端到端阻塞延迟降低约50%。常识任务内存占用保持在常数级，有效解决传统模型落地难题。此外，跨维智能同步开源 Embody Chain 数据基础设施，推动行业关注点从模型参数比拼转向持续且物理可信的交互数据流构建，补齐具身智能规模化发展的重要环节。DEX World Model 以落地表现证明，以真机闭环与任务成功率为核心的具身世界模型是实现物理 AGI 的关键路径，也为具身智能从技术概念走向实际部署指明了清晰方向。机器人大脑免费开源，国产 AI 弯道超车。近日，智平方携手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团队正式上线 AlphaBrain Platform 开源社区，也是全球首个一站式可直接落地使用的具身智能模型开源平台。此次开源并非单一技术或是单一模型的简单开放，而是覆盖全链条的完整技术体系，包含数据处理、模型训练、底层架构、性能测试等全套工具链，补齐了当下具身智能领域开源资源零散、落地难度大、实验效果难以复现的行业短板。作为国内聚焦通用人形机器人研发的头部企业，智平方将自研的世界模型、类脑智能架构等核心技术全面对外开放，同时适配普通消费级硬件设备，大幅降低了具身智能的研发门槛与算力成本。放眼整个行业，特斯拉主打硬件开源，而国内企业直击人工智能核心，以大脑级技术开源形成差异化竞争。国内企业正依托核心算法与模型优势，构建自主开源生态，以技术开放推动产业协同发展，加速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落地。在全球智能机器人赛道中，掌握更多技术话语权与发展主动权。国产多模态 Agent 拿下医学分割 SOTA， 不用改模型，不加 Token。由浙江大学联合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共同研发的 IBIS Agent 实现了无需修改模型结构、不新增 token 设计，即可突破医学影像分割性能瓶颈。 IBIS Agent 将医学分割任务转化为具备观察、思考、定位、调整能力的自主迭代流程，无需附加额外组件，也不影响基础模型原有能力，同时具备自主纠错与持续优化特性。该成果在域内泛化、域外泛化及私有癌症影像数据集等多项权威测试中全面超越现有对比方法。相较于传统专用医学大模型，其平均 IOU 提升 35.13%， DSC 提升 37.58%， F1 指标提升 29.79%， 性能同样显著优于 GPT-4O、 LavaMed 等工具增强型模型。此次突破标志着医学影像 AI 正式从单步推理走向自主迭代决策阶段，轻量化部署方式、高效能分割精度与强泛化能力有效降低了临床应用门槛，为国产医疗大模型在精准医疗、智能诊断领域的产业化落地提供了全新技术路径与重要支撑。高德 Abbott World 世界模型破解具身智能零样本泛化难题。高德正式发布 Abbott World 世界模型，并推出基于该模型的全

自主具身机器人图图，为行业破解长期存在的零样本泛化难题提供了全新方案。该模型摒弃传统视觉渲染思路，采用可微分物理引擎构建技术底座，以物理优先为核心设计理念，让智能体的行为逻辑严格贴合真实世界物理规则，有效解决仿真环境与现实场景脱节、物体交互失真等行业共性问题。同时，该模型采用双引擎架构，结合高精数字孪生与可微分物理引擎，搭配 VLA 闭环进化机制，实现数据生成与模型能力的持续迭代，大幅提升智能体在真实场景中的适应性，在行业权威评测中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物理合规性、动作可控性、零样本泛化三大关键维度均达到 SOTA 水平的世界模型，在多项国际基准测试中刷新现有记录，具备支撑真实机器人落地的工业级可靠性。此次技术突破标志着具身智能正式实现从仿真训练到现实应用的关键跨越，有效降低机器人场景适配成本，为家用服务、工业作业等多领域规模化落地奠定基础。小米迄今最强大模型小米 MiMo V2.5 系列开启公测。本次上线的 MiMo V2.5 系列涵盖多个版本，适配不同使用需求。后续 Pro 版本与基础版本还将面向全球开源。新一代模型在综合智能表现、复杂任务处理、长周期指令执行等核心维度实现全面升级，多模态感知与智能体能力大幅提升。同时，模型整体运行效率得到优化，使用成本显著降低。计费模式迎来简化调整，搭配多项优惠权益，进一步降低个人用户与开发群体的使用门槛，适配多元化落地场景。小米 MiMo V2.5 系列的公测落地是其人工智能布局的重要一步，依托更强的模型性能与开放化的生态策略，小米持续加码国产大模型赛道，完善自身 AI 技术体系，不仅为行业提供高性价比的 AI 解决方案，也将推动智能终端开发者生态的协同发展，为国内人工智能行业的多元化发展注入全新的市场活力。大模型迎来自我进化时代 ，SEPT 自训练无需外部信号。长期以来，大模型推理能力的提升往往依赖外部奖励模型、验证机制等辅助信号，不仅流程繁琐，成本与工程门槛也相对较高。由香港中文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团队提出的 SEPT 在线自训练范式，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实现了大模型仅依靠自身完成推理能力增强。该方法无需依赖外部监督信号，通过极简的在线自训练闭环即可完成模型优化。在六项数学推理基准测试中，采用 SEPT 方法的模型推理准确率提升超过10%，整体效果可媲美当前主流的 GRPO 强化学习方法，在部分数据集上甚至实现超越。同时， SEPT 具备轻量级、易迁移的特性，工程实现简洁，便于行业快速落地应用。在通用能力评估中，模型在专注数学推理自训练的同时，通用能力未出现明显下降，多项指标还呈现小幅提升，有效避免了能力偏科问题。这不仅简化了大模型的优化迭代流程，也为行业开辟了大模型自主进化的新路径，对未来大模型技术普及与场景化落地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字节跳动发布 3D 生成大模型 Seed 3D 2.0， 多项核心能力达到业界顶尖。近日，字节跳动正式官宣推出全新迭代的 3D 生成大模型 Seed 3D 2.0， 相关技术报告同步公开，模型 API 也已在火山引擎开放使用。该模型在三维几何构建、纹理、材质生成两大核心维度全面达成业界 SOTA 顶尖水准。相较于市面主流同类模型，该版本对复杂物体结构的还原精度大幅提升， PBR 物理材质的生成效果在真实度与稳定性上实现全面优化。为客观验证模型实力，官方邀请60位专业 3D 建模从业者开展盲测对比。测评数据显示，无论是纯几何模型创作，还是带完整纹理贴图的三维内容制作， Seed 3D 2.0 的综合表现都更受专业人士认可，综合优选占比突破60%，核心竞争力突出。同时，
模型拓展能力进一步完善，支持部件分割补全、铰接资产制作，可依托文本、单张图像、短视频等多种素材完。

0: 成一体化三维场景生成，落地适配性大幅增强。三星展示 Project Luna 概念 AI 伴侣，配可旋转圆形屏幕。在本届米兰设计周期间，三星正式对外亮相全新概念产品 Project Luna， 一款主打情感交互的 AI 家庭智能伴侣。这款概念设备外观设计精致简约，核心配备一块可多角度旋转、自由倾斜的圆形显示屏，机身头部能够灵活调整角度，主动适配用户视角，整体造型小巧别致，适配居家多种场景摆放。依托三星 AI 技术加持，定位全屋智能交互中枢，可联动手机完成多设备协同，支持音乐播放、日常食谱推荐等生活化实用功能。同时，设备搭载动态表情画面与专属音效，通过拟人化的交互设计，弱化智能设备的冰冷感，强化情感陪伴属性，打造更具温度的人机互动体验。区别于传统智能家居单一的指令执行模式，这款概念产品以拟人化、交互与个性化体验为核心，重新定义家庭智能设备的使用形态。谷歌推出第八代 TPU， 三倍性能，两倍带宽，搭配自研 CPU。谷歌正式发布第八代 TPU 芯片，并且首次将产品细分，分别推出面向 AI 训练的 TPU 8T 以及专注场景推理的 TPU 8i， 完成算力硬件的全新迭代升级。新一代 TPU 综合性能达到上一代三倍，互联带宽实现翻倍升级，可支撑大规模芯片集群协同运行。同时，全系搭载谷歌自研 Exyn 架构 CPU， 实现软硬件深度适配与一体化优化。在实际落地优势上，新款推理芯片成本效益显著提升，同等投入下可承载更多业务需求，功耗与散热控制也实现优化。依托全新液冷方案，在强化算力输出的同时，进一步降低能耗成本。全新芯片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正式落地商用，全面赋能谷歌云端 AI 业务与大模型研发。谷歌第八代 TPU 用性能、带宽、能效三大核心升级，重新定义 AI 算力标准，训练推理专业化，全站自研优化，成本大降，直接推动 AI 大模型迈入更快、更稳、更高效的新阶段，也将深刻影响全球 AI 芯片与大模型研发的竞争格局。透视热搜，解析缘由。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AI 热搜榜，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晚安。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这是老大。
6: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5: 这是老二。
7: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5: 这是老三。
8: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9: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0: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9: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1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2: 你在干嘛？你在干嘛？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必看时间，我是你们的小可。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口味差异啊，常常藏着生活里的小摩擦。伍迪和燕玲是一对夫妻，伍迪是南方人，偏爱甜食的细腻；燕玲是北方人，钟情面食的劲道和辣味的酣畅。燕玲是个女强人，事业心很强，伍迪主内，本应互补的两人却总在餐桌上水火不容。眼看小馆的品菜日又要到来，这次是伍迪和李林克的厨艺对决，燕玲和小鹿来当评委。这一次燕玲会接受丈夫那份甜口的用心吗？她又能否在南北滋味的碰撞中尝到爱的温度？下面就请跟随小可，让我们在必看放映厅里一起去看看吧。

0: 迪，这擀面皮哪来的？
1: 小区门口新开了个小摊，
2: 你尝尝正不正宗啊？
0: 你别说，还真有我老家那个味儿。那下回再买一份啊。
2: 你怎么自己有吃的了，还要跟我抢生煎啊？
0: 还舍不得了。我老公做的生煎，我尝一个不行吗？
1: 舍得舍得，老婆大人多吃点，多吃点。哦，对了，今天晚上去小馆品菜的事，你记得吧？
0: 哦，记得记得，肯定记得。
1: 哦，
0: 哎，时间不早了，我先出门了啊。
1: 哦，你路上慢点啊。
0: 拜拜，老公。
1: 哦，哎，老婆，咱们定的时间是7点。
3: 哎，老王，啊，你儿子给寄来什么好东西了？
4: 嘿嘿，嘉兴肉粽子，他知道我就好这口。
3: 哎呦，咸的粽子能好吃得了吗？
4: 哎，老吴头，咸的怎么了？你吃都没吃过就这么说呀？啊，
3: 得送我都不要。嘿，将军。
4: 我绝不认输。我跟你说，老吴，
3: 小五来了，
4: 你甭。哎哎，小五小五，哎，来来来，
1: 王大爷，
4: 来，你给说说啊，粽子到底是吃甜的还是吃咸的呀？
1: 啊，这
4: 说说，
1: 其实都挺好吃的。

0: 你这说的一点立场都没有，
1: 就是。总之啊，咸粽子才是最正宗的。
0: 开什么玩笑？
2: 甜粽子，
0: 我这辈子只吃甜粽，这什么咸粽、辣粽、蛋黄粽，都是旁门左道。
1: 旁门左道，咸粽子也好吃，没吃过你就瞎说呀？
3: 对，说的没错，就像豆腐脑只吃咸，就是甜。元宵节吃的那叫元宵，不是汤圆，这都是咱们北方的传统。
0: 就是甜的。
2: 我这个节吃饺子，过那个节还得吃饺子，哪有我们南方美食花样多？
4: 你这么说，我饺子着了啊！
5: 我不来电啊！
6: 南北口味的差异还真不小啊！哎，谢谢啊！
7: 吃什么呀？
6: 燕玲啊，我们公司食堂每道菜都好吃啊！推荐这道糖醋小排，还有熏鱼、红烧肉。
8: 吴迪，这里。面食啊，
7: 有啊，白花花的大馒头，个个顶饱。
9: 太好了，师傅，这个菜还有这个菜，再要两馒头。
7: 西北姑娘吧，行嘞，
9: 谢谢。
6: 来，你尝尝我这个。
8: 哎呀，又是甜口，我嫌腻。
6: 哎呦，
9: 你试试我这个。啊，
6: 哎，不行不行，这么多辣椒在上面，我吃不了它。
9: 试试嘛。
6: 哎，不要了。
9: 食材怎么比平时多了不少啊？啊，
6: 今天，老板，我来了，来了。
9: 迪叔叔。哦，
6: 小鹿也在啊。嗯。怎么样？不错。今天的品菜日啊，我打算做一个鳝丝面。
9: 哦，想起来了，今天要研发小馆的春季新菜品，我也要参加。
6: 来，小鹿啊。小鹿，你可是评委之一啊，今天不需要下厨的。我过来前呢，专门做了些点心，你可以先吃吃看啊。这个呀叫蟹壳黄，上海特色，有甜的跟咸的两种口味的。
9: 哪种更好吃呢？
6: 你都试试看吧啊。老婆，品菜时间是晚上7点，别忘了。别光记得忙，记得好好吃中饭。我来吧，最近生意越来越好了啊。
10: 对，街坊邻居都爱来。上次跟你提过合伙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
6: 我得再跟燕玲商量商量。我家情况你也知道的，原本我俩说好了，他主外我主内，我担心他不支持啊。
10: 不急。
6: 喂。
11: 吴先生。花已经包好了。
6: 哦，我过去拿就行了，反正离得也不远。
11: 哎，好，那我给您准备着。
6: 哦，好，谢谢啊。
11: 不客气。
6: 哎，好，再见。燕玲怎么还没回复啊？不会又忙得脚翘起来了吧？
7: 哎，宝贝啊，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花？
8: 还问？你不是知道的吗？
7: 这个。
8: 咱们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要是真的在乎我，就自然能知道答案的。
7: 没有，我。
8: 你一点也不在乎我。
7: 不是，你是不是生气了？
8: 你说的。
6: 哎，老婆，别忙了，来趁热吃啊。老婆大人，快尝尝吧。这可是你老公从待业青年转正家庭主妇的第一份工作，目前啊还在试用期，你可一定要给我这个表现的机会啊！
8: 哎呀，知道了。
6: 怎么样？
8: 这是什么面啊？怎么是甜的？
6: 正宗上海口味葱油拌面，我从小吃到大，味道老好了。
8: 你明知道我不喜欢吃甜口，还做甜的面给我，你怎么想的？这面既然是做给我吃的，就按我的喜好来做，不是吗？
6: 不喜欢吃就算了，那我吃，我都吃掉。
8: 哎呦，疼了！干啥？
6: 那，女人的心思啊，可真不好猜。
8: 讨厌啊你！

0: 我没有要补充的了，散会。大家动手都快一点，后面还有别的活要进。六点的会议提前到4点半了，资料你再检查一点，别出错了。好的。哎，改到5点半的视频会议通知发了吗？都发过了。嗯。叶林姐。
1: 你午饭都没时间吃，要不我帮你点个外卖？现在几点？快4点了。啊，那就算了吧。
0: 嗯，好。
2: 不愧是工作狂魔。
3: 哇，这也太浪漫了！
2: 怎么样？今天我可是大出血。要把它哪装？就这里吧。
4: 燕玲阿姨是宝鸡岐山人，记住投其所好。嗯，你错，你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燕玲的电话没打通，没关机了，
4: 可能在忙吧，她就没闲下来。厉害啊！这里你就别操心了，不如去公司见你老婆吧。
2: 对哦，嗯，啊，哎，阿杰，明天见。哎，啊，
0: 吴大哥，哎，您是来找燕玲姐的吗？她现在不在。
2: 啊？
0: 哦，快下班那会儿有个项目临时有急事儿，她就赶去甲方那边了。
2: 那你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吗？
0: 我也不太清楚。
2: 哦，这样啊。
0: 嗯。
5: 交通警示，交通警示。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那个燕玲太忙了，今晚应该是不来了，不来了。那咱们开始吧。
1: 这两条是白鱼吧？我以前没做过，要不试着酱烧一下？
2: 哎，等等，白鱼肉质鲜嫩，用蒸的最合适。
1: 那这肉馅是打算
2: 哦，用淮扬菜做法，来个清炖狮子头。
1: 我倒是觉得适合做南煎丸子。
0: 不如切磋一下。

0: 来吧。
1: 老婆，老婆，
0: 欢迎燕玲阿姨。
2: 你好，你好啊。今天工作太多，不过已经全部搞定了。我这不算迟到吧？
1: 不算不算，时间刚刚好。哇，这个是南煎丸子和清炖狮子头。哦，这是清蒸白鱼和酱汁白鱼，这是萝卜炖牛腩以及咖喱牛腩，这是白灼芥蓝，还有小炒芥蓝片。
2: 都是一样的食材，不同的做法。嗯，今天这是
3: 南北口味都有。
1: 哎，对了对了，还差个主食，我去做。
3: 我也早有准备，
1: 走。

0: 岐山臊子面，哇，好漂亮的面相啊！红油色泽鲜红，臊子五彩缤纷，我要试试这味道正不正宗。又酸又辣，就是这个味儿。红瘦相间的肉丁炒制的 Q 弹有嚼劲儿，配菜是黄花菜、木耳、豆腐、鸡蛋以及蒜苗，它们的味道相辅相成，给人带来丰富而愉悦的口感。最重要的是汤底酸与辣的交融，配上柔韧的面条，哇，一口下去太有满足感了。啊，这是我家老五做的阳春面吧？那面汤随着爽滑的细面一入口，鲜美的香味便强烈地扩散到整个口腔，清新淡雅的外表吃起来却飘香四溢，其中有一缕微妙的甜味，它让这道面的滋味增加了层次感，但又不显得突兀。这种温和的愉悦勾着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1: 阿姨，你不是岐山人吗？
0: 对啊，但是现在我觉得阳春面更好吃，吃进胃里也很舒服。
2: 辛苦了。
1: 怎么会输了呢？
2: 可能啊，有的改变润无细无声，连自己都发现不了吧。
3: 啊！哎，好了，大家快一起坐下来吃吧。好，来尝尝这个。
1: 好吃。
3: 坐坐坐。

品菜日的最后一刻，风尘仆仆的燕翎终于赶到了。玉林客一碗地道的岐山臊子面，让他瞬间回到北方故乡。而武迪那碗熟悉的阳春面，依然带着南方特有的清甜。可最终，燕翎的筷子却停在了阳春面碗里。原来日复一日的陪伴，早已让习惯成了爱的注脚。武迪眼里的爱意，燕翎嘴角的妥协，都在说着一件事：爱从来不是为谁而改变，而是我愿为你接纳另一种滋味的温柔。如果说武迪和燕翎的故事是口味之争，那陈向东和陈思凡父子面对的则是更沉默的成长之痛。思凡从小失去母亲，父亲向东因忙于生计将他寄养在姑姑家，寄人篱下的孤独让这个少年渐渐封闭内心。忙于奔波的向东是否察觉了儿子的疏离？思凡的未来又该走向何方？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可，在必看放映厅里走进这对父子的故事吧。

0: 老板，今天的这位客人饭量很大呀，他已经让我给续了三碗米饭了。
1: 小猪，
0: 不好意思啊，大叔，这是我们店里的宠物，打扰到您了。啊，
1: 这不过是大城市嘞，在我们老家，猪仔都是养在猪圈里养肥了吃的。
0: 猪丝，你要在店里老实点儿。
2: 请慢用。
1: 哦，谢谢啊。哎，我没点汤嘞。
2: 啊，汤是送的，饭管够，您慢慢吃。
1: 啊，谢谢啊，老板。哎，今天我那个电瓶车怕没电了，你能让我在这里充电啊，已经是帮了我大忙了。哎呀，要不然啊，我这些快递半夜都送不完。
2: 没事儿，你也不容易。
0: 老板，我去学校了。
2: 啊，好。
0: 等你忙不过来，可别想我。
1: 娃娃还是小的时候好，这长大了就操不完的心嘞。
2: 看大叔你也有孩子了吧？孩子多大了？在老家吗？
1: 老家都没得人咯，他妈前几年走了，我把他接到北京帮我姐家了。啊，喂喂，
3: 这都下午了，你这快点。
1: 对不起对不起啊，你哪的？我这会送过去的。好。
4: 哎，小东啊，你渴了自己倒水喝啊。
1: 我还不渴嘞。哎，姐，思凡嘞？
5: 啊，屋里呢，不知道是不是还没醒。
1: 这都几点了？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5: 啊，他睡得晚。
1: 你这那么晚做什么了？是不是在玩手机嘞？哎呀，姐，你不能怪。你看你把心疼教育我。
5: 我怎么好意思对他吃呢？
1: 是，姐，你就当思凡是自己长，该教训教训，该管就管。
5: 哎，行了行了，别说他了。我家金峰这一考上大学，那也就是周末能回来一趟。思凡住我这儿，还能有个人陪呢。
1: 哎，金峰这伢子是不错。
5: 向东啊。
1: 啊。哎，姐，你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跟我说噻。
5: 我啊，是觉得思凡也是个可怜孩子，他妈走得早，他心理上肯定有影响，你说是吧？
1: 我也是觉得自己这些年陪孩子少。哎，对了姐，我给他报的那个培训班他后来去了没有啊？
5: 哪儿去过呀。
1: 啊，
5: 你说你这一天天赚钱也不容易，报这些班干嘛呀？这不浪费钱吗？
1: 什么？
6: 怎么了？出来，陈思凡，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这个白眼狼！陈思凡，你让我们过去！
5: 哎呀，好了好了，哎呀，你把门砸坏了，他也不会出来的。
7: 好，妈妈晚上给你做。多挑点吧。
8: 你说你家
9: 都很新鲜的，
8: 不能退桌。
1: 不是，他们说的让我找你们财务部嘛。那我才上了两节课，那后面都没上，那怎么就不能退嘞？
7: 哎，
1: 别
7: 忘了这句。
8: 好。哎，喂，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儿子那个锦鲤投出去了，
1: 现在有没有结果？陈思凡。我儿子。

0: 的。
1: 是我的。大叔是你啊。
2: 你这买的什么了？
1: 魔法帽。
2: 这些小孩子就知道乱花钱。
3: 大家好，我是魔法师 UP 主小神神神。小神神跟我说过，点赞过50000就出下一季。没想到热情的家人们一下点赞过了10000。天哪，
1: 大叔对这个 UP 主感兴趣。
2: 陈思凡。
4: 废话不多说，这就上绝招。午夜降临，魔法显灵。今天我要跟各位小麻瓜来分享一个常用魔法隐身术。哎，在上次我不慎被恶龙一族的嘲讽咒击中，而今天就是反击的时候喽。
5: 刚才是不是有什么动静？
6: 发生什么事情了，邦迪？
5: 该不会就是那个混小子在捣乱吧？
6: 就是那个赖在我们家的寄生虫。
7: 你说你这小屁孩怎么这么烦人？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把他赶走？
8: 谁知道呢？要是再让我看见他，一定放火把他烧成灰烬。
4: 嘿，我就在这里。
3: 那我们下一期魔法课堂见。
1: 老板，
0: 门口玻璃落灰了，去擦擦吧。来这儿坐坐。大叔，先喝口茶吧。
2: 我来北京打工啊，也好几年了，一直没混出个名堂。我就想着让思凡有一个好环境熏陶一下，之后找个体面工作，那也算有出息。哎呀，可现在这小兔崽子太不争气了，都交过钱的那个培训班他死活都不去。原来是我在家里头搞这些什么视频，我都不知道他这个脑壳里面怎么想的。
1: 现在好多 UP 主都挺火的，借着视频还能恰饭呢。
2: 哎呀，那算不得正经工作噻，工作嘛就是个保障。像其他人那样朝九晚五，穿得体体面面的去那办公楼里面坐那上班，那多体面的。
1: 这都老思想了。
0: 我看刚那视频小伙子挺有想法的，年轻人总有自己的主意。你问过他自己的打算没有？
2: 他还是个孩子嘞，能有什么长远打算了？还不是要靠父母帮着谋划。
0: 你也别太上火，我觉得孩子是好孩子，你还是要多跟他沟通一下，问清楚他的想法。
2: 哎呀，我怎么跟他沟通了？昨天我找这小子的时候，他连门都不给我开。
0: 要不你先看看他以前拍的那些视频吧，总归是需要先了解他的，对吗？

0: 家里东西。
1: 都锁上了，没事，走。

0: 给了我最多的陪伴。妈，哎，思凡，总会准备我最喜欢吃的菜。
1: 身体不好，怎么还拎这么多菜回来啊？
0: 这不是你们爷俩都喜欢吃牛油麻辣烫吗？
1: 啊，
0: 那我就多买。
2: 我爸要回来了，
1: 那你歇着，我去洗澡。
2: 啊，
1: 爸爸。

0: 我想这些年也麻烦你们了，我想下个月就把思凡接出来一起住。
1: 他没跟你说吗？他搬出去了呀。
2: 搬出去了？搬到哪里去了？
3: 说是自己租了个地方，非要搬出去。这小孩啊，别看平时闷不作声的，肚子里的主意倒是
1: 多的是。
2: 哎，你为什么没跟我说嘞？那他也是你侄子，你不跟我说一声，你就让他走了？那北京那么大，他一个人怎么办嘞？
1: 你儿子你自己管不住，你吼我做什么？
2: 我是没管好儿子，我也晓得你们看不起我，但是你们背着我欺负我儿子，你从没把他当自家人，以后我不会再麻烦你们。

0: 你要干么子了？
1: 你这臭小子，怎么说话嘞？我是你爸，我怎么就不能来嘞？
0: 你怎么抓到这里来了？
1: 这不是蛮好的吗？这哪里好了？桌子都被床上了。
0: 那是我自己租的房子，你哪来的钱租的房子？靠工作啊？
1: 你哪来的工作啊？
2: 短视频公司，他们找我做内容执行官。
3: 不怪你们不懂，你是传销，你是诈骗。
1: 不是。
0: 你不往别乱说，
4: 好，你消停一下，公子，
0: 不走。你别想再把我先拉进啊，再到别人家里。
4: 哎呀，大叔啊，您别看我这房子小，但五脏俱全嘛。您要是觉得您儿子住着起啊，那您可以在我这儿给他换个大点的地儿啊，您说是不？
0: 啊，成，我这就准备，一会儿就好。
4: 真是麻烦老板你了，你说这孩子一个人住，那又不会照顾自己，我也不会做饭。
0: 没事儿。哎，大叔，
4: 啊，
0: 要不我教你学做菜吧？
4: 啊，做菜呀？哎呦，我这笨手笨脚的。
0: 做菜也分难易，不过只要从简单的入手，我相信没有人学不会的。
4: 哎，嗯。

0: 哎，怎么醒了？哦，我现学的，也不知道能不能好吃。要不你再睡一下，一会儿起来就能吃饭了。
1: 爸，你怎么进来的？
0: 我呀，我也搬过来了。上次本来是说想带你一块儿上我那儿住，谁知道你脾气那么大，害得我话都没说完。
1: 你这屋比我那间还小，腿都伸不开了。
0: 要是我们两个凑一下，换个大屋子也可以。来，仔仔，开饭了。仔仔饿了吧？开饭。

凡凡对参加培训班不感兴趣，反而对制作视频感兴趣。向东也从小鹿那里发现了做主播的思凡，也因此发现了思凡在姑姑家居然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向东想弥补，他搬来与思凡同住，甚至向李林克学做菜，笨拙地熬一碗家的味道。当热汤氤氲的蒸汽里，父子俩相视一笑时，隔阂终于融化。向东终于懂得，真正的父爱不是规划他的路，而是守护他追梦的翅膀。

0: 去必看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有更多想看的内容，更好的建议，请在 B 站客户端留言给小可哦。也请期待下一期必看时间将继续给大家带来小馆里的故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好的。

0: 好的。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公元1891年，清光绪17年，安徽省歙县的黄潭园村，一名男婴咕咕坠地。父亲陶卫朝和母亲曹翠乐给他起了个乳名小和尚，学名陶文俊。谁也想不到，这个小和尚日后成长为影响并推动中国社会教育变革的一代巨匠陶行知。陶行知出生时，陶家早已失去祖辈的荣耀，家境艰难。父亲陶卫朝经营着家里的酱菜园维持生计。陶卫朝熟读诗书，良好的古文功底在潜移默化间影响到了幼年的陶行知。陶行知曾在《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一文中回忆说，
1: 余身在惠州，此乃一闲于外界教亡之地，欲早起汉学教育，受业于贾府及其他士章。
0: 陶父正是他人生的第一任老师。
2: 我听我爸爸告诉我，就说那个祖父的有惊人的记忆力，就是过目不忘，有天赋。安徽的那个民风啊，他比较重视教育。祖父虽然家里家贫，但是那个曾祖父母仍然是，省吃俭用吧，供祖父念书。
0: 少年时光转瞬即逝，陶行知虽没有享受过优渥的物质生活，却在父母和身边师长的教导下，逐步建立起丰满的精神世界。在他15岁时，陶行知的母亲曹翠乐经人介绍进入县城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做帮佣，以补贴家用。陶行知常常去帮妈妈做事，还在做事之余阅读背诵诗文古籍。这个勤勉好学的少年引起了校长英国人唐进贤的注意。几经交谈之后，唐进贤邀请陶行知免费入读崇一学堂。
2: 他原来念的都是45经，但是到了崇一学堂，他就接触到了西式的那个文化啊，学的是语文啊、算术啊、英语啊那些，所以呢，就为他打开了一扇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的这扇窗子。
0: 崇一学堂让少年陶行知看到了中西方的差距。他在宿舍墙上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1908年，抱定行医济世理想的陶行知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然而入学仅仅3天，他就退学了。
3: 这个学校也是洋人办的，但是它里面呢，就是学习，必须是要，受基督的这个洗礼。
4: 起誓不信教的学生陶行知先生读了3天，愤然离开了这所学校。
5: 陶行贤呢，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他就再推荐他到南京去上学。陶行知所上的这个惠文中学呢，后来时间不长，就跟弘玉书院合并，建立了金陵大学。那么陶行知正好是这个金陵大学创建以后第一届文科的学生。
0: 1911年，在陶行知读大二时，辛亥革命的浪潮骤然掀起。1913年，他担任学报《金陵光》中文版的主笔，以文字作武器，投入到革命浪潮中。
6: 为什么要办中文版？原因就是他觉得当时很多的一些思想啊是有点崇洋媚外的，或者是说贬低中国自己的文化的。哎，那他觉得我们应该用中文去表达中国的这个声音，传达中国的一些看法，把中国的一些传统好的一些文化啊，要在这个报纸上，在这个阵地上去展现出来。

0: 陶行知心中充满了对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希望。他寄这份希望于笔端，并在他编辑的文章末尾采用了新的署名陶之行。
1: 在近现代以后啊，王阳明的这样一个知行合一的思想就引起了那个时代的很多人的共鸣。他受这个思想的影响，认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不能像过去那样啊坐而论道，一定要起而行，一定要做到知行合一。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名字陶文俊更名为陶之行。
0: 同年22岁的陶行知和汪纯义结婚，全家迁至南京。自此以后，这位从故乡阡陌中走出，为中国现代教育破晓的人民教育家，再也没有回到故乡。1914年，陶行知以一篇《共和精义》结束了大学学业。他在文中写道：“
2: 人民拼，非教育，莫与复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治之。”
1: 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涉及到教育问题，就是如果你不走教育这条道路的话，那么这个共和政治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对共和与教育的关系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理解。
3: 这个文章呢所确立的这个取向呢，事实上也决定了他到美国去留学的一个选择。
0: 1914年8月15日，天气晴朗，上海招商局码头，陶行知与陈鹤琴、胡适等近百名清华派先生一起登上中国号邮轮，远赴美国留学。他理想的目标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穿越历史的烟云，我们跟随着记忆回到100多年前。1915年的秋天，辗转一年等待机会的陶行知终于如愿踏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门。
4: 在哥大2年期间，他攻读了这个教育行政学。这2年时间啊，虽然不是那么的长，但是呢在陶行知这一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可以说是一个他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5: 我们哥大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物是女神像。陶行知他们当年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就留下过一个照片，就他们都坐在女神像前面的一个台阶上。我之前在那里拍过照片，我就会去对比，就感觉好像这100年前的先辈们他们的精神有时候就通过这种方式就传递了下来。
0: 陶行知在写给教育学院教务长罗素的信中说：“
2: 与谨慎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
0: 由此，他立下了为教育终身奋斗的目标。在此期间，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知名的教育家、哲学家、生活教育理论的创立者约翰·杜威。
6: Jingzhi's notion of society and school that's very close to the heart of John Dewey as well. He writes a book called The School and Society. And once again, what's interesting, the school and society.The conjunction and. Let's think of the school and society as meeting in the school itself. Not the school separate from society. Not the school as preparing for society. But the school as living social life itself.
0: 约翰·杜威提出的教育及生活，学校及社会为核心的生活教育理论，奠定了陶行知回国后提出中国化的生活教育理论，推行平民教育的理论基础。2年的学习时间里，

0: 曹行知还选修了保罗孟鲁的教育史、克伯屈的教育哲学，以及斯特雷耶的美国公共教育行政管理。这几位导师都是当时全球顶尖的教育学大师。
1: 学术上面他积极的跟这些导师来进行合作，在课外的还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去学习，来探讨探索一条提高中国教育之路。
2: 曹行知 as you know was so committed to becoming an educator, so committed to contributing to education back in China that I think he was like a spongeJust soaking up everything that Dewey had to say. I think for Tao Xingxi, what the experience was clearly developing a rich knowledge base about what educational practice can be like, what schools can be like, but also really cultivating his own educational imagination.
0: 1917年8月，陶行知毕业，离美回国。在轮船上，他和同学们畅谈志愿。呼啸的海风中，回荡着他的声音。
3: 我的志愿，要是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
0: 回国后，陶行知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作为教务主任。他在排课表时，将学校课程表中的教授法均改为教学法。
4: 教授法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更多体现教师的一种权威性。教学法它就是体现教与学的互动，它更突出和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让教和学相互相长。这样一个理念体现的其实也是一个对人的主体性的一个肯定。
0: 是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这便是教学做合一。
5: 我们来理解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呢，也应该把它放在一个体系当中，教学做合一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关键。因为它还有其他的几个表述，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那么加上教学做合一呢，事实上它这个理论的内涵呢，就确定了。
0: 1921年12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集教育研究、调查、编辑、推广四项任务为一身的机构。次年春天，陶行知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两年后，陶行知向南高师递上辞呈，全心致力于平民教育运动。至1924年底，平民教育活动开展到20个省区，平民签字课发行到300万册。
6: 中国积贫积弱，落后被人欺负，怎么样能够改变呢？就是要办教学，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素养，这是一道曙光。
0: 然而这时的平民教育运动只是在城市开展，占国土面积2/3以上的广袤乡村大地正等待着陶行知。他满怀深情地说，
3: 我本是中国的一个农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把我向贵州的方向转移，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荒芜绝了地一样，向那中国平民的楼上奔流回来了。
7: 陶行知认为，如果张毅4000万中国的农民得不到受教育的权利，没文化，没有科学，一直处于愚昧的状态，那农民得不到改善，中国的教育振兴也没有希望。
0: 1926年，陶行知开始筹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他们找到了南京燕子矶附近的一个靠着老山叫小庄的村落。 陶行知说，
3: 老闪太老了，这名字不好，不如叫老闪。小壮也应该叫小壮。我们在这里创办试验乡村示范，在劳力上劳行，中国的教育必将从这里破晓，放出曙光。
2: 小壮这个地方当初是乡村，他找人借的地，租的地，租的房子，甚至有地方就没房子，那怎么办呢？没房子就只能睡在牛棚里面。他自己呢，脱去了他的长袍马褂，和农民一样，在乡村里面挑粪。他有个观点是，要想化农民，先要农民化。
0: 1927年1月10日，农历腊月初七，北伐军的战火即将蔓延至南京。突然间，一份刊登在各大报纸杂志上的风和迥异的招生广告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8: 在里面明确说，我们学校的培养目标就是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学校准备了什么呢？准备了十里荒山可供造林，准备了田地200亩可供建房，并且特别在招生广告里提到，小明是书呆子，文凭里少爷小姐不要了。
0: 几天后，陶行知在写给母亲的一封家书中表明了自己的志向。
3: 母亲，儿曾母亲收成离职，决定要在这一年当中与中国教育上造一间不可磨灭的事业，为乌母亲州，并为父亲栽天之灵。而其筹只想创办一个乡村幼稚园，现在越想越多，把中国全国乡村教育运动一起都要立他一个基础。而现在全副的心力都用在乡村教育上，要叫祖宗及母亲传给儿的精神都在这件事上放出伟大的光来。
8: 他的理想就全部集中在他亲自为小庄师范所设计的校旗上。在这面校旗上是有100颗星星的，这100颗星星代表他的愿景，4个100万。他下定决心征集100万同志，募集100万基金，创办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从而实现中国农民的解放。
0: 1927年3月15日，小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开学了。他们在简陋的茅草屋前举办了开学典礼，现场除了10几名学生和几位教师外，还有南京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官员、学者，以及从旁边10里8乡闻讯而来的乡亲们。陶行知站在由茅草和木板搭建的临时礼台上，发表了演讲。
8: 他说：“我们这所学校一无校舍，二无师资，以青天为屋顶，以大地为地板，从野人生活出发，向极乐世界探寻。”所以这让我想到那4个字啊，教育革命，要彻底否定那一场误人子弟的教育，因为那个黑暗的教育培养的不是主人。
0: 学术演讲、下田干活、体育锻炼、去农民家交朋友，这些都是学生们一天里要上的课程。田间就是教室，民间就是大课堂，这对当时只重视高等教育的中国教育界来说，是一场开天辟地、脱胎换骨的革命。
5: 校庄呢，没有围墙，它不是一所学校，而是学校群。它除了这个师范，还有中心小学、中心幼稚园，那么还有一个什么茶馆，它就跟一个整个社会融合起来了。它跟社会没有边界，没有围墙。
0: 小庄活了，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沃土。 全国各地学生纷至沓来。

0: 小庄的成功引得各省风起云涌，争相创设乡村示范。当小庄的学校成长起来，陶行知对此编了几句顺口溜：
1: 老善老，小壮小，新时代配栋梁。
2: 小庄的第一栋建筑命名为离宫，它的愿景是要离尽人间的一切荆棘坎坷和不平，离出一片开满鲜花的沃土。所以当年小庄的校徽叫锄头五哥，手把着锄头锄野草，锄去野草好长苗。我真的认为这一锄头一锄头就是锄掉了中国那个腐朽教育的病根啊。
0: 1930年，学校成立第三年，各项工作风生水起，学校事业蓬勃发展。然而国民党打压学校内的中共地下党，勒令停办小庄学校，陶行知也被通缉。得到消息后，他撰写了《护校宣言》：
1: 小庄的门可封，他的嘴不可封，他的逼不可封，他的爱人类或中华民族的心不可封。
2: 所以当年这个国民党反动派来查封小庄的时候，遇到一件非常尴尬的事啊，他的封条没地方贴，因为小庄没有大门啊，只能贴在小庄的黑板上和校园的大树上啊，那当时传为笑谈。
0: 在逃亡中，陶行知听闻小庄学生汪达之担任校长的江苏淮安新安小学办学条件困难，先后两次汇聚钱款，并写信鼓励他们。
1: 捧着一颗信来，不带半根草去，你们抱着这种精神去教导小朋友，总是不会错的。
3: 当时的新安小学呢，应该是作为我们小庄学校的一个试验田，所以他对这所学校也寄予了很多的希望。第一个希望呢，就是这所学校是为聋人和儿童谋幸福的一个学校。第二个，他讲了，我们这所学校一定要办一所革命的学校，不是过去旧有体制下来的一所学校。第三个呢，觉得我们这个学校应该让孩子们自己来办理自己的学校。
0: 1931年，陶行知回忆小庄生活，作下《诗的学校》：
1: 宇宙为学校，自然为无事，终身皆通修，书代不在子。
0: 凝练出了他生活教育的基本思想。现在位于南京小庄学院内的师德教育馆，来往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今天这里已经成为全国各地许多学校教师和师范生入职入学教育的第一课堂。校园里处处可以看见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深深烙印。在学校图书馆门前依旧挂着书呆子莫来馆的牌子，图书馆里、课堂上、实验室里，依然是一群昂扬向上的青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教育工作者们耳熟能详的一句箴言。而今天他们终于有机会站在这位长者面前许下铮铮誓言。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0: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
3: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止小事麻烦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
13: 干嘛？
14: 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大家好，欢迎收看长江新闻号五一特别策划《中东变局启示录》。本节目是由华祥苑国宾茶特约赞助播出。从冲突动荡期进入到脆弱的休整期，美以伊战争对于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呢，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场战争不仅重塑了中东内部的力量平衡，更加速了美国霸权的退潮，区域自主的崛起。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块来聊一聊地缘格局正经历世纪洗牌。今天现场请到的是我们特约评论员邵雨林老师，邵老师好。特约评论员刘勇老师，刘老师好。数十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伊朗呢一直面对着美国和以色列的种种的威胁，这种猛烈的考验，伊朗却并没有出现比如像特朗普所期待的那样政权的更迭，反而是把美以拖入到了一种消耗战。那两位专家觉得伊朗这次丢掉幻想，硬碰硬的去反击美以，能够给伊朗接下来带来怎样的一种格局，或者说他期待的和平？
1: 美国这次就这么容易的就打起来了，其实还是之前太顺利了嘛，比如说委内瑞拉这个事儿很顺利，包括去年的十二日战争好像也挺顺利，因为打完了之后就停火了，好像伊朗也没有做那种就是特别强烈的反击，就并没有威胁到比如说世界的能源供应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行啊等等，所以它给美国造成了一种错觉，就是伊朗是一个软柿子。那经过这次战争，伊朗的强力反击，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它让外界看到了伊朗的军事实力，并不是像美国，和以色列想象的那么弱，毕竟就是你看它用无人机啊、导弹打了这么长时间，而且呢，储备并没有枯竭，就可能还是有很多的库存还在。所以这一点呢，可能就超出了他们的预计，就是伊朗是有实力的。第二呢，就是伊朗这一次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武器发挥到了极致，那相当于说以后不管怎么样，他们再动手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可能会给整个的能源供应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因为能源呢，它是一个非常上游的基础的一种原料，它如果价格发生波动，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价格的波动。而且我们知道石油价格其实是世界性的，就它不是说某一个国家的事，它是全世界的。所以你说美国是一个石油出口大国吧，但是石油涨价，美国国内照样涨价。所以我觉得就是能换来多久的和平，咱们不能够轻易的下一个结论，但是至少让他们今后再想动武的时候得要掂量考虑考虑，最起码来说极大的抬高了他们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门槛。
2: 伊朗为什么这一次不能说他胜利吧，起码扛住了，扛住的我觉得因素很多。第一个就是他自身确实是比如面积很大，人口嘛也将近一个亿，另外他的军力啊，表面看其实差距很大和美国，你看他的空军最先进的战机那是美国几十年前的了，几乎没有空军，海军嘛就几艘很轻吨

0: 位的舰艇，但是它的地下工程确实超乎我们想象。哎，我们讲的去年你看这两年以色列的加沙，哈马斯那个地道其实让以色列都很难受，这次我们真正见识了什么叫地下攻势。所以从军力上表面上看它确实差距很大，但是呢这次正是伊朗这么多年他搞的军事建设，他采用叫马赛克式的建设，就是说化整为零，比如我的最高军事首脑被斩首了，指挥链断了也没关系，我可以各自为战。所以这种马赛克式的部署呢，美国炸了这个他那个可以打，炸了表面地下一攻势，到现在为止啊，连美国都搞不清楚到底他藏了多少导弹无人机，他地下工厂能每个月生产多少导弹无人机。而且呢伊朗的这战斗意志这次起了决定性作用，尤其是这次以色列和美国最蠢的就是实施了斩首。因为不管伊朗国内他的老百姓可能在民生方面出现问题了，这么多年经济制裁，老百姓过的日子也不是很好。前段时间呢伊朗也是国内游行啊，美国觉得哎，你看这国家社会动荡了，是不是这时候我打一下外部再压一下，他政权就会被更迭啊。但是你看这次斩首以后，伊朗老百姓反而团结了，为什么呢？他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他不管怎么样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特别是什叶派的一个最高的政治领袖，
1: 精神领袖，
0: 精神领袖，他是个象征，是个符号。所以反而你斩首了这么多他的政要人物军事指挥人员，反而增加老百姓的凝聚力。
1: 在经过这个四十多天的这种高强度的交锋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战前呢他曾经高调的设定了一些个目标啊，比如说更迭政权啊，比如说速战速决啊等等。但是呢现在有一个现实摆在了眼前，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获得了更大的筹码，
2: 对、
1: 这使得美国走向了谈判桌，这不得不走向了谈判桌。那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我们可以看到他正面临着一种严重的这种洗牌的这个过程。如果说挺过了这场生死存亡之战之后，那未来伊朗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它会发生一种什么样的变化？
2: 其实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恰好可能就是摆在特朗普面前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特朗普这个骑虎难下哈，他没有办法说一走了之，就是因为他如果要走了的话就这么就走了，那相当于说就把整个的中东啊就完全的就给伊朗了。就如果说让伊朗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从这个政治影响力那肯定就是中东的头号强国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你控制了它，那相当于说世界能源不就被你左右了吗？整个世界的能源市场，关键是还有收入啊，伊朗说得收费啊，一条船200万美元，这个算下来一年差不多上千亿美元，
1: 这逼着他想到了一条财路，
2: 这就对伊朗来说太重要啊。所以我觉得美国之所以现在很难受的原因就是想继续打吧好像又觉得没啥希望，而且有可能会带来新的风险，如果就这么就走了吧，那相当于说一场战争最后呢反而导致伊朗做大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里边呢可能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特朗普怎么做。
0: 如果伊朗能挺住，也就我们讲了伊朗不败就等于胜，如果是以这个结局终结这个战争的话，伊朗会怎么样？会称为穆斯林世界的反美和反以的英雄。我们不要看沙特也好约旦也好好像都是亲美的，好像和以色列不是真正的，
1: 但这个亲美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哎，对，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来抵抗美国。但是如果说穆斯林世界有一个国家这次扛住了美国和以色列两个国家的打击，他没有败，反而在某种意义上他胜利了以后，会怎么样？他会成为穆斯林心目当中的反美英雄。那么伊朗这次战后只要不败，那么他将会成为整个地区的领袖之一。其实中东地区嘛，有几个都想当领袖的，土耳其、埃及、沙特还有伊朗都想当领袖，但是我们看这次战争以后沙特地位在下降，另外你看土耳其、埃及这次几乎也没有什么话语权。所以如果这次战争那伊朗不败的话，他肯定在地区的地位肯定要上升。
1: 这几年叙利亚政权的更迭加沙战之后呢，伊朗建立的这个抵抗之弧战略空间被极度的压缩了。抵抗之弧是以伊朗为主导的一个国家和非国家的这种非正式的这种联盟，是吧？
2: 抵抗，对对，就是以什叶派为主。
1: 对对，
2: 反正就是这些他们的共同的敌人就是美国、以色列。
1: 对，这个抵抗之弧呢，在这次的这个美以战争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它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接下来的这个势力空间或者说它发展的空间会有多大？
0: 伊斯兰教两大嘛，逊尼派和什叶派，什叶派属于小众，大概可能全球不到10%的占比，所以他利用了宗教来团结了一帮小兄弟。你像也门胡塞武装啊，包括什么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组织，包括这个被推翻的这个巴沙尔政府，还有就是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还有就是加沙在哈马斯。这次战争之所以我觉得伊朗能扛到现在，除了自身的他的军力、他的实力，这么多年的积累，包括他战斗意志啊，我觉得这些盟友的直接和间接的这个军事上的帮助是离不开的。虽然也门胡塞武装经常发两枚导弹，虽然黎巴嫩真主党可能就是打两个火箭弹，但是这样以色列投鼠忌器啊，他不能全力打伊朗。我觉得这一次伊朗他得到一个教训，就是没有这个什叶派之狐对他的帮助的话，那么他很难在战争中可能取得现在的战果。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能打到现在，能够撑住这些小兄弟，也门胡塞武装也好，真的
1: 还是发挥作用了，
0: 发挥了我觉得很大作用。我们看曼德海峡
1: 发挥一些作用了。
0: 伊朗说了，你海上封锁，如果对我封锁厉害了，我就让也门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我们想想，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就让美西方已经很痛苦了，你再把曼德一封，我们想想曼德封了意味着什么，整个地中海进出阿拉伯海的通道给挡住，你要绕南非啊，从南非才能过来，几千公里啊，那你世界贸易、国际贸易其实就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损失啊。
2: 抵抗之狐啊，这几年它确实是受到了比较大的损失。那我们说这个叙利亚本身就已经变天了嘛，黎巴嫩真主党现在呢也肯定是处在一个相对一个低谷的状态。那么总体上我觉得伊朗呢现在看他是有点想重建抵抗之狐了，比如说他就把这个停火和全线停火联系在一起。嗯，你说你要跟我停火，那你就得
1: 黎巴嫩，
2: 哎，你就得跟黎巴嫩真主党停火啊，等等，借着这个机会把我的盟友保护起来，因为这些这个小兄弟哈，特别是什叶派的兄弟，对伊朗来说呢，确实是挺重要的。过去他一直都是伊朗的白手套，就伊朗不方便干的事儿，他们就干了。那这几年呢，损兵折将，那伊朗如果未来想在海湾地区，再或者在整个中东，能够构建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安全格局，那这些小兄弟呢，还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觉得伊朗是想重建抵抗之狐，或者说修复抵抗之狐，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利用自己掌握霍尔木斯海峡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能够呢给抵抗之狐争取一个相对好的一个外部环境。
1: 从这个地缘的影响来看，这场战争对于海湾国家的这种冲击啊是最直接而且是最严重的。就比如说这个能源出口受阻啊，商贸的这种活动的萎缩呀，还有这种航运输有的这种功能的受损啊等等。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领土上的这个美国基地啊，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美国的这些基地也没能够给这些盟友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那两位专家觉得说，在这个海湾国家接下来怎么来处理和伊朗的关系？
2: 其实海湾国家对伊朗一直是比较忌惮的。为什么他们要和美国走得那么近？说到底还是怕伊朗嘛，因为伊朗它是一个什叶派国家，又不是阿拉伯民族。你想上世纪80年代，当时伊朗和伊拉克不是爆发了8年的两伊战争吗？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支持伊拉克，就一定要去打伊朗。就他们其实我觉得这种关系是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缓解的，就是它的宗教啊、民族啊，然后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抵抗之狐，其实伊朗支持什叶派对这些阿拉伯国家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因为他们内部有什叶派嘛，而且像也门胡塞武装直接跟什么阿联酋、这个沙特包括埃及，这就是敌人，他们打了好几年的仗。所以说就是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君主国军事实力比较弱，但是又非常的有钱，就是有些国家又很小，所以他们呢就是害怕伊朗，但是自己又没有办法解决安全问题，那就只能投靠美国，相当于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毕竟美国远嘛，美国不会把他们吞掉，但是伊朗这就很难讲了，是吧？你守着这样一个不是同一个民族，宗教信仰上又不一样，这样的一个在军事上还是比较强的国家，那当然他们是担心的了。那我觉得经过了这场战争，就是他们对伊朗可能就是这种畏惧 会比之前更厉害更严重。因为什么？因为这场战争其实显示了伊朗的能力，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能力，所以他们肯定会比过去更怕伊朗了。但是呢，美国呢毕竟有点靠不住了，怎么办？可能会引入其他的力量。这里边你看巴基斯坦，哎，这个价值就凸显了，干脆就保护这个沙特的什么油田了什么的哈，人家战机就去了，空军就去了。你看巴基斯坦现在他呢就可以扮演一个这个海湾国家的这个保护者的角色，是吧？特别是他和沙特还有安全协议里边，可能包括这个核武器，甚至都可以用来共享，对吧？那还有其他的大国，沙特、阿联酋、卡塔尔跟俄罗斯关系都挺好的，所以说俄罗斯可能也成为他们要借重的一个力量，对不对？他会通过这个多元化的方式，我就不再只靠一个国家了，我靠多个国家，借助于若干个国家之间的错综复杂的这个关系，哎，能够呢让我的这个安全形势哈能够最大程度可以这个得到缓解。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大概率会做的事情。
1: 我们看到海湾国家长期繁荣的这个基础呢是建立在一个核心的假设之上的，那就是美国能够提供安全的保障，给他在中东的盟友提供安全保障。而当前的局势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变化，那么这个安全保障没有了，暴露出美国的一种
0: 八个国家除了伊拉克和伊朗之外，其他六个国家相对绑得比较紧，我们称为海合会，哎，他们是一波的。但是这一波人当中呢，他自身来说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都是公子哥，都是王爷，都是君主国，他没有能力，所以他要雇佣美国。但是呢，由于你这次表现不佳，特朗普表现不佳，这些王爷国家其实对他颇有微词。你看我花了这么多钱，我又让我的石油用美元结算买你的武器，结果你还保护不了我，我还要请巴基斯坦这个不是很强的国家来代替你保护我，那下步怎么办呢？所以其实也在给美国施加压力，你要想让你的美元继续成为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让它流通起来，你要让别的国家买我的石油用美元，那你必须要给我提供我信得过的保护，不能说一次两个多月的伊朗和伊朗打仗，结果我的油田被炸，我的化工厂被炸，我的油轮都出不去了。现在其实阿联酋沙特的每天几百万桶石油就憋在波斯湾，损失很大呀。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美国退出中东不太可能，但是我觉得它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海湾这些王爷国家、君主国家，影响力一定会下降。本身他们已经启动了这个去美元化，那加上这一次如果说美国真的和最后和伊朗以这种战场的态势达成协议的话，事实上美国其实就是失败了。那么你安全上保护不了别人，你的又失去了别人对你的基本信任，你还让想别人保护你的所谓石油美元体系，姜老师你觉得可能吗？所以我觉得下一步用非美元结算石油这是必然的，但对美国来说这是个不得了的事情。你看美国特朗普上任以后为什么要搞关税战，没钱了，现在欠着将近40万亿美元的外债，好，美国也还利息吧，然后你的财政赤字是在扩大的，那特朗普还要造什么黄金舰队，还要搞什么移民，那都需要花钱，没钱那怎么办呢？好，美债出问题了，美元如果再出问题，你印的美元比如流通不出去了，这种大宗货物不用美元了，那更进一步恶化了美国的财政这种收入或者财政状况。那当然美国现在是很痛苦，所以我觉得这场仗美国在军事上目前无法取胜，结果这个事儿外溢到什么？外溢到经济层面了。如果你的石油美元体系哪怕是受到不大的影响，比如美元结算这个量下降一部分，那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整个经济啊，你不就雪上加霜吗？至少美元石油体系要受到冲击。

0: 美国呢想通过一场战争重塑这个地区的秩序，而他自身呢可能也没想到被这个场战争呢自己也被重塑了。那么这场中东战争对于美国自身来讲的话会带来哪些影响？
1: 我觉得这是一场霸权保卫战。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它不是霸权保卫战，一开始的时候只是特朗普他为了达成他的一些目标发动了一场战争，但是打到现在就成了霸权保卫战了。因为

0: 整个的中东的局势未来就取决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谁控制。伊朗控制了，那不仅伊朗可以赚到钱，这个制裁对他就没用了，对吧？他可以赚到钱，他可以呢拿捏这些富裕的海湾君主国，关键是他一言不合就可以掀桌子，这个能力那是非常重要的，对吧？那如果说有什么事情，哎，我得不到满足，我不高兴了，那我就掀桌子了呗。大家就是，谁都得不到石油了，那国际能源价格就嗖嗖嗖往上涨，就这个是不得了的。那我想，出现了这种局面，你说对美国的这个霸权来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美国的霸权呢？我们刚才讲了什么美元啊，这个石油啊，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它的在霸权的逻辑里边，就它一定要控制世界的关键水道，控制世界的核心地区。霍尔木兹海峡肯定是关键水道嘛，20%的石油从那个地方出，那中东肯定是世界的核心地区嘛，它有能源，又是一个欧亚非三大洲的一个十字路口，是吧？一边是霍尔木兹海峡，那边就是苏伊士运河，这多重要啊，对吧？如果这样的一个地方美国掌控不了了，美国失去了主导地位了，那你说这个美国的霸权，那不就一下子就得要打个几折呀？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美国最危险的地方。
1: 我觉得起码两个方面对美国是有很大改变的，第一个就是它的影响力和它的信誉。我们看这次战争，美国的信誉可是降到了几乎冰点。为什么？老是说话不算数。

0: 那起点是2月28日，2月26日，美国和伊朗还在谈判呢，结果正谈判的第三轮就伊核问题，正谈着，结果你对别人动手了，这种不宣而战，说明你是没有信誉的国家。就是美国这场战争，如果是以这种不是胜利者结束的话，你的国际信誉和你的软实力下降很大。第二个，我觉得这场战争放大了他们北约内部的矛盾。特朗普这两天还在叫嚣啊，他说不行我就退出北约，为什么呢？因为北约的这些朋友没有帮他。那本来大家以为北约是个组织啊，如果说美国比如参战，他们会参战，但是看这次北约没有一个国家，包括他最铁的英国都没有出面，那说明什么？就是这次战争放大了他们之间矛盾。什么矛盾呢？就是其实他们是有不同利益的。在中东，北约是希望中东稳定的欧洲国家，因为离它太近，从地缘上都属于地中海的国家。另外呢，它的能源很大一部分都要来自于中东，尤其是俄乌冲突以后，本来从俄罗斯还能进口30%天然气，结果没办法了。好，所以它的对中东能源的需求和美国完全不一样，它当然不希望中东乱了。美国特朗普都说了，他说中东那个油运不出来，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没影响。第二个呢，另外美国希望中东乱一点，但是欧洲是不希望，一乱就到了地中海。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放大了它的北约的矛盾，所以这场战争对美国的第二个可能影响来说，就是下一步它的盟友体系面临重塑。
1: 那美以战争爆发以来，其实俄罗斯在中东地区也采取了一些个手段和措施，比如说巩固美国和伊朗的关系，然后平衡海湾各国之间的这种关系，包括劝架啊，让他们发挥作用啊等等。那乌克兰呢，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也在不停地刷自己的存在感，求破局。那中东战事，您觉得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个影响？
2: 就本来美国和这个欧洲国家之间这一年多关系就不太好，但是呢，通过对伊朗的战争，这个关系就更不好了。过去呢，其实欧洲国家还是有点巴结着美国呀，还想哄着特朗普。这次呢，其实就把双方的矛盾就直接摆到桌面上了。你想，西班牙这跟特朗普基本上是翻脸的状态了，而且呢，这个特朗普也说了，这个战争结束之后要报复西班牙，可能要把从西班牙的基地要撤走，等等。甚至说要把西班牙从北约开除出去。那么西方的阵营因为对伊朗的战争把他们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而且确确实实好像有点让特朗普寒心了。那你说他们未来合作的这种可能性或者是合作的程度一定会低于现在，那当然更低于过去了。这个对俄罗斯肯定是有利的嘛，很直接的一个影响。你看现在本来要给乌克兰的一些武器，现在就不给乌克兰了，对吧？我想这个对俄罗斯肯定是有利的，对乌克兰是不利的，所以泽连斯基呢才会特别着急。
0: 我觉得这场战争最起码从目前来看，对俄乌冲突对俄罗斯是有利好。我们想象嘛，如果没上战争，美国可能精力还是在东欧，在俄罗斯身上。你看打到现在，我们似乎对那场战争淡忘了。为什么现在泽连斯基拼命的要往中东贴啊？因为西方把他淡忘了，不给他支持，他着急啊。所以他说，你看我可以对这个美国，我可以用无人机，我的这个技术，我来帮助你，帮助沙特这个国家，是吧？无非就是讨好西方嘛，让他进一步支持他在东欧的战争嘛。那这个来说，对尽快的结束俄乌冲突是有利好的。那么同样两场战争，那么也让欧洲看到了，既然美国拿伊朗都没办法，难道北约拿俄罗斯就有办法吗？所以最终还是要谈判。我觉得有可能美伊这次假如是以谈判来最终结束战争的话，那可能就会推动下一个俄乌冲突的结束。
1: 那这场战争呢，到目前来看是格局未定的，但它呢对能源供应啊，以及这个地缘政治的这种和平稳定啊，确实是带来了极大的这种破坏性，而且这种破坏性呢，现在也已经呈现出来了这种不断的外溢的这种态势。两位专家怎么看美伊战争对于这个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的这种整体变化趋势的改变？
2: 中东肯定是回不到过去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不会说一场战争结束之后，
1: 我们
2: 对你说去年的12日战争打完了之后好像又回去了，但这一次我觉得回不去了。就这场战争对伊朗来说非常重要，当然你说不打仗是最好的，谁愿意打仗呢？伊朗损失了2700亿美元，3000多人这个死亡，这个国家重建其实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当然没有战争是最好的。但是你要看到这场战争呢， 伊朗可能在物质上损失很大，

0: 但是呢，从这种精神上，我觉得这场战争让伊朗变得更自信了。就他就觉得超级大国也不过如此，他也打不赢我，打不赢我就等于说我赢了吗？是不是？我跟超级大国能打的让他不能赢，那不就意味着我赢吗？所以这个呢，就是伊朗的这个自信心就上来了。每一个民族都需要神话，是吧？都需要有一个自己民族的叙事。那我觉得这场战争就可以在伊朗包装成一个整个伊朗民族对抗西方超级大国的一场胜利。所以说伊朗在战后的中东的政治格局当中，就他扮演的角色肯定会和战前不一样了，一定是会变得更重要了，因为这个民族的自信心上来了。而且你说霍尔木兹海峡，你不管怎么样不允许伊朗收费或者是自由通行，但是伊朗一定会获得某种程度的话语权。就过去他没有什么话语权，对不对？那现在他想拥有100%的话语权，这个肯定也不太可能，对吧？别说是特朗普不同意了，咱们也不同意，是不是？我们还是要让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但是呢，他一定会通过某种方式，就你一定要给他一些权利，不然他不会撒手。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格局当中，伊朗的地位重要性会超过战前，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改变。
1: 中东到现在近代它之所以这么多矛盾，我们到现在看不就是领土吗？巴以冲突是不是领土？包括伊朗和阿联酋的三个岛，比如说大小通木岛和阿布穆萨岛，不就是领土吗？就是他当时西方这些殖民者结束殖民的时候，比如英国法国退出的时候，在黎巴嫩地区，在巴勒斯坦地区让他们独立的时候，他就故意给你留下一些边境争端。所以我们讲领土问题是非常难解决的。巴以冲突到现在从48年打到现在，现在还没有解决。所以下一步，如果中东地区的领土问题不得到根本解决，它的地缘政治格局永远不可能稳定。所以我觉得中东战后以后啊，它的地缘政治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能说伊朗的影响力大了，哎，把石油之湖整合起来，伊拉克和它关系好了，哎，他这带了一帮人，沙特可能他又以海合为主，是吧？除了引入美国之外，是不是和以色列关系慢慢搞好一点？毕竟现在沙特和以色列还没建交，美国也希望他建交，尤其他有个亚伯拉罕什么协议，所以会不会达到这个程度？那么就是美国带着一帮人，伊朗带着一帮人，土耳其和埃及各干各的，那出现的还是这种碎片化的、多极化的。但是无论怎么样，它不会形成一个一体化的、相对稳定的，类似欧盟或者东盟这种稳定的地缘政治格局是不可能，因为这是结构性的矛盾，无法解决。
2: 其实现在看来，亲美也已经不可靠了。接下来的这个格局，就像刚才邵老师所说，一切都回不去了，回不去了。接下来大家都会再看，看格局究竟会如何去发展。好，今天非常感谢，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的分析。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目前呢，正处在冲突后休整和多极化重构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阶段。那么随着地区国家自主性的这种显著的增强，中东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动荡、更加碎片化、更加去中心化的这样的一种地缘政治的一个时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华祥苑国宾茶特别赞助播出的长江新闻号五一特别策划，明天的中东变局启示录，我们接着聊。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司令，您别担心了，冯副司令2个小时前就已经率部解救李副司令去了。
1: 2个小时，按说早就到了。
2: 哎呀，我的司令啊，您就放心吧，您别忘了夜晚走山路不容易。
1: 参谋长，团结还是要团结的，这京城团结很重要啊。
2: 是啊，
1: 以冯副司令的能力和他的队伍作战作风，他早就应该到了。
2: 我的敬轩兄啊，我强调了多少遍关于团结这个问题，可是那个彪子根本就不听，一点定性都没有啊。司令，也许这次对他来说是个教训，是个好事。好事啊。小吴，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把这个还有这个一会儿送到参谋室去啊。
0: 好，明白。

0: 哎，你们看，今天晚上月亮多圆呀！看着这月亮，好多美丽的诗句都出现在我脑子里了。
1: 副司令，前面的枪声好像越来越少了。
2: 举杯邀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可我们的故乡现在正在日本人手里，
1: 好像前面的枪声已经彻底消失了。
0: 我就说嘛，这皓月当空的夜晚还是安静一点比较好。
1: 那我们返回吗？
0: 兄弟们都在这等着，在这埋伏好。你带上两个人跟我过去看看
1: 啊。我们这样去不安全吗？
0: 放心吧，人家共产党还是很讲究的。咱们过去看看这李满彪怎么样了。
1: 是，
0: 把马牵上。哎，
3: 你放开！你放开！
4: 别动！
3: 有话好好说，别动家伙。
5: 你就是李满彪
3: 啊？我是忠义救国军。
5: 你不忠不义，林强毙了你！
6: 你们没有，你一次一次的纵容你的部下骚扰我们的驻地，伤害我们的军民，我们是有确凿的证据的，你还敢抵赖吗？
3: 没有什么可狡辩的。
6: 那就好，把他先压下去，让他好好的反省一下。我希望你能有一个好的态度。
3: 我反省，我反省。
7: 政委，
8: 如果我没预料错的话，一会儿我的老同学就得来找我麻烦了。
6: 你的预料是对的，这个冯东野啊，一直是作弊上官，他就希望李满彪能够成为光杆司令，将来没法跟他匹敌。
8: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能打胜仗吗？原因就在于他们之前明争暗斗，互相下绊子。
6: 嗯。
8: 这样啊，我先去做点准备，好迎接我的老同学。
6: 嗯。
5: 秀才，你……
6: 我们的队伍是有纪律的。

0: 一会儿人来了，注意点啊。
1: 支队长，政委，客人到了。
0: 哎，冯副司令，辛苦了，辛苦了。
2: 诸位，打扰了啊。
1: 怎么？
2: 你们可不怎么地道啊？
3: 此话怎讲？
2: 你们对我们李满彪部进行了攻击，这是严重违反了我们达成统一战线的原则的。
4: 那是他作死，他咎由自取。
0: 那个冯副，
2: 你叫江七妹吧，你这也不像个土匪啊。
4: 小白脸，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0: 那个冯副司令，这是我们的江副支队长。
2: 江副支队长，江副支队长，幸会幸会，啊！我是因为我们李满彪部受到了贵军的重创，我来询问一下，可以吗？
3: 我倒是想问问，李满彪部在哪里被击败的？如果说是我们主动挑衅的话，那战斗怎么会发生在我们驻地的门口，而不是李满彪部的门口呢？
0: 是啊，经我部的统计，贵部在这一年当中对我部进行了108次拦截骚扰，16次主动开枪射击，还有3次打伤了我们的指战员，这些我们是接受不了的。
2: 我们那只是骚扰，无论我们骚扰多少次，也没有你们来一次大反击造成的损失重大呀。我估计我们李满彪部应该被你们击垮的差不多了吧，最近很难恢复建制了。
3: 东爷啊，你就偷着乐吧。
2: 我乐什么呀？
3: 政委，
0: 哎，
3: 要不这样，多留点时间给我的老同学，我们俩好好叙叙旧，你说呢，副支队长？
0: 啊，好好，那我们先出去，你们聊，你们聊。
3: 嗯，
0: 七妹，咱们出去吧。

0: 坐吧。
1: 这女的，这副支队长不是女土匪吗？
0: 七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她是因为曾经受过剥削和压迫，所以才愤然反抗。
1: 看出来了，你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造反有理。
0: 是的，造地主老财和军阀恶霸的反当然有理。
1: 我不跟你扯这些了，我得把李满彪带走。你们打也打了，罚也罚了，你把他扣着干嘛呀？再说那李满彪那么烦人，那么讨厌，你留着他也没什么用啊。就算你把他剁成肉馅儿，包成饺子都没人吃。
0: 哎，听你这话好像很有道理啊。不过我那么多同志受了伤。

0: 这事儿我得好好跟你说道说道吧。
1: 你是知道的，我完全可以参战救助李满彪，但是我没那么干，我够意思了吧？
0: 你呀，是非要让我把这话说明白是吗？
1: 你说，
0: 其实你就是想要借枪杀人，何乐而不为呢？你是想借我们的手杀了你的劲敌，除掉他，对不对？
1: 你得把李满彪给我，要不我去第三战区长官部那儿没法交代。
0: 我们倒是更需要你们长官给我们一个交代。你说到底有多少像李满彪这样的人在他们的支持下在作恶呀？啊！国共现在已经达成了统一战线了，可这统一战线在他们面前就像是一张废纸啊！
1: 可是你不把李满彪给我，我回去也没办法交差呀。
0: 好，我可以让你把人带走，不过必须要让他写下事情的全部经过，以防以后说不清楚啊。
2: 行。
1: 你说你怎么就给人家写了一个跟忏悔书一样的东西呢？
3: 哼，大爷，我那是跟他们斗智呢。
0: 啊，
1: 说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的错误，一脸哭丧着样，那是斗智啊。
3: 那还能怎么办？你们有谁管过大爷吗？
1: 不管你，不管你，我这是来干什么来了？
3: 你快行了吧你，党国的人还不都一个样，有事的时候袖手旁观，等别人都倒了霉了再上来假惺惺的说几句安慰的话。哼，我现在算是看透了，最没有人情味的就是党国的人，我迟早死在你们手上。
1: 赤红霄，你看你这话说的，你对党国就这么没有信心呢？
3: 哼，姓冯的，你别给我说风凉话了，你别以为你今天把我从这儿带出去我就会感激你，就算没有你的话他们迟早也会放了我的。哼，要不是因为你我能有今天吗？现在我的部队都被消灭了，你却在这坐山观虎斗，你等着，你等我回去以后我一定向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投诉你。公报私仇，见死不救，私通云南讲武堂同学萧寒的一切勾当。
1: 你真打算这么干啊？你不后悔吗？

在吓唬谁呢你？你有种今天开枪崩了大爷我！司令，你怎么真开枪了呀？

0: 彪，
1: 李副司令是被他的随从警卫给打死的，我已经当场把他的警卫给处置了，他是为国捐躯，可歌可泣，敬礼。

0: 教已经殉国了。
1: 属下道士看到的就是这样。
2: 黄副官，你现在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吗？
1: 属下明白。
2: 真的明白？
1: 明白。
2: 好，下去休息吧。
1: 是。
0: 彪子死得蹊跷啊。
2: 司令的意思是调查冯东野。
0: 我坚信一定是他干的。
2: 哎呀，不好办呐，把他押送战区长官部吧。
0: 你明明知道这样不行，在咱们这儿除了冯东野还能打仗，根本就没有别的可用之才。
2: 是啊，不但如此，长官部还会对您问责。毕竟啊，这二位都是您的属下啊，窝里斗得那么凶，您主观失职啊。
3: 所以这小子是看准了我拿他没办法。
2: 是啊，冯东野早就对李满彪动了杀机了。您那个李满彪真是不知好歹啊，玩了命的坑自己啊。这件事迟早是要发生的，司令，痛心呐，痛心。
0: 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根本不懂江湖义气，也根本不懂什么是吃亏是福。原来呢，我想得好好的，重点培养几个年轻人，到自己老的时候呢，还有个照应。可惜全是白眼狼。
2: 司令，打仗吧，啊，能够活下来的一定是狼而不是狗，哪有狗的忠诚啊。
0: 哼，咱们长大，你说拿这个冯东野该怎么办呢？
2: 好办，把李满彪余部全部交予冯东野管辖，我们要隆重的为我们的抗日英雄李满彪举办一个隆重的葬礼，然后向第三战区长官部申请抚恤金，并让驻地附近的大户商贾为满彪家属募捐。司令，我们一定要向外塑造我们的忠诚仁义的形象。我想如果这样的话，第三长官部一定会对司令刮目相看的。
0: 好，段云兄，我的好参谋长，说心里话，汉生这辈子能遇到你真是三生有幸。这些年轻人最终还是靠不住的，人呢得到了一定年纪才懂得人世间的道理。
2: 司令，你放心，有老张在，肯定会为您保驾护航的啊。司令，我们现在手里有两张牌，一张是日本人，一张是第三战区，个个兵强马壮，他们一定会替我们跟共党去对阵的。我们只要是想清楚了，设计好了，就什么都不用怕了啊。李满彪，哈哈，以李满彪的智商能够在这个乱世期间活到现在，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0: 哎，彪子兄弟，老哥好好送你走。
4: 这个李满彪啊，在下山的时候被人给害了，他们把这个罪名呢栽到咱们头上，这说明什么？他们那边的人人心涣散，没有一个统一的理想和目标。
5: 没错，他们向来以正规军的身份自居，可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私人武装，但凡自己手里有点枪就想当草头王。
4: 这就是1938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第六

0: 六中全会上形象地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力表述为是我们的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1: 所以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你看句句真知，都是切中要害啊。
2: 肖哥，这位，国军今天派了一个军官递了个帖子，说请我们去参加李满彪的追悼会。
3: 这根本就是个挑衅，是让你去拜码头的。
0: 这可不是拜码头啊，这就是鸿门宴。
1: 好，坐坐坐。
0: 我们要是拒绝了，那他们会认为我们心虚，李满彪的死就跟咱们有关。如果我们去了，那李满彪就成了抗日英雄，我们跟一支抗日的队伍打过仗，那我们成了什么？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人。他们这一步棋走得太阴险了，让我们左右为难啊。
2: 要不我们就不搭理他们，爱怎么样怎么样。
4: 哎，没错，反正那帮人平时也没少给咱泼脏水，是不是？不差这一回，狮子多了不怕羊，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5: 这样不好吧？这样也是一种躲避。
2: 小哥，你怎么看这件事啊？
1: 这件事情上，我还想多听听政委的意见。
0: 这事儿啊，真的让我好好想想。
1: 既然人家这么抬举咱们，重视咱们，那不如咱就去给他好好捧个场，助助兴，啊？
0: 我听你这话，感觉已经想到对策了，是吗？
1: 正好，咱们急需把我们的思想传播过去，借这个机会，咱就把思想好好传过去。
3: 队长，那里是国军，你这样去会很危险的。
1: 有你们在，有三五支队在，不怕有什么危险。
2: 政委，请您批准，我跟随支队长前往。
0: 我批了，不过在你们去之前，我要交代一些事情。你们去一定要利用好这次机会，给那些顽固的反动派上上一课，争取把这个鸿门宴做成咱们的主场。
2: 好，
0: 行，大家准备一下吧。
6: 萧汉知道，此行犹如悬崖走钢丝，稍有闪失便会粉身碎骨。但他必须去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谎言和他们虚伪的面孔，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扬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事情的真相。
7: 既然这个葬礼要办，咱们就办得轰轰烈烈，像个样子。啊！
1: 哦，小心点。
8: 你说他们敢来吗？不过参谋长这个一石二鸟左右封杀的招真是高明，一般的人还真拆不了这个招。汉生现在
9: 越来越佩服你了。
7: 哎呀，司令您过奖了，我无非就是找了些担心共产党将来减租减息的乡绅，还有跟共党发生过冲突的保安团的人过来啊。他们共产党不是喜欢搞什么宣传吗？搞什么运动吗？那咱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怕他来，就怕他不来。
8: 我觉得他们不敢来。孙生你说呢？
10: 他要是不来就不是小韩了。哦，
1: 三五支队小韩前来拜见。
10: 肖支队长欢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陈汉生，陈司令。
1: 你好，陈司令。
8: 汉生欢迎肖支队长，江湖一家人，抗日亲兄弟。
1: 是啊是啊，既然是一起抗战，那我们就是友军，就是朋友嘛。
8: 对，说得好。
10: 这位张鹏，张参谋长。
1: 久闻大名啊，张参谋长，咱们还真是有缘分。
7: 可不，久违的缘分呢，更应该珍惜啊。
2: 把你枪交出来，人在枪在，不可能给你，那你今天就别进去了。你试试啊。
7: 来，试试。
8: 怎么了？
2: 报告，他不缴枪。

0: 肖队长，说我不缴枪就不让我进去，可是我们军队没有缴枪的习惯啊。
1: 这位小兄弟，一会儿进入的是灵堂，配枪进入是对逝者的大不敬啊。
2: 李副司令也是军人出身，配枪告别，我觉得是最高的敬意。
0: 这里是我的防区，还是要按照我们的规矩来吧，不要太随意了。<笑>
2: 随意。
0: 我们可不是随意进来的，我们是受邀前来的。就像你们到我们那里，也是可以随意配枪的。我们应该对等。
3: 巧舌如簧，是害怕了吧？哈哈哈，
2: 你看看你们那么多人带着枪，到底是谁怕谁啊？
4: 肖志队长，你看看这，
3: 我倒是觉得他说的挺在理的。我们两个人前来最多也就两把枪。
2: 可是你看看我周围，再说，他这把合子炮，最多也就打50米。当然了，也确实够用。
3: 那就把它交出来又有何妨呢？啊？俗话说得好，客随主便嘛。
2: 可是配枪对于一个军人来说，那是在维护他的尊严。再说了，我们是由贵部邀请而来的，如果我们来了不是配枪。 难道让我们配上杀猪刀吗？这是不是对贵部太不尊重了？
5: 各位啊，我看我们还是先进去看看已经驾鹤西游的李副司令吧。
6: 请。
2: 好，请。

0: 今天在座的都是本地德高望重的乡绅和保家卫国的仁人志士。大家听说三五支队的肖支队长大驾光临，前来祭拜我们含冤遇害的抗日英雄。我们的李满彪副司令，肖支队长，我们这些乡绅贤达们有一些事情想向您探讨一下。
1: 诸位，很荣幸能坐在这里，我们是受邀而来参加一个与我们有无数次交集的国军军官的葬礼。当然了，中国人向来以逝者为大，对于李满彪副司令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好评说什么，所有的事情还是留给历史来评判吧。
0: 肖支队长口才挺好啊，老朽有一事正想要请教你。请问肖支队长，贵军到底算什么军队？他们拿的是国家的薪俸吗？
2: 肖支队长，我们听说贵军不打日本人，只打国军，是否确有其事？
1: 好，听说。那我想问问您，到底是听谁说的？可否把他拉出来？我倒是愿意和他一起对峙。你要说我不打日本鬼子，那么相公殿那一仗到底是谁打的呀？还有，你们说我们共军一直打国军，那是不是显得国军有点太无能了？哎，冯副司令，你怎么觉得的？各位在座的乡绅贤达都一定希望着一个安宁的、没有战争、平静的一个好的时代的来临。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欺凌压榨会带来的暴力和动乱。你们好好想想，如果日本人真的踏上这片美好的土地，他们到底会对这里做什么？我倒是希望你们能够一心一意地跟我们抗战，即使没有经济来源，我们也不会强买强卖，去绑架你们，去勒索你们。你们是继续责难呢，还是伸出你们的双手欢迎呢？难道有一个对你们秋毫不犯，还保护你们安宁的部队，不是更好吗？
3: 说的是啊，
1: 我们这支由劳苦大众组织起来的人民的武装，它绝不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而必将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理想的缔造者。
4: 好啊，好啊，说得好，
5: 太好了，说得太好了。
6: 小韩，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们要为李掌柜报仇。
7: 你敢动我就打死你。

0: 他们不放，我是不会下枪的。什么意思？我们是被请过来的人，现在请我们的人都没有说话，有没有规矩？
1: 我们没什么规矩，
0: 你敢动，你试试！
2: 把枪放下！
0: 放下！我们还在呢。李副司令的死，我们心里都很悲伤，他遇害了。
3: 我们非常的气愤，但是这么多的乡绅闲杂在这里，合适吗？太不成体统了！把枪放下，放下。参谋长，有些话，我倒是觉得还是说明白点比较好。李满彪昨天率部突袭了我们。 我们实在没办法，被迫进行了反击。他被俘的时候，写下了亲笔信，里面详细的说明了整个经过。现在这封亲笔信就在我的手里。

0: 肖志队长，你有什么证据说明这是李满彪副司令的亲笔呢？
1: 对呀，
2: 上面满满的印了他十个手指印。
0: 哈，十个指印，大家看一下啊，我也有十个手指头，我也可以按十个手指印吗？
2: 没错，可你别忘了有一种技术叫做照相技术，还有一种证据叫做底片，还有一种事情叫五指。李满彪副司令在我们手上的时候可是完好无伤的。冯副司令，你不想为这件事
3: 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济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于人，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标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5: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敬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

0: 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三天，仅限三天，三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于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2: 投资类的银条、银锭、影视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为什么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0: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位于中国10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1: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尊为美国硬币之王。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块9毛8，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

0: 我留了一枚宣通三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真金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就毛把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直到有一天把日本人赶出这里。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的话，那我一定会带着相机四处云游，好好的把各地的风景拍一拍，然后给你寄回来。如果你要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好好走走。
1: 说完了吧？说完了，走吧。
0: 老爹走了。
1: 老爹去哪儿了？
0: 他死了。
1: 你再说一遍，老爹他怎么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怎么死的？
0: 他在日本人的占领区里，你说他怎么死的？他会怎么死？
1: 是日本人干的吗？
0: 冬野，老爹他走的时候非常的平静，也很安详。

0: 有接应线，现在怎么办啊？
1: 冲出去，
0: 打出一条口子。

0: 哎呀，分生啊，怎么个意思？出师不利啊，碰见什么麻烦了？
1: 分生啊，
2: 我对不起兄弟们，我没能把他们带回来。有16个兄弟都殉国了，6-7个都受伤了。
0: 哎呀，这就不错了，能活着回来比什么都强。咱打也打了，也动枪了，也动炮了，还有那么多的兄弟都殉国了，这证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忠义救国军是抗日的队伍，是这意思吧，参谋长？
1: 司令说的对，我们应该马上发电，为冯副司令请功。就这么写，在第三战区长官部的正确指挥下，在冯副司令的亲自督示下，我部与日军水上司令部激战数天，给敌重创，击毙敌左级军官2名，敌士兵26人，毙伤无数，我军已有36人壮烈殉国，25人负伤。附上所有人名单，申请抚恤金。
0: 太完美了，这仗在浙东地区由咱们陆军打的一场海战，太漂亮了，惊天地泣鬼神，大涨了我军军威，打灭了日军的士气。
1: 要找所有的记者来，这几天我要给冯副司令开一场总结大会。酒香也怕巷子深呐，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忠义救国军才是最主要的抗日部队，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哼，认得萧寒巧舌如簧，也不如我们冯副司令的几声枪响。事实胜于雄辩，真理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我现在就去找记者。
0: 哼，哎，分生啊，这参谋长的确是高人啊，你看这事情让他一说都明白了，灯不能不拨，灯一拨就亮，话一说就透。分生啊，你的确是一个实干家、军事天才、百战百胜的将才。这样，我现在就去布置庆功宴，这个我擅长啊。在这个地方，咱们吃不到冰糖甲鱼，咱们搞点宁波小海鲜好了。哈哈哈哈，谢谢谢谢。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被他们说的差一点就觉着自己打了大胜仗一样。
0: 就是打了大胜仗呀，我刚刚听参谋长一分析，也觉得是。
1: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算是打了一次大胜仗啊，至少是我

0: 我们忠义救国军成立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击与日军交锋。
1: 就是啊，就算没咬掉他一块肉，那也算吓了他一跳吧。
0: 还真是啊。哎，要不是我当时当机立断率部撤离战场，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嗯，
0: 我们作为陆军，陆军主动打击日军水上活动目标，这是一次奇迹呀。啊，这是个奇迹呀，这是可以写进我军战史里的战例啊。能不能写进去？这绝对是个战例啊，就是我们讲武学堂也没有过这样的先例。一说到这儿我又想到萧寒。
1: 猜一下，你说萧寒他敢去打日本的巡逻艇吗？
0: 会的，他知道我打败了，肯定要在我面前显摆显摆，露一手。我就在想啊，日军半路埋伏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情报又被泄露了？
1: 怎么可能？他们是水上部队。
0: 也是啊。
2: 真是岂有此理啊，冯东也没有金刚钻还硬要揽着瓷器活。现在好了，不仅仅自己死了一批人不说，还惊扰了日军，竟在这添乱。
3: 是呀，以前啊这日本巡逻艇都是分开行动的，但自从那次以后，这日本巡逻艇它都是三艘一起出动，相互之间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比以前啊难搞了。
4: 嗯，忠义救国军这一次一定会自吹自擂，重庆方面呢也会大肆的宣传这次战役，他们国民党的胜利就是这么制造出来的。
3: 关键啊，害了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还有那些水运商人，他们以为啊日本兵被赶跑了，结果他们的货物还有小船不是被日本兵抢劫就是被击沉。
1: 我去，我带队去打掉水上的巡逻队。
5: 你是副支队长，你来安排呗。
1: 打水仗我在行，我会游泳，我的名字里有个水字，是因为小时候就是在水边长大的。
5: 哎，这打仗还看名字的呀？
1: 那咋？

0: 肖志队长，你们说是来归还武器装备的，但是你们二位可都是空手而来的呀。
1: 不是，关键我见不着你们副司令，你说这东西我怎么给你啊？而且我实在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最近啊，我一直在怀念当初我们两个人一起在云南陆军学院时候的一些往事，那真是历历在目，铭记在心呐。
0: 你们看，我们副司令现在也不在，卑职呢实在不敢耽搁你们时间，要不二位先回去吧，下次我们副司令身体康复了再去回访你们，如何呀？
2: 什么？东野病得这么严重吗？好，他在哪儿？我得去看看他。
3: 不是，他在休息呢。
2: 不是，我都已经来了，如果我要是不看看他的话，那我实在是说不过去啊。你放心好了，如果他真的没事的话，我转身就走。
0: 他在
2: 小
0: 丹
2: 啊，
0: 他正在睡觉呢。
2: 睡觉没关系。这是他卧室吧？
0: 兄弟、啊、这看一看也是人之常情嘛，不看不合理啊。人之常情是让人休息的。
2: 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不让我看的话，今天我就不走了。我跟你讲，我今天我就住在你们这儿，
4: 行个方便。
3: 你怎么
4: 行
3: 坏呢，肖队？
2: 我说人呢？
3: 你不能进。
2: 人在哪儿？
3: 肖队，你不能进。
2: 看看他，
3: 你正在休息呢。肖队，
2: 现在让我看一下。你不让我看，
3: 兄弟，
2: 我。东野，你在这儿呢？怎么样啊？我听说你生病了，没什么大碍吧？啊？

0: 切都很好，那我就放心了。什么意思？
1: 拿来啊！你不是来还我武器装备的吗？
0: 你开什么玩笑？我又没借你，怎么还你？
1: 我刚睡着，我就听你在那喊来还我武器装备的。我装备呢？
0: 董爷啊，这个
1: 都老大不小了，别再来这套了。有事儿说事儿。
0: 好，说事儿，说事儿。我告诉你啊，这一次可是一个大好事。
1: 你先把我东西还给我，再说别的。
0: 哎，其实我是这个意思，要不你先借我四门山炮，然后再多来点掷弹筒，好不好？
1: 还，你是来还的？
0: 没错啊，你得先借给我，我肯定还你，是不是？而且我是个为人多厚道的人呢，啊？你说你东西都还没借给我，我就到处宣扬说要提前还给你，是不是？
1: 我凭什么要借给你啊？
0: 我得帮你收拾烂摊子。
1: 没听懂。
0: 董爷啊，你们是不是刚搞了一个铸剑大会？铸剑大会完毕之后，日本人还在继续的欺压着老百姓，那些富固乡绅的船还都是扣在日本水兵手里面。你们倒是粉饰了一张漂亮的小脸蛋，最后倒霉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1: 别胡扯别的，你接炮干嘛呀？你也想去除掉日军水上的巡逻艇啊？
0: 然也，
1: 我是为你好啊。你们要是去了，会死得更惨。日军的巡逻艇不是想除就能除掉的，你得有炮艇，没有炮艇根本吃不掉它。
0: 明白。但是你得先把家伙事儿拿给我，对不对？接下来你就等着吧。别挠头了，你这是。
1: 我不借，我要是借给你了，就等于送你去送死。你要是死了，我那东西就等于丢了，就更拿不回来了。
0: 东爷，我要是死了，这不正好证明了你冯司令厉害吗？你最起码还带着活生生的兄弟们都回来了，这没有对比谁能知道呢？啊，
1: 不是，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自大的人？你自己知道吗？
0: 七月无意，与子同袍，我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兄弟。
1: 就想去送死
0: 啊？
1: 我真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想去送这死啊？
0: 责任呢？作为一个中国军人的责任，中国共产党军人的责任，还有我和我同志们的责任。
1: 行，我可以借给你，但是你记住了，我是提醒过你的，我是提醒过你这么做是去送死的。
0: 如果我要是哪一天死了，兄弟，死之前我一定会朝你所在的方向深深地行个礼。
1: 我那儿有一门92步兵炮，作战的时候呢总卡壳，在库里放着呢，你要是能修好呢就拿去用。
0: 就一门啊？
2: 你想要几门呢？我有几门呢。要不是那门炮经常卡壳出故障，我才不借给你呢。你偷着笑去吧。
0: 董爷，董爷别生气呀，好好说嘛，对不对？几成新的？
2: 要不要？
0: 要要要要要！我肯定。

0: 要，肯定要啊！
1: 我有条件的啊！
0: 哎，尽管说，什么条件？
1: 你要是去了，你要是没死，回来，原封不动的给我拿回来。
0: 那是当然了，理所应当啊。
1: 还有，你用了我的炮弹，你得付我钱。
0: 东爷，我告诉你啊，你真是个黑心商家呀！你收的这都是黑心的钱呐！哎，我那些同志们的鲜血都白流了吗？啊！
1: 我真的是不情愿借给你，你要不要？我不是情愿借给你的，你不要，我马上收回我的话。
0: 要！我发现，你跟你这个蒋委员长是一模一样，强买强卖。独断专行，欺行霸市啊！哎，我跟你说啊，你们是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全都听你们的，全都听委员长的，好不好？
1: 你怎么拿走啊？就你跟那小子拿走，拿不走，回头我给你送过去吧。
0: 那可不行啊！你们说话向来不算数，一天三遍。你这样，你给我一马车，我自己拉回去就行了，没事啊。
1: 你再说一遍，
0: 你给我一辆马车，我自己拉回去，这有什么了？对，你放心，如果说你实在是搁不下这事儿，你就派一个军官负责看护，好不好？不过得麻烦点，他得自己把马车牵回来。

0: 哎呀，不过来，这门大炮好不好？好，同志们，这一会我们的队伍里啊，一定会有更多这样的大炮。行了，看一看了，散了吧，啊！好，同志们，我是看出来了，这种与虎谋皮的事儿，只有咱们支队长能干得出来。
1: 秀才，秀才，
0: 啊，
1: 什么是与虎谋皮啊？
2: 就是想跟老虎做生意，然后又要借老虎的皮用一下。哦，那我说肖队长是做小买卖的，一点都不假呀。
3: 哎，不能这么说话啊！
2: 其实这次啊，我这东野兄并不是要帮咱们的忙，他是要帮他自己的忙。他们虚报了大捷，如果让他们第三战区的长官知道了这事之后，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1: 所以呢，他急于有人帮他收拾这烂摊子。当然了，他相信咱们帮他收拾烂摊子肯定成功不了，他就时刻准备着要看热闹，明白了吗？嗯，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这场仗要怎么打呀？日军那三艘巡逻艇每艘都有七八个人，再加上两挺机关枪和掷弹炮，三艘恐怕得有20多个人。
2: 这赶上半个小队了，七妹啊，你又说到点子上。冯东野之所以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他仍然不敢报复，就是这个原因。
3: 老肖，这样，这仗呢，如何打怎么打，这些军事上的事儿，由你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个作战方案。等作战方案出来以后呢，咱们大家伙一起商量嘛，是吧？
2: 嗯，政委，我倒是觉得现在打是一定要打的，而且一定要把他们打疼了。现在绝不能让日本人。 那些巡逻船再去欺压老百姓了，而且坚决不能让他们再搞什么日本巡逻哨之类的。哎，对了，大伙，从现在开始，这门92式步兵炮就归你了。哎，
4: 要是秋草知道咱们现在打仗能用上这样一门炮，那还不得把那小子给乐疯了？哎，
3: 是啊，他的嘴估计会一直说的停不下来。是。
2: 哎，冯校，话说回来，这冯副司令可太抠了，这六发炮弹太少了。行了，你给我省着点用吧。不，
4: 干嘛非得省啊？不，
2: 你还想还回去啊？
4: 是，谁说要还了？还什么还？我告诉你啊，咱们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血不能白流啊！好歹咱们得落下点什么呀？没错啊，
5: 肖哥，这炮是个好炮。 可是咱怎么给他运下去啊？
2: 放心好了，不会让你扛着走的。<笑>山人自有妙计。<笑>

0: 问你个问题啊，支队长，怎么想起来让我来装这个孝子的？
1: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主要是政委出的这个主意。他说你看起来眉清目秀的，招人怜爱，一看就是孝子，所以就让你来了。

0: 哎呀，老总，老总，
1: 注意点表情了。
0: 老总，
2: 干什么的？
0: 哎呀，您还看不出来吗？这给老人家送殡的，这老头不知道得了什么病，长了一身的脓疮烂疙瘩呀。哎，老总，这病可厉害呀，一家八口人都长了这个，一口气就死了四个人，
1: 都是长脓疮死的？
0: 那可不嘛，长的大脓疮啊，不仅长，还从身上往外冒，都顺着嘴往外喷的。哎，走，快走快走！哎，老总，那我们走吧，我们走。哎，谢谢老总啊，走，快！
2: 走，快点！
3: 小红，确定你的炮能够得着这儿吗？
4: 可以，1600码，没问题。
3: 行，他这地图是很精确的，完全可以。
5: 支队长，
3: 啊。
5: 一切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3: 好，大伙，后面就看你的了。
4: 放心，
3: 让大家准备。
4: 好，
5: 这边
3: 走。我们不能在海上跟他们作战，要等到他们回到岸边补给的时候，一举歼灭他们。

0: 怎么了这是？
1: 只有两艘船回来补给了，这说明还有一艘在外警戒。
2: 那咱们怎么办？
1: 咱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可言了。
0: 石队长，我们直接正面进攻吧？
1: 不行，现在计划必须调整一下。这样吧，你跟子明，你们两个人负责绕到敌人的后面去，炸掉他们的一号艇。我们正面佯攻，一定要赶在第三艘回来之前干掉他们，到时候听我的枪响，咱们两面夹击。
2: 好，明白。
0: 没问题。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干掉这两艘。中队，

0: 来得也太快了吧！
1: 我们先过去，等机会先炸了再走。
0: 好，
1: 走。
0: 慢着，糟了，日本人有埋伏，先打掉支援的船只。
2: 雷霆，两发连射，
3: 是。

0: 注意安全，我掩护你。
1: 好。

粉生学友亲戚，感谢你在来信中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本是军人的分内之事，不需要表彰。学友所言，关于归还那门九二式步兵炮的事情，还望海涵。该炮已经在战斗中毁损，为表愧意，特赠送余兄亲自采摘的一筐鲜竹笋，略表心意，理清情。

0: 也是一片真心，感谢学友大义之举，小寒拜上。
1: 骗子，无赖，我要你这筐笋有什么用啊？我又不是熊猫。
2: 这又怎么了啊？
1: 我怎么就不长记性呢？又让他骗了，又上当了。
2: 你的那个大炮不是坏了吗？
1: 谁知道他怎么修好的呀？还真用上了，让他占了一个这么大让人垂涎三尺的便宜。
2: 那要回来呗。
1: 怎么要回来呀？这不来信了吗？说不还了。
2: 你说真奇怪啊，他怎么做到的呀？
1: 什么怎么做到？
2: 你打日本人就失败了，他怎么就赢了？

0: 那我把这竹笋扔了去。
1: 你等会儿，让后厨弄点五花肉，把它炒了吃了，这东西才好吃呢。
0: 行，都听你的。
1: 我用一门大炮啊，换来一筐笋，这就是笋的。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我用一门大炮啊，换来一筐笋。
1: 这个笋的，
2: 1943年，为了巩固占领区的统治，日军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大扫荡。

0: 一龙，来人，赶快，赶快撤！
1: 老马，坚持住，死要把你带回去。撤，快！快，雷人，来人，快！雷人，
2: 老马受伤了，
1: 快，快，
3: 赶紧，慢点。
1: 老马，
0: 老马，
1: 老马，
0: 老马，
1: 老马，
3: 老马，
0: 他们追来了。
3: 已经和敌人打在一起了，老马为了掩护群众，拼死阻击敌人。要不是因为你们来得及时，我不可能救。
4: 一龙，把老马的遗体安置好。老肖，我们几个开个会。

0: 报告，日军正在我们眼前经过，看上去没有任何防范。
1: 什么？
2: 日军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毫无防备的经过？
1: 对，
2: 这也太无视我们国军了！
1: 给我准备好好的教训他们一下，让他们学会尊重人。是，费少，
3: 哎，费少，
1: 让他们过，让他们过。
0: 装英雄使大兵犯糊涂，可是这是一个千载难逢很好的战机啊！哎呀，
2: 奋生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此乃江湖为人之道也。
0: 咱们跟日本人论得上江湖吗？
1: 这道理都是一样的。
0: 哎，对了，你们二位又开始对我交叉火力了。
1: 小兵，
2: 日军什么意思？日军说他们要接到过去。
1: 这日本兵也太嚣张了，继续干仗。
0: 是。
2: 奋生啊，这人家也跟咱们打招呼了，对咱们也够尊重的了，你就让他们过去听见没有？
1: 是啊，奋生啊，哎呀，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才是上上策呀。 日本人还是对我们很尊重的，你想想，他们老老实实的打着旗语，请求通过。啊，粉生，让他们过，奉行。哎呀，这就对喽。
0: 继续警戒，布置开枪。
4: 是。

0: 分生啊，你看啊，这日本人呢，毕竟跟咱们中国学了不少好的传统的东西。你比如说，啊，这次呢，跟咱们打招呼的方式够尊重人，相互都有面子，多和气，不好吗？
1: 哎，司令所言极是啊，分生，为兵之道，讲究以和为贵，此乃上上之策呀。你想想啊，分生，日本弹丸小国，他们能有多少人呢？啊，现在又打这儿又打那儿的，我跟你说，他们肯定坚持不了多久的。我们只需要静观其变而已。我想啊，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最好的，否则死无葬身之地啊。
2: 可是我觉着这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0: 哎，他停不下来，咱们停下来。
1: 嗯，
0: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咱们这样，咱们扫着他，看着怎么办？
1: 司令，高，真高。哎呀，好了好了，分身啊，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2: 我坐不下去，我。
1: 呦，你看看你看看。
3: 日军现在已经从四面八方向我方攻来了，这个忠义救国军挡在了我们跟日军中间，我相信他们绝对不敢跟日军正面交锋，只会躲避，所以我们现在要立刻转移。我们只能转移回四明山方向，在那里有更大的空间，可以让我们跟日军进行博弈。
4: 那我就一把火把这烧了，一点东西都不留给日军。
5: 报告，日军和我方警戒部队发生交火。
6: 这么快就到了？
3: 还真让我说对了。大伙，现在立刻带上人，阻敌两个小时，快去。
5: 是。
3: 谁呀？
4: 有。
3: 我现在命令你，掩护好政委，不要带任何东西，不要犹豫，记住，把我们那门炮一定要带上。
4: 好。
3: 怎么样？你作为第二梯队，最好寻找到大虎附近的隐蔽点，等到大虎他们准备撤离的时候，你们相互配合撤离，明白吗？
7: 明白。
8: 老肖，请你也让我参加战斗。
3: 怎么样？带上他，注意他的安全。
7: 放心吧。
6: 老肖，那你呢？
3: 我不能跟你们一个方向突围，我想逆着这个方向到敌人内部去，如果能够找到他们的指挥部，那是最好了。
6: 我不同意，太危险了。
3: 哎呦，在这种危急的时刻，必须得冒点险呢。这次日军来势汹汹，再加上忠义救国军放水，我们不能让日军在这里横冲直撞，要不然事情就麻烦了。
6: 那你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3: 放心吧，政委，我还在考虑回来是不是给你带个什么小礼物。老梁，
5: 到。
3: 命令所有人都穿上日军军服，另外把日军炮兵的那个小旗子给我带上。
5: 好嘞，我这就去。
3: 行动吧。
5: 嗯。

至少到日军的后方去打击他们，让他们回撤，才可以阻止他们对大队的穷追不舍。

0: 前面已经跟前沿部队交上火了，先听我说，边打边撤。好。撤。院处的枪手傅大虎他们一直在后撤，
1: 我们的武器和敌人的差距太大，日军是有备而来，傅大虎只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才能保存实力。
2: 敌人。
0: 左两下，恢复他。

0: 刚刚跟他们说的什么呀？
1: 刚才日本人问我们为什么要逆着过来，我告诉他们我们要穿插进去，去搜索一下被打散的本军。
0: 行啊，支队长，你怎么什么都会呢？
1: 也没什么，这主要要感谢我在云南讲武学堂学到的一些东西。我们的军校教官是日本军校毕业的，他教了我们很多日本军校里的军事知识。好了，不说了，赶紧走了。
0: 好，
1: 跟上。

我带你出去，走！别管我，你走！一哥，你去听我的，我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的，走！

0: 说。
1: 日军已经攻占他们的根据地。
0: 报告，三五支队方向枪声激烈，日军已经攻占他们的根据地。
2: 好啊。
3: 是吗？他们就那么几条破枪啊，还打了那么长时间，我真是服了。

0: 我跟你们说，这是好消息，天上掉馅饼，一会儿啊把子弹都压满了，手榴弹都准备好，你们这一队迂回到敌人的后面去，你们跟我过来，记住啊，一会儿只要我跟他敬礼，手一放下去，咱们就一起行动，把他给包圆了，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行动。

0: 小队，
1: 啊，
0: 你看，日军左级军官的刀，
1: 好家伙，这是好东西，回去就当做给政委的礼物了。
0: 好的，
1: 拿到战场，快速离开。
2: 是。

0: 对啊，
1: 啊，
0: 咱拿了咱用啊。
1: 说的有道理，与其把它扔给日本人，不如咱们拿着。走，过去，
2: 兄弟们，
1: 走，出发。
3: 黄志远，给前沿阵地打电话，叫他们密切观察，绝不可轻举妄动。
2: 是。接前沿阵地，陈营长，现在前沿阵地什么情况？
1: 告诉你们冯副司令，
4: 他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羞耻？
1: 拿着国家给他那么多的银子，不打滚子？
4: 啊？他对得起他在讲武学堂学的那些课程吗？
2: 你是谁？敢这么说冯副司令？
4: 我是谁？
1: 我是萧寒。
5: 萧寒，
4: 告诉他。
5: 萧寒。
4: 如果他要是不打鬼子的话，我就把他的装备全部都接管过来了。
6: 国家给你的这些银子
1: 不是让你养尊处优的，是要用来保护他们的，明白了吗？

0: 都捡好的用，明白吗？
1: 啊，
0: 咱们不是做小买卖。
1: 嗯，明白。
0: 去吧。
2: 来，兄弟们，这边这边，快快快，
0: 捡好的呢啊！
3: 好。
1: 走，走。
4: 你们看看啊，你们看看这些人，都是些什么做派？流氓、地痞、强盗。
5: 必须向第三战区长官报告，对三五支队进行围剿。
4: 那不把丢人的事情弄得人尽皆知了吗？
6: 啊，对对对对对对，奋生说的对呀、啊，司令，这事啊，这事绝不能输啊！这点东西啊，就当他丢了。
5: 这个三五支队一定找机会消灭他，绝不纵容。绝不懂的，
6: 司令，我非常同意你的想法。日本人咱们打不过，他们，哼，咱们还是可以打一打的。
5: 嗯，只要不轻敌，他们绝不是对手。
7: 长官，我还是坚持认为，因为我们老是躲着日军避免战斗，所以我们的士兵已经习惯了逃跑和躲避。
6: 我闭嘴。

0: 刚才以为你都明白了，糊涂，蠢。
1: 每个人在的位置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一样，所以做出的决定也不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对与错，只有取跟舍。我想了想，今天没让你跟日军开战是正确的决定，你不用后悔。你想想，咱们的士兵现在还有跟日军开战的能力吗？咱们的长官们还有跟日军作战的决心吗？全无。不用叹气，这就是个过程。我以前可比你热血，比你倔强多了，但我现在不了。我现在明白了，这国家又不是我冯登也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可保护不了这么大个国家，我可没那么大本事。

0: 咱改变不了别人，咱就改变咱自己。去，洗洗涮涮，收拾一下。我带你去吃吃冰糖甲鱼，喝喝老酒。
1: 您是说，我们进城去？
0: 嗯。别总整天忧国忧民的，这样只能让自己难受，别人还不高兴。再这穷乡僻壤，我太烦了，整天苦哈哈的。我带你去玩玩，带你去见见世面。
1: 可是，那不是日本人站着吗？
0: 他站他的，咱们玩咱们的，我们是去散心的。
2: 给他们的面相。
3: 你放心好了，手术一定会成功的。
2: 都不行了，
4: 准备动手术了，小队长。
3: 怎么样？你放心好了，一定会成功的。
2: 行了，
5: 大小姐，麻药不够用了，有病人开始闹事了。
4: 孙博。这事我来想办法。
5: 哎，小姐，你有办法了？
4: 要你配合。
5: 嗯。
6: 有的日本兵要做手术啊，只能自行忍耐，实在是剂量不够啊。
4: 现在医院的配额有限，我们还要想些别的办法来解决。
6: 这次日本兵这么多伤兵，看来这次扫荡双方打得很激烈呀。我先走了。
4: 好，好了，
7: 别乱动。来了来了，
1: 林院长，你好。
8: 别动，酒精，快点。
1: 好，我晋升了。
4: 恭喜。
1: 院长，有个事情想问你一下，为什么这里的伤兵得不到止痛药和镇定剂？
4: 因为你们的命令，
8: 别动别动，马上
4: 阻止了这些药物的流通，
8: 坚持一下，
4: 所以只能用我们医院的存货。
8: 忍着点，
4: 现在越用越少，如果我不控制使用的话，
7: 再坚持一下，
4: 做大手术的时候就没有麻醉剂了。
7: 这个给您。
1: 小林阁下知道这个情况吗？
7: 您办好了。
4: 我已经跟他说了很多次，但始终没有得到他的答复。
1: 我明白了。
7: 对，
1: 我会向小林阁下反映这里的情况。我们的士兵一定要有药物的支持。
7: 忍着点啊。

0: 手术很成功，子明的胳膊保住了。
1: 阿韵辛苦了，
0: 辛苦了，快去吧，快去吧。
2: 哎，这都保住了，还哭啥呀？
1: 嗨，让他哭吧，人之常情。反而子明看到他哭啊，会更坚强。
0: 哎，
1: 咱们是不是应该进去看看呢？
0: 走走走走走。
1: 啊，你觉得进去合适吗？
0: 哦，嗯，不太合适啊！
1: 哎，你有什么？啊，这样，我陪着他，你们在这待着。

0: 小时候啊，听评书说到要离断臂刺青鸡，往左断臂收录文龙，那时候听得热血沸腾啊，我刚才啊差点以为我就要成为那样的人了呢。
1: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的人，在我眼里你都是我的英雄。
0: 谢谢你阿玉。

0: 在我身边，我真的很幸福。我刚才是不是显得很懦弱？
1: 不会啊，我觉得这样特别可爱。
0: 其实我刚刚想了很多很多事情，我真的太久没有回家了，我多想我的父母，也不知道他们现在都还好吗？
1: 你要不要给他们写一封家书啊，报个平安，他们看到这封信心里一定会很踏实的。
0: 写过了，寄过很多次，没有回音。其实我还记得最后一次给我父亲写信的时候，那些内容我到现在都历历在目。父亲大人，抬见，不孝子，天天思念家人，但不敢忘记父亲的谆谆教诲。父亲常说家国，家国，好男儿应该勇于担当。可是他孩儿要选择家与国其中一条路，只能选择为国捐躯。父亲说这个也是叫尽大孝，孩儿借此机会跟父亲说一声对不起，私纳家中古董，以物换物，换钱购置保卫家国的枪支弹药。不孝儿若还有明天，定将加倍奉还。不孝子，子命。
2: 你这情况多长时间了？
3: 也不经常有，在上海的时候就有了，不过不经常发作，我也没太在意。后来呢，我去医院也稍微检查了一下，差点被76号院的特务给堵在那儿。
2: 我跟你说老肖，不是我说你啊，你不要总关心别人而忽略自己的身体。
3: 放心好吧，等咱们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后，我再好好检查检查。
2: 不用等到那时候，你的情况我已经跟上级领导汇报了，而且现在咱们部队正缺药品，上级领导批示让你跟一个同志联系。这位同志呢，已经在他的工作岗位上潜伏了很多年，他会对你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身体检查，然后帮助你把药品拿回来。而你的任务就是把他安全的带回咱们的驻地。
3: 你说这人是谁啊？
2: 你应该猜到是谁了。
3: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儿了？
2: 我也是刚知道，要早知道不早告诉你了。
4: 虽然日本人占领了宁波城，但我们进城的渠道还在，我们那边的同志会帮助你的。

识自己的同志，对萧寒来说是意外的惊喜。那个压在他心底的秘密终于可以说出来了，他恨不得马上见到他，告诉他期盼已久的答案。

0: 让一下，小心点，
1: 快点，慢
0: 点。
1: 好，
0: 小心。
2: 小林少将，ご覧の通り、兵士たちは鎮痛剤がなくて苦しんでいます。
3: 一体なぜだ？
2: レインチョは薬の残りが少ないから他の手術に使おうと言いました。
0: 石头城，你也不能抓人啊！
4: 把你们胳膊又抓破了。
0: 对啊，咱们医院已经没有止疼药可以给伤员用了，我们护士现在身上全是抓痕。
4: 你们赶紧回去包扎一下。
0: 好，好的，林院长。院长走。
5: 辛苦了，林院长。这么大的医院怎么会没有止疼药呢？不是每个月都有配额给你们吗？
4: 我这里有统计的数字，而且都是你们日本医生统计的。这次的围剿行动造成的伤亡是过去的3倍以上，而且伤痛的程度也比之前严重得多，所以我们医院镇痛类药物都已经消耗掉了。我最近也在想办法补充起这些药品。
5: 现在的确是到处都缺少这种药品，
4: 可以从上海私运过来。
5: 上海私运，林院长也了解。
4: 当然，之前姚华康就抢劫过我们医院私运的药品。中日战争以来，所有抗生素都成了违禁药品。可我是开医院的，怎么可能没有这些药呢？但如果想有，就只能私运了。
5: 林院长不仅医术厉害，其他方面也很厉害啊。
4: 小林阁下，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但我知道你不是什么好的意思。
5: 哎，
4: 其实我完全没有必要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只会让你觉得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不过我实在听不了这些伤员痛苦的声音了。所以我想，如果你能帮助我解决，那是最好不过的。如果你们自己能比我们有更可行的办法，那么最好把他们转移过去。
6: 啊，林嫂，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好，我相信小林阁下会考虑你的建议的。
5: 当然，我完全同意林院长的意见。现在找到药物缓解伤痛是最重要的。
7: 老孙头，来来来，哎，这儿了这儿了。哎呀，
8: 我说姚大局长有何指示啊？
9: 你们家小姐呢？我找她有点事儿。
8: 这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一样。
9: 马老毛长，人老太滑，你不真诚，我不想跟你说。
8: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9: 那行，我跟你说说。小林武艺是不是让你们在上海可以运回来一批药啊？
8: 你怎么知道的？
9: 我人缘多好啊，兄弟那么多。
8: 啊，是有这么个事，还没落实呢。
9: 早晚他不能落实吗？
8: 你又有什么想法啊？
9: 我跟你说说啊，我呢是个做买卖的商人。这什么是什么表情啊？这是我那书香门第做的就是儒商的生意
8: 哦，
9: 是吧？现在断货了，所以呢我就想啊，跟你们合作，你们运你们的药，我带我的货，互不相干。
8: 我说老姚，但这么大风险的事情谁敢干呢？反正我是不敢。
9: 你不敢，你们小姐也许就敢，信不信？
8: 这什么玩意儿？
4: 敢不敢的先不说，我就想听听，如果敢了，我会有什么好

0: 我跟你说啊，要不怎么说这个武则天呢，比他老李家一家子的男的都厉害呀、啊。女人轻易不当正，这个当了正以后，这不是一般的有魅力啊。
1: 有什么你就直说吧。
0: 你帮我夹带点货，以后有什么求我的地方，我都给你办了。
1: 没有。
0: 可以有。
1: 比如。
0: 比如你得提要求啊。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跟你说啊，要不怎么说这个武则天呢，比他老李家一家子的男的都厉害呀、啊。女人轻易不当政，这个当了政以后，这不是一般的有魅力啊。
1: 有什么你就直说吧。
0: 你帮我夹带点货，以后有什么求我的地方，我都给你办了。
1: 没有。
0: 可以有。
1: 比如？
0: 比如你得提要求啊。
1: 把我们医院员工的良民证都还回来。
0: 这绝对不行。我跟你说啊，我这个局长吧，做事是有底线的，你不能触碰我的底线和原则。你一触碰，我给你一半。
1: 要一视同仁。
0: 那你对我也应该一视同仁呢。
1: 他们不需要求我，你需要啊。
0: 我发现你就是个奸商。
1: 我不要了，请吧。
0: 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0: 哎，我是从上海往这里运货，不是从这里往外出货。是，我也是从上海往回夹带。占地大吗？不大，没什么正经玩意儿都。你不说清楚，我不带。
1: 就是一些马达、无缝钢管什么的，这可都是禁用物资啊！这不废话吗？这不禁用，找你干什么呀？这无缝钢管是做炮弹和枪管的吧？哎呀，这个你也知道啊？
0: 你这次的买卖可不小，到了可是暴利。
1: 哎呀，姑奶奶，你就别讨价还价了，行不行？不说好了拿那个良民证换的吗？
2: 我们员工的良民证，今天下午就给我送过来。
3: 行，等船到了，我通知你接货。要
2: 不说这个女人办事有的时候比男人，就这么定了。我先回了啊。
3: 爷，证件，把后面的把证拿出来啊。
2: 把证拿出来！来来来，把证拿好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孙博，
1: 哎，
0: 把这个悄悄发到每个人手上，这样大家就可以随意出城，也可以逃离这里。千万记住，一定不要声张，也不要怕麻烦，要有耐心，一个人一个人的发到他们每个人的手上。
1: 大小姐，我明白。
0: 还有，把我们银行里的钱都转出来。我知道日本人在监视我们每一个人的账户，但是这次我们是说好的要去上海购买药品，所以他们说不出什么。
1: 大小姐，您是说把这些钱都转到上海这个户头上吗？
0: 一半转账，一半转出来现金。另外，把大家这个月的工资都发了。
1: 好的。
0: 孙博。
1: 哎。
0: 您坐。
1: 大小姐，您不用客气，有话您就吩咐吧。
0: 这个是给您的。
1: 啊。大小姐，您这是干什么呀？
0: 坐下，孙博，您坐下。
1: 不是，您给我这么多钱干什么呀？我拿到的比我该得的那多得多呀。再说了，我就一个老头子，吃不了几口饭啊。您只要不把我从您家里赶出去，我有吃的有喝的，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小姐您拿着，我不能要啊。啊，
0: 孙博，也许以后您就不能住我家了。
1: 大小姐，我看出来了，您这是要做好远离这里的准备了。您要是方便的话，能告诉我您是准备去哪儿吗？能带上我吗？我愿意跟着去啊。
0: 孙博，我可能不能带上您，因为我去的地方很危险。
1: 我说大小姐，到现在您还瞒着我，我早就知道了。别忘了，上次运钥匙我就看出来了。

0: 您是说姚华康扣尼匹药的事儿吧？孙博，那件事让您操心了。您在我身边担惊受怕的，我一直希望您能远离危险，过平常日子。
1: 大小姐，我早就知道您是共产党了，您要注意安全呐。
0: 您放心吧，我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您去忙吧。
1: 好的。
0: 千万要记住，把这个良民证要一个人一个人的发到他们每个人的手里，不要引起那些日本医护人员的注意。那就辛苦您了。
1: 你说怎么堂堂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里还要千方百计证明自己是个良民，还要低头却得服从他们，这是荒唐可笑，这欺负人到家了。
2: どの民族にも頑固で考えが堅苦しい者はいる。肉体が消えない限り抵抗は続ける。必ずあんな不敬な思想を消してこい。

0: 頭のいいやつほど出資が多い。これだけは覚えてね、平田君。中国人を信用しちゃいけない。
1: 信用してないならなぜ彼女を逮捕しないんですか。
0: 彼女は犯行者たちを見つけ出すの要だ、餌なんだよ。そして慶応の卒業生やし、東京でも人脈もあるからな。
1: なるほど。
2: 失礼します。
0: 知り合いが来たな。
1: 文東野落ちました。
0: さあ来い。
3: 来了来了。
4: 求什么呀，真的是。我哟，两位是
5: 想进来读读书？
4: 哦，那不好意思了，我们这里呀，不接待中国的生客，对不起了，慢走。
6: 杨华康呢？把杨华康叫出来，让他告诉你我是谁。我可以是你们的校长，
4: 啊，校长，
6: 或者教导主任，或者校董什么的。
4: 不是，
6: 把他叫出来。
4: 哎，哎，大哥，哎。
7: 分生，分生！哎呀，哎呀，哎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
6: 阁下现在可是汪主席手下警察大队大队长兼警察局长，老姚春风得意呀！啊，
7: 哎呀，苟活在世，得意什么呀？
6: 你不会出卖我吧？
7: 哎，这什么话呢？你看你，分生，你也太小瞧我的智慧了。我跟你说啊，这些日本人呢，多杀一个少杀一个中国人，对人家来说根本就无所谓的事，你知道吧？我得有多傻呀，把你给送上去凑个数，然后让你变成厉鬼来找我呀？我这不有病吗？犯不上，知道吧？再说了，这个日本人呐，这个杀谁不杀谁，人。

0: 人家根本就不在乎。
1: 我是忠义救国军的。
0: 那人家也不在乎啊。
1: 如今的日本人真的就那么不在乎我们吗？
0: 哎，快快快快，带兄弟们到里边去！
2: 好好好，姑娘们，来来来，快来啦！
0: 来来来，走走走！
2: 哎，让他们招待你们啊，都好好招待啊！好嘞，
3: 一会儿多喝两杯啊！
0: 我跟你说啊，如果我把萧寒给他们抓过来吧，兴许他们还挺激动。
1: 萧寒？
0: 嗯。
1: 萧寒怎么了？
0: 日本人不是在他那儿总吃亏吗？所以呢，既恨他啊，又敬重他。你说这日本人他们也是贱啊！哎呀，你说谁对他们混不吝，没事揪头发揍他们一顿，他们倒敬佩这人。这小林武艺跟我说过好几回了，说这个特别想单独会会这个萧寒，说他身上有一种这个叫什么
4: 日本武士的气质。
0: 想起来了，
4: 我打日本人不狠吗？当年镇海义还是我把他们赶下海的呢。
0: 日本人的地盘咱不要。
4: 日本人地盘怎么了？你说的没错，日本人就是贱，你不打了他就不舒服。
0: 行行行行，我错了我错了啊！你是我哥行吗？我错了我错了，来来来，坐坐坐。你说你这，
4: 本来挺高兴的，让你这么一说，我还不舒服了呢。
0: 得。哥哥错了，
4: 备点好酒吧。
0: 这不现成的吗？你这不是现成的吗？这还用你说吗？不是，哎，魏九，
2: 好嘞。
0: 哎哎哎哎，兄弟，别那么紧张，是不是跟冯司令时间不长啊？我都跟他多少年兄弟了，他在我这儿你放心，我保证他人身安全啊。再说了。以后日本人要是走了呢，我还得指望着让冯副司令提携我一下呢。
5: 你怎么知道冯副司令已经是副司令了？
0: 那你以为这日本情报机关是干嘛吃的呀？别说对你们一清二楚了，就连你们上面的长官部人家都知道的一清二楚。要说这有不知道的吗？还真有。共产党那边他们就不知道啊，你看这不能比呀、啊，这一比，这说明你们长官部自身就出现了问题、啊。
6: 你怎么进来的？
5: 我跑墙进来的。
6: 我不高兴，但我知道，他背地里是真沮丧，真伤心。全世界都知道我被订了婚的未婚夫给抛弃了，这件事让他在他的那些老朋友面前多丢人多狼狈啊。你也知道他是一个很重名誉很要尊严的人，但我知道他对你的喜欢和关怀从来都没有变过。
5: 老人家的正直和善良是我一辈子的榜样，在如此斗争恶劣的环境下，我什么都不能说。
6: 最近身体怎么样了？
5: 去拍了两次片子都半途而废了，可能是这帮家伙实在太讨厌我了，我走到哪儿都有特务跟着。哼，
6: 我们必须想办法明天去一趟医院给你把片子拍了，要在我还在医院有能力处理的时候给你把单片取出来。
5: 我不在乎。
6: 我在乎。

0: 来来来，对，吸，来来，对对对，哎，慢点慢点。哎，冯副司令，喝酒喝酒。
1: 对，压一压。马上马上。上劲儿了。
2: 慢点儿，
0: 慢点
1: 扶着他。
2: 哎呦，你可慢点儿。
3: 我是谁？我是谁？
1: 你是我兄弟。
3: 我是谁？我兄弟。
4: 哥，你怎么了？哥，哥。
5: 我是你兄弟吧？
3: 是，绝对是。我才不是你兄弟，我勒死你。
1: 喝多了，上劲儿了。
5: 我是谁？
3: 我问你呢，我是谁？
4: 我的长官啊。
3: 还有，
4: 冯副司令。
3: 再有。
4: 我大哥，
3: 还有，
4: 我真不知道了，
1: 嘴真笨。
3: 我是行尸走肉。
2: 哎，
4: 哥，
2: 慢点，
3: 不然不管。我爱的人他不爱我，我爱的人他不爱我。我怎么会成这样呢？啊！我怎么会成这样呢？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1: 兄弟，兄弟，小点声！我是老来日本人。
3: 哈哈哈哈哈！日本人，
4: 哥，
3: 日本人在哪儿呢？
4: 哥，你冷静点，哥。
3: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4: 别
3: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4: 别别别别别
3: 别别别别别别
4: 别别
3: 别别别别别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4: 别别别
3: 别别别别别
4: 别
6: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7: 别别别
8: 别别别别别别别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8: 别别
1: 别别别别别别别
8: 别别
1: 别别别别别别
7: 别别
1: 别别别
8: 姑娘啊，这边请。
7: 应酬一下啊，把活祖宗给我看住了啊。

0: 怎么了？
1: 没什么，这是我在上海这么多年养成的一种习惯，在那种白色恐怖下，一旦有所不小心，那一天便将成永远。
0: 我多么希望是我跟你经历了那些凶险。
1: 现在也是一样危险，有小林无意这个家伙在，咱们都要注意，尤其是你。
0: 你放心吧，在我没有把药从上海拿回来之前，他是不会动我的。
1: 也不知道大虎现在怎么样了，我让他把那两个傻瓜引开了。
0: 今天晚上没有听到枪声，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
1: 这里经常会有枪声吗？
0: 是的。我经常在想，那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会不会感受到我们这些生活在动荡岁月里的人感受到的惶恐和无奈。我真的希望那些人不要盲目地歌颂战争，不要妄言战争，要歌颂就歌颂和平，歌颂安宁，歌颂大自然，歌颂所有与杀戮无关的一切。

我多么希望时间就这么静止下来，夜风吹进来，我闻着花草的芳香，就这样聊聊天，说一些废话和蠢话，或者不说话，就这么坐着，直到地老天荒，到永远，能够有一个宁静的夜晚，不再是奢侈的事情。

0: 我要去上班了。
1: 啊。
0: 你好好吃。

现柔情与坚韧。如果没有战争，他们可以像普通恋人那样尽情享受这美好的早晨。

0: 走吧。
1: 大小姐，
2: 放射科的人来了吗？
1: 还没来，还没到上班时间。
2: 给我把门打开，我立刻要用。
1: 好的。

0: 怎么了，大哥？
1: 好像看到个熟人。主官们，
2: 大小姐，透射室的门已经打开了。
3: 你帮我通知一下手术室的人，我有一台紧急的手术要做，千万别声张，对外就说有一个急诊患者脑出血，一定要找可靠的人来。
2: 哎，

0: 上麻醉。放松，你好好休息一下，这里有我呢。
1: 这个角度看你也很美。
0: 注意，你很快就会没有意识了。

0: 先生，林院长不在。
1: 有个人一直跟在我们身后，悄悄地尾随着。

0: 少爷，是我，是我，别动手，我是老孙头啊。
1: 孙伯，怎么是你呢？
0: 少爷，真的是您啊！我刚才看着像少爷您，我没敢认呢。我
1: 孙伯，我在找雨竹，雨竹在哪儿？
0: 大小姐正在做手术呢，
1: 带我去手术室。
0: 好。
2: 必ず林雨中に会いに来る。我ら、ここで待ってばよ。手配しろ。

0: 已经被缝合。
1: 林院长这么一大早就有手术了？
2: 是有个人跌倒了，造成大出血。
1: 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0: 是重症患者。
1: 那就是中国人。
2: 我们林院长说了，医院里只有患者，没有什么这个人那个人的。
1: 不愧是庆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啊，就是不一样。

0: 林阁下有什么事吗？
1: 孙管家，林院长在吗？
0: 正在做手术呢。
1: 这么早做手术？啊，带我去看一下。
0: 啊，

0: 火警已经报响了，咱们先离开吧。
1: 火警的话，那林院长的手术怎么办？是不是要立即停下来，马上撤离啊？
2: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就有这个过桥。喂，爸，我不回吃了。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已经报警了，咱们先离开吧。火警的话，那林院长的手术怎么办？是不是要立即停下来，马上撤离啊？
1: 哎呀，我们林院长这个人呢，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患者的手术做完了才撤呀。咱们先走吧。真是医者仁心呐。那我决定就在这里。 陪着林院长一起冒险，我相信，如果火真的烧起来的话，林院长不会不顾及里面人的安全，你说是吧？
0: 这你们都在这儿不走啊？哎。

0: 孙叔啊，刚刚调查清楚了，这个事儿就是虚惊一场，是有人不小心破坏了火灾报警器才引发报警的。
1: 哎呀，你看这事儿，你看误会，误会，谁干的这是？
2: 看来这里调皮捣蛋的人还真不少啊。
1: 哎呀，是是是。

0: 待て、すぐ踏まれ。さっきの電話を返し戻れ。
1: 林院长，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听说您一大早就在这里做手术，小林武义阁下让我务必在这里守候，以表示他对您这种救死扶伤的敬业精神的问候。

0: 那林元强，林雨欣，你没事吧？
1: 我刚才有些头晕，谢谢你啊。
0: 没关系的。
1: 在这里等了很久了吧？
0: 啊，没有。

0: 哎，小林阁下，您这是？
1: 我要看一下你们一大早林院长亲自动手术的那个人。来录吧。
2: 哎呀，

0: 命个响，病人还在麻醉的药效当中，最好不要打扰啊。哎，
1: 小林阁下。
0: 哦，
1: 孙博，啊，快给病人盖上。
0: 哎，
1: 你不能这么对待我的患者，如果你让他引起了手术后的并发症，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我甚至会向东京方面投诉你。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我有这样的能力和决心。
0: 林院长，我想这是一个误会。孙管家，你是个坏人，为什么要带我到这里来？简直是胡闹！

0: 院长请你们进去坐着等啊。
1: 不用了，不需要了吧。
0: 哎，
1: 不用，
0: 里面凉快一些嘛。
1: 多谢，不用。
0: 那这样，二位实在不愿意进去，就在这儿喝点茶。
1: 不用了。
0: 请请请，不用客气。还有啊，
1: 真的不用了。
0: 李院长说了，这都是缘分啊。
1: 谢谢，
0: 都要珍惜着点，是不是？哎，请喝请喝。

0: 你的麻药劲儿还没过，动不了的。到明天早上之前，都不能乱动，不然缝好的线会被撑开的。
1: 你们怎么把我圆回来的？
0: 是大虎帮忙推回来的，他就在附近，说能更好的保护你。
1: 我还要多少天才能活动？
0: 需要爬一个星期。
1: 在这儿？
0: 在这儿？
1: 这怎么可以啊？
0: 那是必须的。
1: 关键我是来工作的。
0: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之一就是做手术，你已经完成了一半了。
1: 可是我另一半的任务是要把药品运回死命山。
0: 你也已经完成了一半。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有我，你有一个出色的合伙人。
1: 不行，我怎么能让你替我去冒那么大的风险去完成我要完成的任务？
0: 你以为在你回来之前我就没有一个人面对这些危险吗？这里是我的家，你必须服从我的领导。我命令你睡觉休息，我给你煲了骨头汤，我去看看。这是父亲的屋子，里面的东西我都没有动过，你好好待着，让他帮我监督你。

0: 啊？
1: 还有谁啊？
2: 那我们找一下，那我们找一下。
1: 是。
3: 这外面有日本密探，他们是长期监视我的。
1: 看见了，有两个，不过不太专业，到现在都应该没发现我进来的，正跟我的手底下扯皮呢。
3: 快进去吧。

0: 东爷啊，去酒柜把酒给我拿过来。
1: 那时候家里只有你一个男孩子，爸爸没少让你干活。
0: 我多希望他老人家还能坐在这儿指挥我干这干那的。
1: 爸爸永远都会看着我们，让我们不要再做糊涂的事情。
0: 我知道我做了一些事情，多少让老爷子对我有点失望了，我也后悔。
1: 没有，只要你继续抗击侵略者，他就不会失望。
0: 你炖肉了
1: 啊？
0: 这么香。
1: 我煲了汤。
0: 有客人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你平时不怎么吃肉的，你不吃素吃的多吗？
1: 为了保证身体的健康，偶尔还是要吃一点肉的，增强免疫力。
0: 那说明我今天有口福了，我真的饿了。
1: 我去给你盛一碗。
0: 这是我自己家，我自己来。

0: 一个人煲这么大一锅汤。
1: 我平时哪有时间啊，所以一煲就要煲好几天的量呢。

0: 去，去洗手去。别忘了，我可是医生，我必须严格要求你们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1: 好，听医生的。你们。
2: 雨竹啊，楼上父亲的房间是不是没动啊？还跟以前一样吧？
0: 对，没动。
2: 那我觉得我在喝汤之前，我应该上去先拜见他老人家一下，对不对？
0: 哎，东野，父亲的房间我在他去世之后就锁上了，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动，我不想再有人惊扰他，就让他安安静静的吧，好吗？
2: 好，也对。
0: 汤凉了，喝吧。
2: 好。

0: 你是我的家人，是我爱的人，我一切的事情你都应该在。衣服都穿好了，这么晚了真的要去医院啊？
1: 是啊，东岩，你是个中国军人，你要留在日本兵占领的地方吗？
0: 这里是我的家呀，日本兵占领他们的呗，我回我自己家怎么了？

0: 希望我走啊，不希望我留下。
1: 我是想让他们走，我想要赶紧赶走他们。他们是闯进来的，不是请进来的，他们不应该留在这儿。
0: 我听出来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也是不速之客，你这是在下逐客令呢，是吧？
1: 你怎么会这么说？

0: 女主啊，经历了这么多，我以为我会忘了你，但我完全做不到。我一回到这个城市，一走进这个房子，我满脑子，我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血管。
1: 全都充斥着你，那可不行啊！从医学的角度，说明你脑子出现了问题。哼！
0: 哎呀，医生果然是医生啊！我就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你给我治治吧。

0: 以前那个小姑娘已经变成一个小女人了，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透着美。我今天看着你啊，我就在想，这个林雨竹她到底在想什么，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1: 她是你的妹妹，你的朋友，你的家人。
0: 你是我的爱，所有的爱。
1: 怎么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嗯，
1: 怎么可能把全部的爱都给某一个人呢？
0: 在我这就可以。
1: 那国家呢？同胞呢？朋友们呢？
0: 此刻我已经想不了那么多了。
1: 不行，你必须去想，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所有。
0: 别跟我说这么多，我是一个军人，比你懂得多，但我现在容不下了，我现在全部都是你。
1: 东野，如果爱是如此的尖锐，不容得一点点的宽度，那么一定会伤害你爱的人。爱只有越宽广，才会越真实，越持久。
0: 你是不是已经有男人了？
1: 为什么会这么说？
0: 从我今天走进这个房子，我就感觉到这个房子里不止你一个人。
1: 那是孙博，他搬过来跟我一起住，方便照顾。
0: 孙博，
1: 嗯，
0: 那今天楼顶上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啊？不要告诉我是老鼠，我想上去看看。
1: 不行。
0: 怎么就不行？
1: 因为你在审查我，你没有这个权利。
0: 这是我家，我当然有这个权利，我就是要上去看看。
1: 你觉得你这样很礼貌吗？
0: 他是谁？

0: 程东野蛮横取闹，萧寒躺在床上心急如焚，他真想冲出去阻止这一切，可麻药让他动弹不得，依靠玉珠柔弱的身躯保护，这让他羞愧难当。
1: 给我下去，你对我到底有没有一点尊重？
2: 我现在顾不了那么多。
3: 起开，
4: 出来，听不听见？出来，否则我不客气了啊！
1: 这是父亲的卧室，我告诉你，我不允许有人惊扰他。
2: 他已经惊扰了，
4: 他已经惊扰了。来，不出来是吧？再不出来我门砸烂了啊！想找死是吧？出来，放出来！
1: 真是疯了！
2: 护着，护着呢是吗？
4: 来，出来！我数三个数，一、二。放出来！
1: 给我下去！你要干什么？
2: 你以为你给我写这个信，我对你的感情就断了吗？啊！我告诉你，这辈子注定是我的女人，我叫你成为我的女人。什么东西？
1: 应该冷静。

0: 枪。
1: 我可没有想到会在家里掏枪，而且还是在父亲的墓前。
0: 你有枪，你在拿枪对着

0: 江夏，值了。
1: 在临死之前告诉我，
0: 里面的人是不是萧寒？里面的人是不是萧寒？
2: 下去！
0: 你觉得我疯了是吗？
2: 我认为你是真的疯了。
0: 我是疯了。
1: 我是疯了，是被你们逼疯的。我是被这个世界逼疯的。

战场上打成那般团结，最后拿枪对着我的是你。

0: 压死我吧！来呀！
1: 告诉我，来！告诉我吧，
2: 林院长。啊！
1: 告诉我，
2: 林院长。
1: 告诉我吧！啊！
3: 日本人就在下面。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应该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0: 林院长，林院长，这么晚了，林院长这是要出去吗？
1: 小林阁下，我要感谢你，还安排那么多人在我家外面守着。
0: 哦，主要还有些图谋不轨的人带来了安全隐患。

0: 是有些图谋不轨的人不请自到，滥杀无辜，真的是坏透了。
1: 我闻到了非常美妙的煲汤的香味。
0: 真没想到我这锅汤有这么大的诱惑力。
1: 客人呢？把客人请出来吧。我知道你来了一位朋友，我想跟他谈一谈。冯副司令，出来吧，冯副司令。

冯副司令，我是一个人来的，是不是很有诚意？据我所知，你和林院长是至交好友，我和林院长既是合作伙伴，也是好朋友。我想，在林院长的家里面动枪的话，林院长会非常的为难。这也许是你我都不想看到的吧。

0: 据我所知，冯副司令是镇海战役的优秀的指挥官，是你们国军的骄傲。我对有能力的、真正的军人向来都是十分的敬仰。你今天这是……
1: 我知道你们知道我的一切，而且知道得清清楚楚。
0: 这么优秀的指挥官，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1: 如果当初我来指挥宁波防御战，整个战线根本就不会崩塌得这么快。
0: 冯副司令现在是实际上的指挥官，你完全可以组织一次漂亮的反击战，夺回你们失去的阵地。
2: 抱歉，你们还想在我家里聊多久啊？
0: 林院长，我是否可以请冯副司令去我那里一叙呢？
1: 我看不必了吧。
0: 你的弟兄们可都在那里等着你。
3: 哼，他们都是已经做好了随时为国捐躯有准备的人，不用我为他们操心。
0: 但是我要为你操心。
3: 什么意思？你是在威胁我吗？
0: 哎，怎么会呢？只是你的到来一不小心惊动了宪兵司令部，如果你不去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交代的。

0: 既然你把话都说的到这份上了，而且你又这么热情，我不去也不合适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这个家的女主人今天被打扰的也够烦的，我们还是赶快出去吧，让人家休息，这样才礼貌，对不对？女主啊，今天多多打扰了，我只能说抱歉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永远都踩不到点儿上，我只能说对不起了，对不起。小林阁下，你等我一下，我去穿一下我的衣服，宁波太冷了。

0: 小林阁下，我想问一下，你想怎么对待他？他就是来叙旧的。持枪过来叙旧吗？
1: 正如你说的，这里不安全，他带着枪也是为了防身，不是吗？哼，放心吧，林院长，我有预感，和冯副司令我们可是一见如故。 他一定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的，我有这个预感。你说呢？
2: 你的预感未必准，
1: 试试就知道了。请吧。

上意外接踵而至，让林雨竹猝不及防。他担心萧寒的身体不能承受接二连三的惊扰。

0: 我总觉得自己像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鸟，时刻在等待着你给我喂食。
1: 那我每天都愿意给你喂食。
0: 真香啊，现在的日子让我真的忘记了外面战争的残酷了。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回到了和平安宁的世界。
1: 那就让我们奢侈一次，暂时活在桃花源里。
0: 像你这样的小思想是会挨批的。
1: 谁都没有权利批判我们，因为我们在用生命去捍卫做人的尊严和幸福。那么多的仁人志士为了人类的解放牺牲了性命，为的就是能让所有人可以尽情地相爱，感受爱情、亲情、友情的甘甜，你说呢？
0: 我说也是。

やめろ。将軍の命令、この人俺が預かる。

刚副司令，实在是抱歉，让您受惊了。这边请吧。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多余浪费。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攻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实在是抱歉，冯副司令，没有能够及时的阻止他们的胡作非为。毕竟，少将阁下刚刚从杭州赶回来。不过，请放心，他已经答应我了，放你们回去。
1: 吃饱了吗？

0: 稍微等一下。哎，
1: 这是什么？
0: 这是一份协议，在你走之前，必须把它签掉。

0: 这是一份愿意在某些时候接受帝国军队的管辖，接受日中亲善的理念，并且愿意为日中亲善做出贡献。
1: 如果我不签的话，就会跟我两个卫兵一个下场，是吗？
0: 我觉得冯副司令是有品位、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识时务的人，不是吗？

0: 是没骗得了那两个密探啊，肯定是他们发现了我们。
1: 姚华康，
0: 不能，他不说的挺好的吗？绝对不会出卖我们的。
1: 一个连自己都可以出卖的人，随时都可以出卖任何人。
0: 但是日本人好像在我们一进城的时候就盯上我们了。
1: 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啊。姚华康他没有作案的动机和时间。
0: 对啊，
2: 我们已经有把柄在小日本手里了，烦死了！
0: 哥，跟日本人签那个东西，其实根本什么用都没有。我们不用理睬他，管他什么？
2: 谁说没有用啊？想用他的人

0: 就拿着那张纸给戴老板去，那些等着吃人血馒头的人就会拿着他邀功请赏，你跟我的脑袋就会给他们带来晋升还有大洋。
1: 我们就什么办法都没有吗？我们去解释一下，解释一下还不行吗？
0: 你跟谁解释啊？解释什么呀？在等国，每个人都希望你有麻烦，你有麻烦才好呢。你有麻烦，那就能换来他们晋升的机会。
1: 你可是镇海保卫战的功臣，
0: 他们要办的就是功臣。就因为你是功臣，你抢了他们的风头，你有晋升机会，他们没有，他们看着眼馋，你们就是他的绊脚石。他不高兴着呢，不舒服着呢，他干不了的东西你也别想干。
1: 那谁都不去干，那这国家不就完蛋了吗？
0: 国家在他们眼里算什么呀？啊，国家在他们眼里，只要不天塌地陷，他们还活着，他们就想尽办法踩在你脑袋上作威作福。
1: 不跟他们混了，绝对不再跟他们混了。
2: 那跟谁混呢？
3: 我们能去哪儿啊？
4: 那边呢？共产党那边。
2: 你跟我都受不了那边了，受不了那边的清贫艰苦，吃不了那苦，受不了那罪。要说呀，我们就是那最可怜的人。
0: 你坏也坏不到那十恶不赦的地步，你好也好不到可以为人着想、为人牺牲的境界。
1: 我们是谁啊？啊，
0: 我们就是那孤魂野鬼，飘摇在天地之间。哦，不对，飘摇在地狱跟天堂之间的不人不鬼的活死人。
5: 混生，兄弟，
0: 这
5: 家伙被日本人折磨疯了，这是。混生，
0: 我们就是活死
5: 人。这日本人下手也太狠了，怎么了你这是？
4: 我刚知道。哎呀，这话怎么说的呢？
2: 这么关心我啊？啊，走吧，找个地方，我正想跟你说道呢。
5: 行，兄弟呢垂询于我，哥哥荣幸之至。走走走，这边吗？
4: 天地良心呐，这事儿真不是哥哥做的呀！你回去赶紧查查内鬼。
2: 我肯定要查出这个内鬼。
4: 哎，我跟你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啊。
2: 什么可能啊？
4: 我那天在街上见着萧寒了。
2: 你确定？
4: 啊，在我眼前，过去了。我觉得应该是他。
6: 你的意思是他告发了我们？
4: 情敌嘛，难免背后下刀子。
2: 你确定那个人是萧寒吗？是萧寒的可能性有几成？
4: 你说是几成就几成，我随你。
2: 知道萧寒在哪儿吗？
4: 不知道。
2: 林家。
4: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从林家去的宪兵队啊。
4: 这事儿你不应该告诉我呀。
2: 我为什么不应该告诉你啊？
4: 为什么？因为我不好办了。我
2: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
4: 冯东野，你怎么那么不是人呢？

0: 怎么骂人呢你？
1: 我骂你啊！我现在知道萧寒在哪儿了。我要是告诉日本人，日本人把他抓起来了，这共产党就得杀了我呀！人家共产党还真办得到。我要是不告诉日本人，这日本人知道了，他还是得杀了我呀！我是里外都难办呐。你可倒好啊，你在那坐享其成是不是？隔岸观火，借刀杀人。我发现你太坏了，
2: 姚局长。这茶不错，反正呢，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自己看着办。
1: 我，
2: 你自己掂量掂量，就能掂量出分量了。
1: 哎，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你是不是你哎，你这太缺德了你！这司马昭之心谁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呢？这缺德玩意儿，你说。
3: 你好，我找小刘无意。
0: 我就是林院长，有什么事情吗？
4: 我想问一下关于冯东野的情况。
5: 冯副司令吗？
0: 怎么，你还不知道他的消息吗？
4: 您还想让我知道什么消息呢？
3: 我就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那样对待他。
0: 您觉得我该怎样对待他呢？
3: 你说的。
4: 你要把他当客人的，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一次友好的待客。
0: 林院长，你的朋友来看你，
5: 但是你并没有事先报备，所以我们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做好接待安排。
0: 不过最后还好，最后一切皆大欢喜。
5: 请转告冯副司令，我认为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可交的人。
4: 这些话你们还是留着自己说吧，我只想说，你和他对于我来说都是不速之客。
3: 我希望以后在我家里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对我不公平。
4: 另外请做好我要去上海购药的准备。
3: 我需要你们开出特别通行证和提供运输的渡轮。
0: 这些事情我都会安排好的。
5: 辛苦林院长了。
4: 谢谢。

0: 小林閣下、どうしましたんですか。
1: あの女、頭良すぎる。
2: 冯东野应该已经被放出来了。
3: 他被放出来了？
2: 对，我刚才差点说错了话，让小林武一察觉到我不知道冯东野现在的情况。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一定会产生联想，就不会跟我说实话了。所以我立刻补救，让他放松了警惕。我从他的话里听出来，冯东野应该已经被放出来了，而且他们两个人之间应该谈成了某种条件，形成了默契。
3: 那也就是说，冯东野他向日本人投降了。
2: 是的，至少他已经妥协了。
4: 李院长，哎呀，
2: 姚局长挺兴奋啊。
4: 哎呀，哎，老孙，给我倒杯茶去。
5: 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我是想单独跟林院长聊聊。
3: 不是你，行，大小姐，我先走了。
5: 听说昨天晚上你家挺热闹的呀？
2: 现在这城里有哪家是安宁的呀？
5: 小冯昨天晚上让日本人从你家带走了。
2: 接下来你还想说什么？
5: 哎，那据我所知，怎么你家还有别的客人呢？
2: 你说话能痛快点吗？
5: 萧寒是不是进城了？
2: 你想见他？
5: 我不想见，我烦他。
2: 那你是来威胁我的，还是来提醒我的呀？
5: 你怎么就听不懂了呢？我跟你说，有人告诉我萧寒就在你家呢。
2: 那你就赶紧过去看看呀，如果有就顺便抓了。

0: 这在日本人那儿可是立了头等大功的。
1: 抓不了，惹不起。
0: 那你就去告诉日本人，让他们做这个坏人。
2: 你这话说的挺有意思啊，没想到你会这么说啊。
0: 那你想让我怎么说呀，老杨？
2: 你看，你看，
1: 我得到消息，我这不就屁颠屁颠跑过来通知你一声吗？怎么还把我当成恶人了？
0: 冯东也告诉你的吧？
1: 这小子多坏啊，他想让我当恶人，我有那么傻吗？
0: 这么说，你们两个刚刚见过了？
1: 啊，在城门口，不过他现在已经出城了。
0: 他昨天晚上去了宪兵队，你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1: 他怎么进去，怎么出来，我能不知道吗？我呢，怕他小心眼，再以为是我把他给害了，所以我就在城门口请他喝茶解释一下。我跟你说啊，这人不能得罪啊，心黑手狠，哼，不得不防啊。
0: 那你现在又不害怕他了？
1: 怕呀，但是我更怕萧寒呢，因为萧寒比他还狠。
0: 那你就不怕冯东也在日本人那儿揭发你啊？
1: 所以啊，我过来跟你商量商量，这样我带着人吧去你家走个过场，然后好交差，行不行？
0: 不好
1: 啊。
0: 你看啊，你突然无事生非带人跑过去，一定会让小林武义觉得蹊跷。
1: 对呀，那怎么办呢？
0: 这是你自己要解决的问题。
1: 你们能不能不对我这么残忍？
0: 姚局长，你这问题，你这麻烦应该不是我帮你找的吧？对吗？
1: 那这样，他们要问起来，我就说我去过了，没人，萧寒望风而逃，你看行吗？
0: 我不表示任何态度。
1: 要不这个小林武义说你这个女人难斗呢，太聪明，女人太聪明不好。这小冯啊，我看也拿不住你。
0: 老杨，你那事说完了？
1: 啊。
3: 哎呦，弟妹，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哎呀，
0: 陈司令，您知道冯副司令去哪儿了吗？
3: 哎呀，弟妹啊，你知道军人这个职业呢是非常危险的，随时都有殉国的可能，所以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不过呢，我们这支部队啊，有我们自己的光荣传统。
0: 什么传统？
3: 赡养遗孀。
0: 司令，我给您倒杯水吧。
3: 这。
4: 报告，
3: 军。
4: 司令，冯东也回来了。
3: 好啊。

这三天没回来，都在传你进城喝花酒去了，是吗？陈司令来过两次，参谋长昨天也来了，没说什么就走了。

0: 这水怎么这么温吞啊？
1: 这就是你回来以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0: 不行吗？

0: 去。滚。你愿意做我的女人吗？
1: 不早就是了吗？
0: 说的是明媒正娶那种。

陈司令以为你死了，他说部队有个光荣传统，是赡养一说。

0: 报告副司令，我的属下暗查了内鬼，锁定了几个，
1: 应该尽快落实到底是谁，
0: 得想点办法让他自己跳出来。
1: 这样，你一会儿叫几个人到我这儿来，我要开个会。
0: 是。
2: 让冯东野沉浸在感官娱乐、肉体麻醉中，让他的队伍军心涣散、厌倦战事，正是小林武艺给吴春的重要任务。

0: 无烟煤在厨房后面的池子里。
1: 啊。
0: 储藏室里面有米面和腊肉蛋菜，萧寒的药放在他卧室的床头柜里。
1: 李院长，你这是要离开一段时间啊？
0: 是的，我走之后，你们晚上千万不要露出灯光，也不要发出声响，他们随时可能会过来查看。
1: 你是不打算回来了？
0: 我要去趟上海购买些药品，这都是必须要做的。另外，我走之后，这儿就会相对安全。
1: 那这是老肖他知道吗？
0: 你晚上再告诉他吧，我刚把他哄睡着，他最近太累了，需要好好休息。大虎，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我谢谢你。
1: 别这么说，我应该做的。都是你啊，自己孤身一人到那么复杂的环境，千万要小心。
0: 放心吧，我是跟你们支队长学习过的人，不会给他丢人的。帮我照顾好他，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他是我的人，一定让他好好听话。
1: 好。
0: 你稍等一下。

0: 怎么了？看你满脸杀气的，怪吓人的。
1: 能看出来我有杀气吗？

0: 不想让你去冒险。
1: 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
2: 报告。
1: 去给我弄杯茶。
0: 嗯。
3: 君兰。把门关上。这次我进城，摸清楚了小林武艺的行动规律。每天晚上6点，他会准时到山口料理吃饭，而且只带卫兵。
4: 那副司令的意思是？
1: 还用问吗？我要你们去把小林武艺除掉。
4: 对啊，这日本人要换新的队长来，且得适应环境。
1: 今天天黑之前你们就动身，明天白天就潜伏在宁波城，明天晚上6点准时到山口料理，见机动手。
5: 是。
6: 副司令，这人是不是少了点？
1: 我让你们去是去刺杀，又不是让你们去攻城。
6: 是。
1: 事成之后，每人2根金条，外加升官2级。
5: 是。
1: 给你们半个小时准备时间，然后动身。
5: 是。
1: 去吧。

0: 告诉我吗？
1: 谁啊？
2: 老肖
1: 啊，大火。
2: 哎，尝尝我的手艺啊。
1: 你做的呀？
2: 对啊。
1: 哎呀，我可好久没吃咱这北方的面条了。
2: 你只要喜欢吃啊，我天天给你做。李院长临走之前啊，特意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你。
1: 等候你刚才说什么？雨竹走了？你怎么不早跟我说？
2: 他说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让你放心。
1: 他去上海了。
2: 哎，自己看吧。

我会在上海拖延八天，几天后你就可以起来活动了，那个时候立刻离开这里。

此去上海，凶险万分。林雨竹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他深知小林无意心狠手辣，诡计多端。然而，无论前路多么艰险，无论敌人有多凶残，他都无所畏惧，像勇士一样。

0: 林小姐真是光彩照人，完全可以和上海滩的任何女公子媲美。
1: 请问是谁跟我去上海买药？
0: 啊，平田君陪你一同前往，可以吗？

0: 我们在前面等你啊！哎，好。
1: 谁？是我。嫂子。副司令让我来嘱咐你几句，跟我来这边。嫂子，您这是？副司令让我跟你说啊，这好不容易进趟城，别亏了肚子，多带点钱。哎，
0: 嫂子，不用不用，这都是嫂子，
1: 拿着拿好啊。
0: 秀子，秀子，精神医师这儿啊，人呢？找一下，该不会掉到悬崖下面去了吧？
2: 应该不会吧？
0: 秀子，秀子，秀子，什么？什么？啊，秀子，秀子，秀子，秀子。

你怎么了？这么高兴？没有了内奸，日本人想摸摸头脑都摸不着。要是有内奸，你跑都跑不了。睡觉。

0: 欢迎光临，里面请。
1: 你好，我是平田三郎。
2: 平田先生，这是您的钥匙。
1: 谢谢。
2: 这边左拐第三间房就到了。
1: 林小姐，我住在您的隔壁，方便我们沟通事情，也方便你有什么事情找我。

0: 喂，是我。
1: 对，我到上海了。
0: 好，那我们一会儿见。
2: 小林閣下、彼女が出ました。
3: 出ました。じゃあお前はどこだ。
4: すぐに来す。平田くん、覚えといて。
5: この女と接触するとき、少しミスでも命取りになる。
3: もっと慎重に怠らないでください。
2: はい。
3: 小林武義だ。
0: 能不能不要让他们跟踪的那么明显，这样会吓走跟我合作的人的。
2: 李院长，都已经这么晚了，你还出去？他们有可能会担心你的安全
5: 才出此下策的。
0: 那是不是因为安全，我就可以回去了？这次就算了。
2: 我会让他们注意的，下次不会了。
0: 如果再让我看到他们这么愚蠢的跟踪，
1: 我就放弃这次努力。药品的事情，
0: 以后还是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巧妙周旋，在这场斗智中拼的是耐力和勇气。林雨竹有足够的耐心，他知道要在敌人眼皮底下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机会稍纵即逝，他必须抓住才能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0: 我们在哪里见面？
1: 万来渡码头旁边。好，我一会儿就去，不见不散。

0: 小姐，请问需要点什么？
1: 帮我再加杯咖啡，顺便把那位先生给我叫过来。
0: 嗯，好的。
1: 嗯，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先生，那边穿绿衣服的小姐，请您过去一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煎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

0: 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小姐，请问需要点什么？
1: 帮我再加杯咖啡，顺便把那位先生给我叫过来。
0: 嗯，好的。
2: 嗯。

0: 不客气。
1: 先生，那边穿绿衣服的小姐，请您过去一下。

0: 月上了一个新片子，老好看的呀。
1: 是的呀，哦，我听说那个女演员老漂亮的，哎，还有那个男演员，嗯，好帅的。
0: 我下去看看吧。
1: 好呀，好呀。
2: 今天机场人也不少啊。

0: 这都是无缝钢管，从南洋用船运过来的。这个老姚啊，时不时的就打电话过来，总怕我把这些转给别人。其实我怎么可能呢？都是混江湖的，意思最为重要。尤其是我们宁波帮的人，叛变了就是个死。可这些东西，需要渡轮才能把他们运走。
1: 渡轮我可以搞到。
0: 不过没有特别运送许可证是都运不了，要是被日本人发现了，那就要掉脑袋。许可证我来负责，渡轮你来负责。
1: 那没问题。可是我有什么好处呢？
0: 说吧，你想要什么好处？
1: 其实我也有批货要卖到浙东去，是棉布。
0: 这可也是禁用品啊。
2: 所以啊，你帮我把它带过去，我们就两清了。成交。成交。平田君，君たちの猫ネズミ件はどうだった？彼女は多分2日間かかると。それに特別侵入者がいる。哪位？是我，方便吗？
0: 彼女が来た。お伝えします。稍等。林小姐，要进来吗？我就不进去了。这是我朋友刚刚给我的南洋来的水果，是榴莲，我拿过来给你尝尝。 别闻味儿，很好吃的。
2: 哇，林小姐有朋友来了。
0: 当然，不然怎么有这个吃啊？
2: 我们怎么不知道？

0: 那下次需不需要我报备？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应该向你的朋友问候一下。
0: 可现在太晚了，他已经走了，你也早点休息吧，我不打扰了。哎，对了，那个特别运输证要抓紧办下来了。
1: 证件已经办下来了，
0: 我需要拿给他们看。
1: 那可不行，证件必须由我保管，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0: 那我怎么去说服他们呢？
1: 我可以陪你去。
0: 他们已经来了。
2: 林小姐啊，听说你给我们带东西来了，那就亮亮吧。
0: 好。
2: 这
0: 既然东西都看到了，大家也都放心了。那我们明天上船，后天出发。

0: 黎州同志，辛苦了，来坐。听说你把日特和黑帮分子带到团团转，把他们搞得狼狈极了。
1: 这次多亏有你们的帮助。
0: 组织上要求我们一切都听从您的调度和安排。
1: 那批药搞到了吗？
0: 搞到了，就等着装船了。都是我们党的万联同志在南洋华侨帮助下集资购买的。为了把这批药品运送到这里，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甚至牺牲。
1: 所以我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这批药，把他们安全地送到我们的同志手上。
0: 哦，对了，你让我们找的轮渡找到了。
1: 你看看这个，其实这个才是我们这次需要的轮渡，他们所属于日本上海司令部的轮船货运公司。
0: 那怎么办？
1: 你知道这艘船的型号吗？
0: 我们都是干水上事的，当然知道。
1: 那有没有类似的？
0: 385号，跟我们船一个类型，就是小了点，但是外行根本看不出来。
1: 能不能调过来？
0: 狸猫换太子，
1: 暗度陈仓。
0: 好计谋，但是我们得稍微改装一下，基本上可以以假乱真。
1: 如此的话，就算日本人最后发现被调换了物资，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这都是隶属于他们军需部的船只，也都是他们自己人，这样也可以避免伤害无辜。
0: 还有两个问题，这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轮渡需要所谓的特别运输证，这第二个就是你的安全撤离问题。

0: 我休息。
1: 非常抱歉，我刚刚因为特殊的原因被青帮挟持了。
2: 现在已经出来了，就在东江湾路一号海军司令部的门口，我在等人
1: 过来跟他们协商一下关于租赁轮渡的事情。我们见面再详聊好吗？
0: 好，我马上就到。
1: 回见。

0: 我没有想到我们自己的军队竟然如此腐败贪婪，他们居然收我们这么高的租赁费才肯借给我们轮渡。
1: 贵是贵了些，但是还好事情解决了，我们要不要好好庆祝一下？
0: 你想怎么庆祝？
1: 我请你吃霞飞路的红房子西餐，那可是上海最正宗的西餐。
0: 我请你？
1: 那可不行，你是在帮助我做事，应该我请你。走吧。
0: 请。
1: 这个西餐厅是35年开的，他们家的牛排很好吃，你快尝尝。
0: 你说一个日本人在这里吃牛排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1: 这里平时来吃西餐的中国女人也不少的，
0: 但是像你这么漂亮的却很少。
1: 感谢你温馨的夸奖。
0: 林女士，你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女人，聪明、漂亮、精致，有的时候还会很凶。
1: 我有吗？我有很凶吗？
0: 对不起，我收回刚才说的话，你现在就很温柔。
1: 因为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生存环境下，女人必须学会坚强。你想想，如果是你的女朋友，或者说你的夫人、姐妹，处在我现在的状况下，她们要想保护自己会怎么办呢？过于温顺的女人会被欺负的。
0: 你好像是在怪我们日本人。
1: 我难道要赞美战争吗？你说，如果你不是侵占者，我们在这里吃饭聊天，那该是多美好的事情。
0: 但是此时此刻，我很享受跟你在一起的感觉。
1: 来，我们为和平早日到来，干杯。
0: 干杯。林小姐，你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失踪？招呼也不打。最近你一直很失眠，

0: 和金棒的人到底在干些什么？
1: 他们希望我们能给他们带一些违禁的东西，但是不敢直接跟你说，所以就劫持了我。其实也不算是劫持，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伤害我的。
0: 在我们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干这种事情，他们的胆子太大了。这是什么意思？
1: 他们托我给你的，这是他们帮派行走江湖的规矩，也算是给我们感谢的酬劳。
0: 你答应了？
1: 我也有同样的六根，你跟我平分。
0: 这就是你这些天来偷偷摸摸做的事情。
1: 我们医院有那么多人，你们日本的医护人员工资又那么高，你说我要是没有这点小小的额外收入可怎么办啊？
0: 那就能这样，这些你全部拿去。
1: 绝对不行，这个是江湖规矩，我是不能独吞的。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是也讲道义的。
0: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封口费吧？我拿了，就证明我参与了这件事情的分赃，我也不好说出去了。
1: 有那么点意思，但是也不算是分赃吧。其实对大家都有好处，也算是互相帮忙。你刚才不是还说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给我们租赁的船价格高了吗？难道他们中间就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我表示怀疑。他们还说想在上船之前见你一面，略表心意。
0: 我还是不要去见面了。
1: 可是我已经擅自答应了，不然没有办法证明我把金条分给你了。
0: 好吧，因为林小姐答应了，我也只能从命了。
1: 再次对您表示我的感谢。

0: 您东西收拾好了吗？
1: 我没东西收拾，就是到医院把大小姐的用品给拿回来。这大小姐临走安排的是井井有条啊，她的办公室带字的纸张一张都没有。
0: 那这样，咱们明早啊就出城去。大小姐说了，要把你啊带到四明山去。
1: 太好了，这下我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了。
0: 孙博，

0: 您可想好了啊？如果您要跟我去四明山的话，我们条件艰苦，您得做好吃苦的准备。
1: 小少爷，跟您说句实话，这辛苦才叫苦啊！到了四明山，那是自己人的地方啊，我心里只有幸福，哪有什么苦啊？就是不知道大小姐现在什么情况啊，她待在到处都有日本兵的地方，我是真担心呐。
0: 玉珠她应变能力很强，我相信她一定能应付得来。
2: 看这些货上船我就放心了。
3: 那走吧，那些人还在等着我们呢。
2: 我还是不去了吧。
3: 咱们不是说好的吗？他们要是看不到你，会不放心啊。
2: 可是，这些货……
3: 让码头的兄弟们装去呗。反正，咱们一会儿就上船了。走吧。
2: 好吧。

0: 平田先生，这边来。
1: 请。太君，认识你真是我三生荣幸。来，我敬您一个。来，
2: 啊，去。太君，久闻您大名，我敬您一杯。
1: 去。
3: 太君，我已经崇拜您很久了，我敬您一杯。
2: 哎，太君，今后就承蒙您多关照了。哎，对。
3: 太君阁下在上海滩，什么杜老板、黄金荣跟您都比不了。将军阁下，请您接受我的敬酒。
1: 太君，
2: 我来敬你一杯。
1: 太君，
2: 我敬你一杯。
1: 太君，
2: 喝一杯吧。
1: 太君，喝一杯。
2: 太君，
1: 喝一杯。太君。

0: 您用车吗？
1: 不用，慢着，谢谢。
0: 起开，走喽！
1: 把你的司机叫过来，送我们去码头。
0: 行，走，平田先生。
1: 您慢点啊。

0: 颜色和大小差不多就行。对了，特别运输证，你赶紧拿着，尽快出发，不要拖沓。那我们对一下吧，子夜时分海上见。我们派小船来接应你，你在船上发信号，信号是四长两短，就是安全。好，我记下了。一定记住，四长两短。
1: 要是我没有给你们发信号，千万不要来接我，那就是出事了。最好不要这样，我希望看到四长两短，一定要小心。东西确定都装好了吗？差不多了，离你们的船早出发半小时，过了检查站就往回驶了。好，对一下表吧。
0: 放心吧。

0: 不可能安全脱身，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 林院长，
2: 你是来给我惊喜的吗？
1: 这么重要的一批货不敢松懈，正好有快艇可以捎，我就过来看一下。
2: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1: 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吗？
2: 你快艇的马达声太大了，把我吵醒了。
1: 哦，非常的抱歉，我去看一下平田君，打扰了。
3: 喜多桑，喜多桑，喜多桑君，喜多桑君。こんなに呼ばれてどうした？貨物はどこだ？
4: 甲板の上。
3: 案内しろ、検査する。

0: 时间到了，怎么没有四长两短？
1: 也许是出事了。
0: 啊！
2: 好了。
3: 肖队长，这给您做手术的医生啊，技术非常棒，一看就是尽量不破坏您的伤口，这可不是一般的外科手术医生能做到的。
2: 那当然了，他可是医学院的高材生，可谓是美貌与智慧并存。
3: 哟，能被您这么夸奖的，那一定是不一般。
2: 那当然了，以后啊，你得叫他嫂子。
3: 是吗？
2: 哎，政委。
4: 阿月，
3: 哎，
4: 肖队长的伤没事吧？
3: 没事。
4: 好，辛苦啊。
1: 肖少爷，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
4: 林雨茹同志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而且还弄到了军工厂急需的无缝钢管，还有被服厂需要的棉布。
1: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4: 接应他的同志没有接到他，小林武义突然上了船，打乱了他的计划，所以他就跟着船回到了宁波。
5: 要是那样，那渡轮一靠码头还是要暴露啊。
4: 我倒是觉得小林武义一上去就会发现他的东西不在了。
5: 回宁波了？
4: 哎，老肖，你别着急啊，组织上正在研究如何营救林雨茹同志。
1: 政委，她是我的未婚妻，我请求组织上能够同意我负责这次营救工作，这是我从事革命工作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

0: 呀！想好了吗，林院长？
1: 想好了。
0: 嗯，说说看。
1: 我想得很清楚，我觉得你是个不可交的人，你平时的儒雅都是装出来的，你其实就是一个虚伪的、丑陋的人。
0: 我理解你对我的指责，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我跟你一样的愤怒。你知道我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你也看到了那些伤兵的痛苦，不是吗？
1: 停止战争就没有痛苦，停止对别人的责难和恐吓，就会减少愤怒。
0: 我们不谈这个，现在告诉我，那些上海青帮的人，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们想把货送到哪里去？
1: 你可以去问平田君，他见过那些人，我对他没有任何隐瞒。
0: 我想请你亲口告诉我。
1: 我不想。
0: 为什么？为什么？
1: 那样是出卖朋友，违背江湖道义。
0: 林院长，你是一名医生，怎么突然跟我讲起江湖道义来了？
1: 我本来也是想好好做个医生，但是多亏了有你们，让我不得不结识那些人，因为他们能帮助我解决很多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0: 现在立刻告诉我所有有关青帮的一切事情。我有必要提醒你，在这里有很多种对待女人的手段，毕竟是战争阶段，我也没有办法，不会始终按照君子的方式那么儒雅地处理问题。既然你这么不配合，那就请他们来吧。
2: 哎，
1: 等一下，

0: 他们是姚华康姚局长的朋友，那些物资都是姚局长在宁波被占领之前买下的，一直没有运回，所以这一次他委托我帮他带回来。因为这个事情他给了我六根金条，而这六根金条对我而言可以给我们医院的日籍医护人员付半个月的薪金，所以我就答应了。
1: 姚华康，他让你带他的货？
0: 姚局长是个很活络的人，他交几个三教九流的朋友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1: 可是你把这些货都弄丢了，要怎么向他交代呢？
0: 怎么交代？你说你想让我怎么交代？
2: 为什么一有事情就要把责任往我一个女人身上推？这是你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有的态度吗？当时在那条船上遇压的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是吗？难道那批货物丢了我自己没有损失吗？你别忘了，那些药品都是用我们医院的钱买的，而不是你们日本宪兵队，我还想找人赔偿呢。
1: 不要着急嘛，我没有说一定就是你做的，那边也在问平田君，当然了，我也会很快的去找姚华康了解情况的。
0: 我在这里已经被你关了整整一天了，而且中途你还发脾气走了，我不害怕吗？我只是不想让你看见。
1: 为什么不想让我看到呢？
0: 因为我知道你希望看到我软弱的一面，所以对不起，我就是不配合。我倒是想看看你一个做大男人的，一个日本军人，一个曾经接受过很传统教育的人，会怎样对待我这样一个女人。
1: 你好像说服我了。
0: 我什么时候能离开这个恐怖的地方？
1: 你必须在监视下居住，不能随意的离开你的住所。
0: 我已经习惯了在你们的监视下生活，这不算什么。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
1: 啊，现在就可以。毕竟你把那么多的货都弄丢了。姚华康也不见得会答应的，不是吗？
0: 那说不定是他们自己监守自盗，从一开始装船的时候就把东西调包了呢。
1: 但是我听平田君说，你们两个一起监督装船的，不是吗？
0: 对啊，你不是也看到了吗？现在那批货的外包装上面还是我之前的货物呀。那我之前我怎么能知道这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呢？毕竟我的眼睛没有装上透视机，不是吗，小林阁下？我现在可以回去了吗？
1: 当然。哎，护送林院长回去，24小时保护。

0: 喂。
1: 喂。是姚局长家吗？
0: 你打错了。
1: 啊？不会错呀，我是按照提货单上的提货电话打的呀，来提货的呀。
0: 啊，您还是到日本的宪兵队去提货吧。对不起。
1: 喂，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城际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

0: 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就喜欢啊，这橙吉华佗人参酒。哎，你就是泡那么一大马的枸杞子喝呀，也不顶着一口人参酒，这钱呀花的太值了。
2: 一个电话，人参酒、陆逊酒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你不要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甭说是一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啊值。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陆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橙吉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橙吉华佗酒、人参酒、陆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陆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橙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橙吉华佗酒、人参酒、陆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啊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一年。
3: 橙吉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逊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一块钱，一块钱，橙吉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橙吉华佗酒、人参酒、陆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陆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做酒，人参酒、陆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但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陆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橙吉华

坨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就要离开这里，奔赴渴望已久的新生活。林雨竹内心充满着喜悦，关于未来，关于爱情，她想了很多。四明山一直是她向往的地方，那里有志同道合的战友，有她深爱的恋人，她早就想去那里，只是由于地下工作的需要，她必须坚守岗位与魔鬼共舞。现在她的使命完成了，可以公开身份为党工作了。林玉竹静静地等待着，等待萧寒的出现。
1: 这小林阁下，你这包饺子也会啊？
2: 人还在，刚接的电话。
3: 电话内容是什么？
2: 姚华康的人打来的，说是要提货。
1: 谁的人？提什么话？
3: 林院长说什么？
2: 林院长说让他的人到我们宪兵队来提货。
3: 知道了，去吧。
4: 主任啊，可惜你。
5: 気をつけろ。このまま危険だ。
4: はい。
5: いつでも人を殺せるらしい。お前、ついてこい。

0: 杨局长，您做的事情让我非常的意外，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
1: 是这样，这个无缝钢管啊，棉花啊，这不都是紧缺物资吗？我想为我们的这个共同的事业多做出一点贡献，这不拉回来不也有用吗？
0: 原来姚局长是这么热心这么为公的人呢。
1: 是，我一直是坦坦荡荡大公无私，就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感动。关键是我吃的是天皇陛下赏的饭啊，拿的是汪主席的俸禄，那种忘恩负义的事情我是干不出来的。
2: 小林武吉だ。あ、何？あ、わかった。船の盗撮明細をください。それとも最後の調査結果をください。あ、急いで。

姚局长，你不是一个诚实的好人，你的那些江湖上的兄弟也打着有特别运输许可证的名义在到处寻找渡轮，

0: 这说明他们很可能参与了这次货物调包的事件。你和你的江湖兄弟们应该是不分彼此的吧？这件事你怎么跟我解释？
1: 这江湖义气根本就不存在，都是骗人的。江湖本身就是一个局，除了互相骗什么都没有。什么东西为了一点利益瞬间就这么把我给卖了。
0: 真的很奇怪啊。就在这个位置上，今天还有一个女人在跟我坚持地讲江湖义气，不想出卖你，现在你却跟我说没有江湖义气，这是不是会说某些男人还不如女人更讲义气呢？
1: 您说这女人是谁啊？
0: 啊，林院长。
1: 他还讲江湖义气，那是谁出卖的我呀？你傻呀你啊。您别生气，您别生气啊！就是中国只有最好的朋友才这么说话吗？真的，真的。
0: 你们自己做事情，这么大大咧咧的不讲究，漏洞百出，能怪别人出卖你们吗？
1: 我向您保证，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江湖道义。
0: 我觉得你需要一点时间来好好的想一想，到底该怎么跟我解

0: 去联络点。今天啊，咱们就在这儿暂时休息，等到天亮之后咱们再想办法出城。
1: 好，那老肖，你和林院长赶紧休息，我在外面给你们警戒。
0: 哎，大伙，大伙，你这笑，你笑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就是高兴，任务完成了，我就想笑，不行吗？
0: 你看，你就没我做的好吧？你看任务完成，我也很高兴，但我就是忍着不笑。
2: 那不行，你必须给我笑，知道吗？
0: 哎，严肃点，巨人。
2: 给我笑，给我笑。
0: 别闹了。
3: おかしい。まさか俺が間違えた。ああ、休憩していいよ。

0: 出てこい。姚局长辛苦了。
1: 不辛苦，我是被动的。那两个日本兄弟才辛苦呢，这顿把我揍啊，累坏了。
0: 听上去怨言不少啊。
1: 没有没有，真没有怨言。华刚静思了一下小林阁下的谆谆教诲，犹如醍醐灌顶，幡然悔悟啊。我深深的觉得这个江湖还是有情义在的。
0: 好了，等一下带上你的人全程搜捕林雨竹，找到他，过去的一切故事就都既往不咎了。需要我派人抬你出去吗？
1: 我在等着您说如果找不到他呢。
0: 姚局长，你了解我呀，你知道我会怎么做的。
1: 小林阁下，华康保证完成任务。
0: 等一下，给姚局长煮了吃了再去。
1: 小林阁下，太感动了，你看你忙了一个晚上就为了给我包饺子吃啊。华刚非常感动，那我带回去吃吧，带回去吃吧，我想先换条裤子湿了。
0: 啊，
2: 不好了，我刚才想跟你们买早餐呢，结果我看到满大街上都没有人，所有出摊的人都被伪警察拦走了，他们现在正在挨家挨户搜呢。
3: 小林无意应该知道我已经跑出来了，所以应该正在找我呢。
4: 今すぐ中国の医療関係者を集め、病院にいない人も連れてこい。
5: はい。

0: 小林阁下，您找我。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已经搜了两遍了。我准备深耕细作，来他个三遍四遍，我就不信搜不出来。
1: 姚局长辛苦了，这一脸大汗的。
0: 不辛苦，我当初啊，要是有您这么睿智啊，就不会上他们的当了，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痛定思痛，深感自责。
1: 好。
0: 卑职不敢。
1: 姚局长不必自责。你现在体现

0: 自我价值的机会来了，去挑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就在外面立即执行枪决。理由是协助院长林雨竹走私违禁品，同时要宣布一下，如果林雨竹不出现的话，我们就要两个小时杀三个人，直到出现为止。去吧。不会是又在等我的下文吧？
1: 您看您能不能再等一等，我的人正在搜呢，万一把他给搜出来了。
0: 可以考虑。
1: 谢谢您。
0: 不过如果是没有搜出来的话，你的夫人还有你的儿子，凑出三个替他们去死。
1: 马上就办。
2: 三位啊，一路走好。来，再拿点，路上花啊。
3: 不要。
1: 别哭别哭，
2: 没事，很快的啊。我跟你说啊，别怨我，是你们林院长自己惹的祸啊。
3: 不要。
2: 日本人要杀你啊，这跟我们可没关系。来来来，兄弟去。
4: 你别啰嗦了，你呀、就是日本人那条狗。
2: 这话让你说的，日本人要杀你啊，我要不杀他就得杀我呀，换你怎么办呢？
4: 我不会换，因为我绝不当狗。
2: 这事儿闹的，我里外不是人吗？

我不是不开枪，这不死人吗？这不是得举行个仪式什么的吗？这我怎么活得这么窝囊呀？我。

0: 始归案。每隔两小时，日本人就要杀他三个人啊！
1: 好，
0: 强调，日本人让这么做的，别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啊！
1: 哎，
0: 切记啊！你一定要喊得连聋子都听得见，听见没有？
1: 哎，大哥，那聋子怎么能听得到呢？
0: 我只是强调，我强调你一定要做到。我有问题吗？
1: 明白。
0: 有问题吗？
1: 没有。
0: 你们都欺负我是不是？
1: 我马上去。走，
0: 信不信我打死你？我。
2: 济世医院的林雨竹林院长，听好了，限你立刻到宪兵队投案自首，不然的话，每隔两小时就枪杀你的胁从。现在已被枪杀的有宋琼华、李国豪、刘文宇。济世医院的林雨竹林院长，听好了，限你立刻到宪兵队投案自首。
3: 我去看。
2: 不然的话，每隔两小时就枪杀你的
4: 胁从。这三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我们泌尿科的医生，还有两个是护理科的护士。

0: 我必须阻止他们。
1: 阿姨，你是要上哪儿见你？你去了，他们就不杀人了吗？
0: 可是，我宁愿牺牲我自己，也不能让他们为我而死。小寒，你不能阻止我。
1: 哎呀，你冷静点好不好？
0: 可是，如果他们因为我而死了，我就是这些。
1: 杀人犯的帮凶，我内心是无法承受的。你要去也行，带我跟你一起去。
0: 不行，你不能去。小林无意不知道你在这里，你去不是白白送死吗？你这样做，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组织不负责任。组织是命令我要把你安全的带回去，你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组织上交代啊？
1: 可小林无疑是一个很难对付、很凶残的对手。我知道，我会想办法对付他。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觉得对待野兽最好的语言，就是压制。
2: 少将から電話がありました。要件は？小林閣下は何しているかと、すでに4人の兵士が元気不明で死んでいる。中の一人は少将のいとこ。何をやってると思うのかね。あいつらと同じ日本酒を飲んで歌舞伎を見ながら自分の成績を自慢する。
3: 行け。もう3人銃殺しろ。
4: 少将の命令は、占領地域の治安にもっと配慮して、全面の立場を考え、矛盾を激化しないでほしい。今は双方の位置比べだ。妥協できる余地はない。責任は俺が取る。小林閣下、電話です。
0: お前が出ろ。憲兵隊の連中がまだ騒がしいのか。はい。もしもし、平田三郎です。是我。林小姐。
5: 我是林玉珠。转告小林武夷，立刻停止伤害无辜。
0: 我们就炸了宪兵队大楼五十警告。终于出现了，林玉珠院长。你要是以为杀人可以填补你失败后的沮丧，那么你会有更多沮丧。不要说我没有通知你，你还能怎么样呢？听见了吧？这是宪兵队的军车被炸了。
5: 这也是给那三个无辜死难者的陪葬。那我们就一起比赛吧。你的智商显然已经退化了。你不是想见我吗？我们马上就会见面。但是，如果你再杀一个人，你不仅见不到我。
0: 而且你还要为更多日本兵的死亡负责。
5: 你不要认为我们会软弱的退让，
0: 被动的接受你单方面的恶行，任由你胡作非为。

0: 宪兵队的电话是你打的吧？
1: 不然我们怎么会见面呢？
0: 你是想让医院里的那些人都跟着殉葬吗？
1: 不会的，他们不需要为侵略者陪葬。
0: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
1: 他们会活着出去。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会下令放了他们。
0: 威胁我？告诉你吧，我早已经做好了为大东亚战争而牺牲的准备。
2: 甭跟他废话了。哎，现在可以说你的临终遗言了，别说的太多了，越短越好。你有三句话的机会，说。
0: 萧寒，你就是萧寒。
2: 现在已经说完两句了。
0: 我们可以谈一下。
2: 三句已经都说完了，跟我走。啊，
0: 等一下，等一下，什么都可以谈的，就在这里。
2: 说吧，你想要跟我谈些什么？
0: 这样，你不杀我，我也不杀你们，包括那些医院里的人，但是只限今天。
2: 我会带走这里所有的护士和医生。
0: 可以，但是你不怕我杀中国的老百姓吗？
2: 你敢？你看到门口那几个刚被我干掉的日本兵了吗？你要敢杀宁波的老百姓，我就会再次潜回来，杀光宁波所有的日本军人。到时候我可不管什么日本军人还是军属，统统打开杀戒杀掉。如果你要是觉得还不够的话，我还可以杀南京、上海，甚至更多地方的日本兵。每杀一个日本兵，我就在上面留一个字条，写上小林武义军参谋之急，是他让你们去送死。
3: 小林さん、もしあいつが本当に捜査上としたら絶対に加賀をここにいさ

0: 这局你们赢了。现在，立刻下令，把所有关押在医院的医护人员都释放出来，而且还需要几辆车把他们运出去。
1: 还有，你得跟我们一起出城。我们安全到达之后。

0: 小林孝義です。空のトランク2体欲しい。
1: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人呢？乱哄哄的。
2: 大哥
1: 啊，
2: 小林武艺在外头看着呢。
1: 是吗？啊，那这个时候不显摆，什么时候显摆啊？啊，来，吹集合哨。
2: 集合，快点！
3: 集合，
2: 集合！
1: 站好，站好，快快快！兄弟们，站好，
2: 站好，
1: 站好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警察的职责是什么？是中日友好的响应者和捍卫者。现在，前方出现了骚乱，我们该怎么办呢？啊，听我口令，枪上箭。
4: 你能不能齐点？
1: 上司到。
4: 哎呀呀呀呀呀！行行行行行，行了，有没有点顺序啊？我怎么带出你们这群废物来的？
1: 来，向左转，炮步走。
5: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4: 慢点，
5: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1: 确定，向左转。哎，小林阁下，请您检阅。
6: 在特别不对等的情况下，我建议我们各退半步。我允许你带着你的女人离开。
7: 你看着山河，我们一步一步的退让，我们还能怎么样呢？
1: 请您检阅。检阅完毕，向右转，炮步走。
7: 已经差不多了，可以上车了。

0: 让你们走，不是你们罪不当死，而是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不要再伤及无辜了。
1: 这么多人都会跟你走吗？
0: 他们会随着自己的心走，因为现在他们拥有了自由。
2: 滚！
1: 走吧。
3: 林玉主真想打死小林无意，打死这个残害中国人的魔鬼，为父亲报仇。但理智告诉他，杀了小林无意会激起日本人疯狂报复，会有更多无辜的中国人失去生命。林玉主努力控制自己，让愤怒的心平静下来。他相信终有一天，这个刽子手会得到应有的惩处，得到中国人民正义的审判。那一天不会太远。
4: 各位，前面就剩下山路了，看来大家要徒步走了，出发吧。
5: 走了，
0: 走
5: 了，
4: 走吧。

0: 山，就可以出去了。
1: 行，我再坚持一下。
2: 来，喝点水。大家都辛苦了，委屈你们了。等一会儿到了安全的地方，会根据大家的意愿送你们去你们想去的地方。要是你们的家人还在城里没有出来，我们一定会护送他们出来，请你们放心。
3: 林院长，我们愿意跟您一起继续工作，参加革命，抗日救国。
4: 林院长，他们说你是共产党，是新四军的人，是吗？
2: 这是他们说的唯一一句正确的话。
3: 那我们大家愿意跟你一起参加新四军？
5: 对，我们一起打鬼子。对，我们要为死去的兄弟姐妹们报仇。
6: 林雨竹和他医院的86名医护人员一起脱离日伪统治，到达四明山，加入新四军。1943年12月，根据新四军军部命令，浙东抗日游击武装改编为新四军。

0: 浙东游击纵队。
1: 同志们，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我们在这里举行誓师大会。下面我们先请政委做指示。
2: 好。
3: 同志们，恭喜大家真正的回到了自己的队伍，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我就说这一句吧。
1: 同志们，下面我们请我们的上级领导郑英达同志讲话。
2: 好，
4: 好，
2: 好，
4: 好。
5: 同志们，我宣布，现在咱们就是浙东游击纵队第五支队。同志们，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痛击日本帝国主义，保卫我们的家园。
6: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7: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8: 把日寇赶出中国！
9: 把日寇赶出中国！
10: 把日寇赶出中国！
11: 把日寇赶出中国！
3: 咱们庆祝大会的节目啊，一定要办得精彩，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俩了，一定要完成任务啊！
12: 放心吧，政委。
13: 好，
3: 行，去吧。
12: 好。
13: 秀子，秀子。
3: 哎，找我有事啊？
13: 我穿这身军装，好看吗？
14: 好，大家休息吧。
3: 英姿飒爽，神采飞扬，不若穆桂英，赛过梁红玉。
13: 娶了吧。
3: 你看咱们这些女同志穿上新四军的衣服，个个都是巾帼不让须眉，都是巾帼英雄。
13: 那你还能个个都娶啊？
3: 我不是那意思。
13: 啥意思啊？正面回答我。
3: 哦，对了，老郑他们还等着我开会呢。
13: 我也等着呢。
3: 先办正事儿。
13: 我这也是正事儿啊，我是很认真的。
14: 来，大家去锻炼一下。
15: 好，
16: 好，
13: 傻秀才。
14: 来，这工作是不是
17: 对？
14: 标准吗？
17: 来，我这块再深一下。来，这样展开展开。
14: 好，我们转角是吧？
17: 对对。
13: 我先。
5: 现在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哈，能有600人啊。
18: 现在我们分为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由傅大虎同志担任，第二中队队长由胡子明同志担任，第三中队队长是由我们的参谋长老梁兼任，我们的政委还是王茂林同志，当然了，他也兼任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还有啊，我们的卫生队长包括通信方面是由林雨珠担任，也兼任发报员。
5: 嗯，这个总队啊正考虑要建后方医院呢，到时如果需要林雨珠的时候，你们可要放人啊。
3: 哎，那个老郑，林雨茹对于我们来说可是无价宝啊，我呢和老肖都不希望他离开我们的队伍。
5: 他也是我们纵队的无价宝啊。哎，雨茹，
13: 你们先学学。
14: 哎，好，
5: 辛苦了
13: 领导。
5: 哎，
13: 我们最好还是让总部请熟练的报务员过来协助培训我们的同志，战争嘛还是需要现代化的手段，
5: 所以我们一定要邀请林队长到我们纵队给我们通讯班上一堂课，然后才能派他们来交流。
13: 这个我可不敢，你们都是在战争中经验丰富的行家，我不能班门弄斧。
18: 雨茹啊，过分的谦虚可是骄傲啊。
5: 纵队希望啊小林同志能尽快的到纵队交流通讯设备，同时还要培训后方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啊。
13: 保证完成任务。
19: 报告总部指示。
18: 日伪军的联合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
5: 嗯，
18: 国民党军仗着英美的支持还有装备精良的美式武器和人数上的优势，他们聚集在四明山南路蠢蠢欲动，也想趁此机会对我们进行围剿。
20: 这次可是来势汹汹啊。
18: 是的，目前国民党第三战区已经下达作战指令，要求以挺三四五各纵队及第一突击队主力担任围剿清剿企图歼灭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总部指示

0: 要我们做好充分准备，坚决有力还击国民党顽军的进攻，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蚕食，巩固四明山抗日根据地。
1: 那总部还有什么其他指示吗？
0: 总部希望我们

0: 黄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9: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9: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长寿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口感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9: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

0: 要求吗？
1: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鲜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
6: 我喝了1年的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7: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鲜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2: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

0: 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野地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0: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 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
2: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

0: 岛的夜啼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1: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块。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块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3: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4: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5: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鲜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安全又方便。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7: 辽鲜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
4: 我喝了1年的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3: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鲜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2: 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身，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

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0: 青年，奔赴延安，学习音乐，成绩斐然，转战东北，走进工厂，深受感动。
1: 他的内心已经堆积起了想创作一首工人之歌的澎湃激情。
0: 体验工厂生活，成功创作工人之歌，敬请关注大揭秘红歌传奇之咱们工人有力量。

0: 这个呢，就是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刘秉义演唱的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当这个熟悉的旋律响起，就像听到了劳动号子一般，令人精神振奋，热血沸腾，仿佛全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那么这首专门表现劳动生活、歌颂工人阶级的歌曲是如何诞生，又是如何传唱到全国的呢？今天呢，我就来为您解密这首歌背后的故事。照片上这位呢，就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他的名字呢叫马可，江苏徐州人。1935年，17岁的马可考入河南大学化学系，志在科学救国。那么，一个学化学的小伙子是怎么走上了音乐创作之路的呢？
1: 1937年，正在大学求学的马可很喜欢唱歌、表演戏剧，他组建了一支河南大学怒吼歌咏队，经常在街头组织抗日救亡歌咏活动。
0: 1939年，大学毕业以后的马可怀抱着满腔的激情和梦想，抵达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在鲁艺的秧歌队创作了许多进步的歌剧和战地歌曲，为抗战贡献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好作品，比如广为人知的歌曲《南泥湾》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0: 马可创作的《南泥湾》是一首经典的陕北民歌，他热情歌颂了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开荒生产，自食其力，创造了塞上江南的奇迹。这首歌呢，将战士们自力更生的精神传承下来，影响了好几代人。这首长唱不衰的革命歌曲，在它诞生的那个年代，激励了无数人。即便我们今天再来听这首歌，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感受到喜悦与激动的心情。马可已经成功地创作了《南泥湾》这首描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赞歌，那么他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创作出了《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呢？
1: 1945年底，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东北便成为了国共双方关注的焦点。因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雄厚的工业基础，国共双方都把东北视作重中之重。党中央和毛主席审时度势，发出了"让开大陆，占领两湘，建立巩固"。

0: 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也就是让开东北主要交通线及大城市，广占次要交通线及中小城市的战略。党中央先后派遣了20000名干部、100000名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分6批从延安和各革命根据地进军东北。
1: 就在这个时候，马可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随同鲁毅的大部队一起来到了位于东北边陲的佳木斯。那个时候，位于东北边陲的佳木斯作为刚刚成立的合江省政府的省会城市，有着非常重要的军事政治地位，是我党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前沿阵地。一大批党的文化和教育团体陆续地来到了佳木斯。这张照片呢，就是马可来到佳木斯以后与学生们的合影。
0: 当时的佳木斯工厂林立，工业发达，在后方对当时前线解放战争的供给有着重要的作用。初到东北的马可曾在佳木斯机械厂、发电厂、煤机厂、银行造币厂等很多工厂工作体验过，尤其在佳木斯发电厂的一段经历对他触动很大。
1: 一次，马可和工友们在发电厂的抢修会战当中遭遇到国民党特务和日伪分子的捣乱破坏。关键时刻呢，一名发电厂的普通工人不顾个人安危，爬到随时可能爆炸的锅炉顶端排除险情，结果自己被烫伤了。马可此刻真正的感受到了我们工人兄弟是多么的勇敢坚强，咱们的工人队伍凝聚着如此巨大的力量。
0: 1947年初夏，马可随同几名文工团员来到辽宁鞍山，参加鞍山钢铁厂的恢复生产工作。早年长期在农村生活的马可，一进工厂就被熊熊的烈火和隆隆的机器声所强烈感染，被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干劲所深深吸引。当他看到一块块钢锭在工人手上化为一件件工艺产品，心情激动难抑。
1: 工人们的劳动热情和创造力深深地打动了他，他的内心已经堆积起了想创作一首工人之歌的澎湃激情。来到东北以后，马可先后谱写了《我们是民主青年》、《咱们的军队回来了》等等一些战斗歌曲，同时还创作完善了《夫妻识字》、《小二黑结婚》等等这样一些著名的秧歌剧和歌剧。但是他还从来没有创作过一首真正能够歌颂工人兄弟的歌曲。为了更加深入的体验生活，寻找创作灵感，马可决定启程前往沈阳。
0: 沈阳是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更是全东北乃至全中国的工业中心。尤其是当时的军工生产，弥补了解放军过去主要依靠缴获武器弹药来补给的不足和不稳定性，及时的供给前线，有力的支援了东北地区解放战争。当时沈阳及周边的军工企业规模不小，职工就达43000多人。沈阳的大工业让马可深感震撼。
2: 好的反映工人的作品，首先要叫工人阶级来认可，所以他就和当时的作家丁玲同志、陈明同志一起深入到荒芜区的沈阳机械车辆厂去深入生活。
0: 工人师傅自编自唱，一首小调激发灵感，大众参与热烈讨论，一夜之间初稿诞生。
1: 马可是一边拉琴一边思索着，渐渐进入到了亢奋的创作状态。
0: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这是当年位于沈阳皇姑区的沈阳机车车辆厂车间内忙碌的生产情景。1948年年初，

0: 一直苦苦找不到创作灵感的马可，怀着急切的心情来到了沈阳机车车辆厂。他和文工团的团员们一起，和工人师傅们是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体验工人的工厂生活，寻找创作的突破口。工作之余，他还常常给文工团的团员们讲授作曲课，鼓励他们自己写词谱曲。这天呢，一位叫安英的文工团员写了一首名叫《工人有力量》的歌词，拿给马可看。马可认为立意很好，但是缺乏具体的形象，没有表现出产业工人所特有的气魄。他非常遗憾地对团员们说，我为农民写了不少曲子，但是还没有给产业工人写过曲子。想要创作的激情和迟迟不能够落笔的遗憾，在马可的心中来回的激荡，这让他异常的苦恼。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抓住灵感的小尾巴呢？
1: 1948年5月初的一天，马可和大家在车辆厂义务劳动后休息时，文工团有一个女团员，为了解闷儿，给工人师傅们演唱了一首当时比较流行的东北民歌《翻身五更》。歌中唱的是农会组织召开大会，农民诉苦申冤，斗地主分田地的情景。
0: 唱完以后，大家都拍手叫好。这个时候呢，旁边有一位老工人问马可，你们这儿有没有我们工人翻身的歌呢？给我们也来一首吧。这个我们还没有编出来。马可啊，一时面露窘色，羞愧不已。这时身边一位老师傅出来给他解围，他站起身来唱起了一首自己早先就编好了的工人四季歌。歌词是这样写的，秋季里来菊花黄，工人翻身自己把家当，成立了职工会，参加了自卫队，组织起来那么有力量。这里描绘的全是工人他自己的生活。
1: 这位老工人师傅的歌声很朴实真诚，很有吸引力，工人们听得入迷了，都跟着节拍哼唱着。马可听了非常喜欢，多年来在东北的工作经历，在多个工厂的实地生活和体验，马可对工人们已经相当熟悉了，对工人的生产豪情、创造激情和团结友情可谓是感同身受。
0: 那天参加完义务劳动以后回到住所，马可马上就拿出一把二胡，凭借着记忆拉出了那位老工人唱的《工人四季歌》里边的曲调。得知马可要创作一首工人的歌曲，文工团员们都围拢过来，团员们也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的说啊，歌颂他们的生产热情，还有的说呢，歌颂他们的坚决、勇敢、热情、乐观的精神，还有人说啊，歌颂他们的改造世界的气派，表现工人伟大的力量，有的还建议呢，嘿，我看呢，可以叫做伟大的工人、伟大的力量，不如干脆就叫工人有力量。听着他们的对话，马可是一边拉琴一边思索着，渐渐进入到了亢奋的创作状态。团里的同志们议论和建议，使马可步入了创作的佳境。他依照工人四季歌欢快流畅的旋律改编成了一个新的更加简洁更加短促的旋律。他先是用二胡啊试着拉出来，接着小声地哼唱着，再接着大家伙儿从轻声到强声跟着大声地合唱起来。就这样，一首名叫我们工人有力量的工人之歌的初稿，在大家的共同琢磨之下，一夜之间就诞生了。
1: 初稿完成之后，马可用毛笔将歌谱抄在报纸上。

0: 粘贴在文工团食堂的墙壁上，团员们围绕在歌谱前，由马可一句句地教，边唱边修改。因为好学好唱，很快这首歌就在工人之间传唱开来。
1: 提起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的创作，还有两个人功不可没，他们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照片上的这两位，是当年和马可一同来到沈阳机车车辆厂，一同深入生活的作家陈明和丁玲。陈明和丁玲呢，都是在延安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丁玲和马可的作品呢，都曾经发表在延安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副刊上。马可和陈明、丁玲夫妇呢，是很早就熟知的老朋友了。丁玲此时正在写作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么他会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歌曲创作完成之后，马可把歌词拿给陈明和丁玲他们看，希望他们能给自己提提意见。
1: 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啊，原先的一句歌词叫做为了打老蒋，只是为了适应一时的战争需要，给正在后方加紧生产的工人们加油，给正在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将士们鼓劲。后来改成了为了求解放之后啊，把这个时间的坐标拉得更远，将目标定得更大，也就突破了特殊的战争年代的限制，使这支工人之歌具有了更加长久的生命力。
0: 作家参与完善歌词，好学好唱迅速传开，
1: 充满着欢乐的劳动气氛，刻画了工人们沉着坚毅自信的性格，
0: 一唱众和，刚劲有力，时代之音激励国人，
1: 唱出了千百万劳动者的共同心声。
0: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支工人自己的歌，经过作家、作曲家和工人们多方的创作和修改之后，基本上定型了，很快就发表在1948年5月24号的《东北日报》的号外头版。从此，歌曲就像是长了腿一样，迅速地传播开来了。当年的九月，就编入了由东北书店出版的《工人歌曲集》中。这支歌最早的名字叫《我们工人有力量》，后来改成了《咱们工人有力量》。从我们到咱们啊，更加的口语化了，顿时拉近了歌唱者和工人兄弟们之间的这样一种距离，和工人的关系也就显得更加的亲近了。这个呢，就是最后定稿的《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谱。歌曲运用东北地区民间秧歌调子与号子的节奏，前段呢以一人唱、众人和的形式，表现出了坚定有力、热情豪迈、充满着欢乐的劳动气氛，刻画了工人们沉着坚毅自信的性格。后一段句式短小、节奏明快，展现出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火热劳动场面。最后，为了咱全中国彻底解放一句，更是符合时代的大潮，唱出了千百万劳动者的共同心声。

这是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迈向新中国时唱出的第一支高亢战歌，从它第一天诞生起，就像长了翅膀一样翻山越岭，从关外唱到关内，唱进了工人的心中，

0: 唱遍了全中国。
1: 自从咱们工人有力量问世之后啊，斗志昂扬的旋律和催人奋进的士气，曾经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工人投身到火热的生产建设当中去。在建国后的建设年代里边，工业战线上相继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先进人物和劳模代表，比如我们熟知的王进喜、石传祥等等等等。大家看啊，这个呢就是1959年毛主席在安徽视察工厂的时候同炼钢工人们亲切谈话的情形。这个呢是刘少奇主席1959年10月在全国劳模大会上接见全国先进生产者北京韬奋工人石传祥和他亲切握手时的情景。这张呢是毛主席周总理1969年在党的九大会上接见石油工人铁人王进喜时候的情景。以后呢，周总理还多次的接见过王进喜，他们是劳动者的榜样，是时代的先锋。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支歌，是工人们的真实写照，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工人劳动者去生产第一线，去最艰苦的地方，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2015年5月，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演艺公司剧院历时2年完成的大型历史话剧《燃烧的旋律》在佳木斯市艺术剧院上演。这是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同时为纪念佳木斯民主见证70周年而创作。这部话剧讲述的正是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当年在佳木斯市的创作过程和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此剧作者曾多次采访马可的几位子女，查阅家属提供的马可日记等大量第一手资料。此剧公演后即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次演出是国内第一次将马可在解放前东北创作《咱们工人有力量》前后那段不平凡的经历搬上话剧舞台。工人是我们国家社会生产建设的主力军，他们在各条战线上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汗水。钢铁工人、石油工人、煤炭工人、纺织工人、林业工人等等，都踏着这首歌的节拍，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谱写了更加辽阔壮丽的建设新诗篇。
1: 马可是一位多产的音乐家，他在他一生的不同时期共创作了200多首音乐作品，脍炙人口的就有10多首。1978年，他的一部分歌曲被编入马可歌曲集以后出版。咱们十分熟悉的这首《咱们工人有力量》，只是他众多音乐作品当中的一件。激情豪迈、团结自信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从车辆厂那间工人宿舍里诞生，从东北黑土地飞出来，从大后方穿越炮火的洗礼，一直传唱到今天，在和平年代继续鼓舞着一代代的工人兄弟们，激励着一批批的祖国建设者们，用他们自己的勤劳、智慧和精神去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的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
0: 石油匮乏，发展受阻，开发大油田刻不容缓。
2: 茫茫960万平方公里土地，该从哪儿开始找起呢？
0: 地质部长圈画东北，专家意见大相径庭，科学解释，实地考察，毛主席亲下指示。敬请关注《大揭秘》，开发大庆油田上集。

0: 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0: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8: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8: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脚长修身，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8: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鲜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用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2: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2: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5只的营养摄入量。
3: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4: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5: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安全又方便。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特别策划“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今天走进十堰，看当地如何以武当家破题，从一山独秀迈向全域出圈。
1: 湖北造玻璃硬盘实现小规模量产，为数据存储提供永久方案。
0: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湖北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广大青年在红色巡访中坚定信仰，在岗位坚守中践行担当。
1: 五一假期，湖北好戏连台，游客身临其境，沉浸入戏。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打造精品文旅品牌和线路，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湖北旅游武当突破是省委省政府赋予十堰的使命和任务。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十堰正以武当家破题，努力从一山独秀迈向全域出圈。
2: 在十堰，我们可以这样拍。
3: 在十堰还可以这么玩。
2: 当然，在十堰还可以这样拍。
4: 武当山是十堰文旅最强的 IP。2025年，武当山景区接待游客超1400万人次，居全省首位，旅游总收入达140亿元。但数据背后结构性短板依然明显，门票收入占比近1/4，高于国内多数同类景区，游客下山之后体验能否延续，消费能否转化，十堰一直在探索破题路径。去年1月份，武当山下武当一梦沉浸式文旅体验园区正式开园，园区占地5.4万平方米，总投资8亿元，用现代科技元素沉浸式体验方式，震撼展现太和与太极、武当与真武的文化魅力。
5: Flavor of the mountain, or flavor of the experience, or flavor of the culture that I took from it. So I was happy to have that.
6: 我们今年升级也是在去年的基础上，让主秀进行了升级打磨，又升级了3.0版，把传统文化变得可体验、可感知，武术、戏剧、微演艺，把餐饮呐、研学啊、文创啊，这多元业态的融合在一个园区里边，我们打造全国中国文旅演艺里边的知名品牌 IP。
4: 面向十五五，武当山提出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的总目标。这个春天，发展祈福观光、生态康养、研学旅行、数字文旅、文化创意、低空与体育运动产业等六大产业齐发力，持续擦亮武当 IP。
6: 做内容，做唯一性，做出我们的特色，我们才能脱颖而出。武当文化是一座宝库，还有很多文化 IP 因素值得我们去挖掘。
4: 在十堰，文旅资源远不止武当一山。这里是一部立体的地球史书，珍惜绿松石，

0: 恐龙蛋化石、云县人遗址，静静诉说着亿万年地质变迁。这里是南水北调中线源头，中国汽车工业摇篮，也是女娲文化、诗经文化、七夕文化的重要发祥地。15/5期间，实验将以武当为主 IP， 推动特色 IP 集群联动，组团出圈，构建全域文旅新格局。云溪是七夕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和传承地，以天上七夕、人间云溪为 IP， 当地聚力打造天河口景区、七夕天街等标杆项目，抢抓一小时西安、两小时武汉高铁新机遇，加速建设鄂陕边界浪漫文旅目的地，
1: 近距离地接触到我们的七夕文化，尤其在我们牛郎织女的故乡，在这里有幸参与到这样一次活动之中，感觉非常荣幸。
2: 目前来说是差异化发展或者七夕文化，来打造我们的核心的竞争力，把七夕文化融入了我们的台链之中，
0: 做强特色 IP。实验的朋友圈还在扩大。这个五一，动漫 IP 神武侠活跃在湖北各大文旅场景，成为亮眼新名片。作为全省两大省级文旅主轴之一，神武侠在15/5第一个春天频繁联动。实验携手神农架、宜昌、恩施签订共建协议，联合推出精品线路，统一宣传口号，探索一卡通行，推动资源共享、客源互送、品牌共建，四地将合力扛起鄂西文旅主轴大旗，做强世界级文旅 IP， 共建国际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3: 我们说神武侠的每一个点或者是每一个地区，它都是有自己的独特的吸引力和世界影响力的，但是他们各自吸引的游客市场可能不一样。那么我们现在打造神武侠的这样一个统一的品牌以后，我们不是要弱化每一个点的力量，而是要进一步的强化他们的特色，保持他们的差异化，进一步落实到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服务机制上来，点状的 IP 变成一个真正的世界性的大 IP。
4: 武当道家文化凝练着两个关键字，和与和，和而不同，和和共生，这既是千年道家智慧的当代传承，也是实验文旅突破升级的生动实践。深挖整合武当文化底蕴，以和凝心聚魂，厚植根基，联动宜昌、恩施、神农架等地，以和打破边界，协同共进。唯有内外兼修，区域协同，方能擦亮武当这个世界级文旅名片，带动实验文旅 IP 畅响全国，闪耀世界，以一域的率先突破，引领助推湖北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5: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如何低成本、长久保存，一直是全球难题。近日，华中科技大学科研团队研发的玻璃硬盘实现小规模量产，数据可近乎永久保存。这一自主可控的鄂产方案，正开启新型存储的全新赛道。
0: 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实验室里，这张仅2毫米厚、看似普通的透明圆盘，就是团队研发的玻璃硬盘。一张碟片最大可以存储360TB 数据，相当于2.5万部高清电影。更让人惊喜的是，它的成本只有传统硬盘的1/10，而且不需要通电，耐潮耐高温。
6: 玻璃是一个一体化的均匀介质，不会像机械硬盘、磁带是一个多层材料，需要镀膜、压印等等工序，多次工序产生，导致它的这个成本就会比较高，良品率会比较低。对于玻璃来说，相对来说它就很简单，介质的使用成本降下来，绝大部分的数据就不需要去被丢失，而可以被广泛的存储。
0: 这项突破背后是团队10多年的坚持。那时张靖宇和同事们瞄准玻璃存储这一前沿方向，从零开始攻关，没有现成设备，就自己动手搭建，一次次实验失败，最终攻克了在玻璃内部精准刻入数据的技术难题，成功实现单张玻璃碟片400层数据堆叠存储，并成功入选2016年度世界10大科技进展。

0: 对于玻璃存储技术来说，我们是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我们是全国唯一在从事这个技术开发以及生产的单位，那么全球呢也是唯三的。
1: 如今玻璃硬盘已进入小规模量产阶段，团队正在进一步优化读写速度。未来看一部 5GB 的高清电影，存入碟片只需一分钟左右。目前产品已与湖北省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以及多家医院达成合作，并正在与全国范围内的大数据中心接洽。未来这项技术有望在档案管理、数据中心、云存储等领域广泛应用，为数字中国建设夯实底座。
2: 今天，宜昌东阳光药公布，由该企业自主研发的甘金胰岛素注射液已于4月29号获得美国 FDA 批准上市。这是全球第四个、中国首个进入美国市场的胰岛素。
1: 东阳光药从研发之初就对标国际最高质控要求，最终拿下中国胰岛素在美的首张入场券。更难得的是，这次还同步拿到了生物类似药的最高标准可互换资质。这意味着在美国药店，药剂师无需医生重新开处方，就能直接用东阳光药的产品替代原研药，大大降低了患者的用药门槛。产品刚获批，订单就已经到手。东阳光药与美国合作伙伴签订的首批订单总量至少1800万支，将快速切入美国主流市场。从宜昌车间走向世界，这张入场券不仅是企业突破，更是湖北生物医药产业从跟跑到并跑的标志性跨越。
3: 今天2026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在北京落幕，武汉大学代表队夺得标准平台组赛项季军。而在这场比赛中，所有队伍使用的机器人全部来自一家位于光谷的湖北企业。
1: 季军争夺战，武汉大学对阵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哨声一响，红蓝机器人同时启动。赛场上，一台机器人眼睛变红，锁定足球，小碎步逼近传球，队友接应，一脚远射，挡拆、跑位、传接配合，这些足球战术都由半米高的机器人自主完成。
4: 有一个球员在中路把球传给就是跟他队友，然后他队友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角度直接去做射门的动作，这很难得。
1: 场边队员们紧盯每一次转身和卡位，为了这场比赛，他们准备了8个月，一行行调代码，一遍遍改参数，为了一个转身动作反复调试上百次。最后点球大战，比分定格4-3，武汉大学夺得季军。
5: 一个代码有几十个参数，每个参数都需要你自己亲手调整，一个机器人至少要3个人陪着。
6: 有机器人学院的，有动机学院的，遥感院、电气院等等，锻炼了自己的动手实践能力，也能够激发他们对机器人技术的热爱。
1: 为保证公平，标准平台组赛项规定，所有队伍使用同一型号机器人 NOW， 硬件完全相同，胜负完全取决于代码和算法。而这款机器人从今年起由武汉光谷盛创研发、制造及全球销售。也就是说，赛场上每一台 NOW 的骨骼和大脑背后都有武汉团队的支撑。
7: 赛事高强度的对抗，有利于我们下一代产品性能的优化。依托法国深厚的设计研发优势，湖北完备高效的产业和供应链优势，在今年将持续发布 NOW 机器人家族6款机器人产品，扎根武汉光谷，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
2: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湖北各地
8: 整路线，原本2分钟就能完成的任务，我足足花了10多分钟。
9: 你看，这歪七扭八的，很多位置漏了，而且还有重碰的位置，边角也没打到位，还得练了。
8: 一次次调整航线，修正偏差，从手忙脚乱到逐渐平稳。一下午的打磨后，我终于勉强完成了一次标准模拟喷洒。
10: 我现在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飞手了吗？
9: 现在的话，今天只是相当于一个入门。做一个职业执法飞手的话，你要先学会无人机的飞行知识，再进行一个相关农业知识的一个了解，至少要经过一个完整的农业周期，差不多3到5个月的实战。
8: 一下午的换岗体验，从小白到入门，我真切感受到了执法飞手的不易，更见证了科技赋能农业的深刻。变革，一台农业无人机效率是人工的50到100倍，还能节省15%到30%的农药。2025年，全国植保无人机保有量达30.9

0: 9万架，作业面积30.4亿亩次，稳居世界首位。植保飞手这份职业也被越来越多人看见。
1: 从前几年的培训，每年40多个人，今年的100多个人，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像我一样的95后、00后加入这个行业，成为新农人，为现代化农业添砖加瓦。
2: 这个五一假期，湖北好看好玩更有内涵，一场场沉浸式文化盛宴轮番上演，游客不再是走马观花的看景，而是身临其境的入戏。
3: 夜色如墨，黄冈黄州东坡外滩被一曲《大江东去》点亮，大型音舞诗画《大江东去》在五一期间首演，
4: 特地带着家人过来看一看，节目大气震撼，诗词意境呢也出来了，既能过节休闲，又能感受到传统文化。
3: 黄冈有诗意，武汉有好戏。这个假期，中国国家话剧院、开心麻花等知名团队齐聚武汉，在湖北剧院，话剧《人世间》亲情上演，吸引全国粉丝专程赶来，形成为一台戏赴一座城的文旅效应。
5: 我们也是一边旅着行，然后就一边把我们的文艺带给了这边的观众啊。我今天晚上就还是挺想去夜游一下黄鹤楼，体验一下这边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3: 好戏还打破舞台边界，走进景区。在黄石华侨城恐龙奇遇景区，机器人舞蹈秀每天上演，酷炫科技圈粉无数。
6: 因为这个机器人可以和我们互动，所以说感觉很好玩。
7: 我们那个全天有60家场次的这种演出表演，基于科技的基础之上，更加注重的这个游客互动和沉浸式的体验。
3: 昨晚，荆州十二时辰楚越800年焕新回归。整场表演以楚庄王一鸣惊人问鼎中原为主线，边中楚越交织，非以铁花飞剑。压轴环节，一展9米高6米的火凤凰越顶而来，全场掌声与欢呼如潮，
8: 感到很震撼。我特别是看到那个凤凰升起烟花喷起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了楚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9: 我们希望能在视觉上更多的来呈现我们楚乐和楚文化的这种恢宏气势。我们多次运用了这个真火特效、火舞、火壶、打铁花元素，来呈现我们楚文化的灿烂和浪漫。
3: 荆楚大地文化热潮全域联动，洪湖内泾河、凤州巡游、无人机灯光秀轮番上演，单日游客突破12万人次。三峡千古情景区，我回三峡免费换装全员互动，单日7场演绎吸引近3万人次。实验丹江口水都花月夜文化街区，西游外传欢乐开演，梦幻光影与仙侠巡游联动，好看好玩的湖北等你入戏。
10: 五一假期，宜昌以活力滨江、嗨翻宜昌为主题，沿长江岸线推出了一系列沉浸式文旅活动，整座城市化身开放大舞台，邀请游客尽享滨江城市的独特魅力。
3: 这个假期，葛洲坝公园里这群身着橘色外套的阿姨非常醒目，每当游船经过，她们都使劲朝船上挥手。她们自称葛二代，游船即将通过的正是她们和父辈参与建设的葛洲坝。今年五一，葛洲坝公园组织了这场特别的团聚活动，并设置打卡专属机位，吸引大批当年的建设者们前来。
11: 湖南的，浙江的，
12: 全国各地来。
11: 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都为了建葛洲坝，他们都没有觉得辛苦，受爸爸妈妈的影响，我们也很开心。
3: 葛洲坝公园的温情重逢，只是今年五一宜昌滨江文旅盛宴的序章。沿江而行，你可以在二马路品一杯宜昌风味特调咖啡，在九码头网红树旁放空身心，或是在大南门偶遇一场互动戏剧。而距离葛洲坝公园不远的镇江阁，每晚都有光影秀震撼上演。
13: 这个假期来宜昌玩，最好的交通工具或许就是一辆自行车，因为沿着长江，每隔1-2公里就有一个理由让你停下来。现在我们就停在了镇江阁，您看， 现在灯光已经亮起来了。
3: 光影流转中，昭君在阁楼

0: 之上轻抚古乐，屈原于江畔吟诗作赋，一场穿越古今的对话在夜色里徐徐展开。从白天到夜晚，宜昌用一江碧水串起全城精彩，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在滨江绿意与城市烟火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惬意与感动。
1: 宜昌是一个山清水秀人美很好的地方，去了小峰感觉非常的惬意。
2: 早上去了那个三峡大瀑布，然后我们下午去了二马路，沿着这条江一直走的，很舒服。
3: 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今天迎来了第三轮焦点之战，武汉华工科技队主场对阵咸宁外星人队。
4: 现在是5月4号下午的4点，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迎来了一场焦点之战，武汉队迎来了联赛的第一个主场，接受咸宁队的挑战。初步统计啊，在武汉五环体育中心有超过28000名的球迷在现场为两支队伍加油。
0: 坐拥主场优势，开场后武汉全力进攻。前25分钟，比赛始终在咸宁队半场展开。上半场33分钟，武汉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武汉队取得1-0的领先。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武汉队再度出击，比赛进行到72分钟，已经拿到3-0，锁定胜局。
4: 上升结束，武汉队以3-0战胜了咸宁队，而咸宁队的小伙子们并没有输掉比赛，因为他们在赛场上完全拼搏的精神感染了我们所有的球迷，让我们为所有在赛场上拼搏的队员们欢呼喝彩，为他们加油。
5: 我感觉非常精彩，非常震撼，武汉人非常有精神，体现了我们武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品质。
6: 我们咸宁人就是拼搏的精神，不管怎么样，我们

0: 服务，向球迷和游客推送就业岗位，宣传创业政策。
1: 5月2号下午，黄石奥体中心外场千店万户就业创业服务市集在赛前率先开张，现场设置政策宣传、创业咨询、岗位对接和技能培训四大展区。湖南球迷李先生是黄石女婿，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对接了几家企业，约好后续面试。
2: 找工作的话肯定很有帮助，就不用再跟

然后再加点水，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豆腐是老豆腐，老豆腐一块，我把它切成六块。切好的豆腐啊，我在每一块豆腐的中间给它挖一个坑，挖好的坑中啊，填入我们刚才调制好的肉馅。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用姜蹭一下锅底，然后倒油。为了防止豆腐粘锅，大家呢可以在油锅中放入少许的盐，然后把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现在这个豆腐的几面啊全部被我煎黄了，我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倒入锅中，盖上锅盖稍微煮一下，随后撒入小米辣、葱花，稍稍的撒入一点胡椒粉。好，关火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客家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跟您说个事儿哈。之前呢，我一好朋友送给我一只那个壁虎。就他知道俩孩子喜欢这个小动物嘛。前段时间呢，也不是小二啊，还是老大哈。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把那个壁虎的那个尾巴给拽断了。然后隔了好长时间呢，今儿我一看哈。他那尾巴长出来啊，小孩就觉得说，哎呦太神奇了哈，这个尾巴又长出来了。
0: 不光了，壁虎的尾巴能够再生，就是蚯蚓啊，即使把蚯蚓一切两断，它也能长出新的尾巴。
1: 确实是，大自然的生物啊富有很多的再生的能力。壁虎啊，蚯蚓呢、只是爬行动物，哺乳动物中也有能再生的。其中最厉害的就是梅花鹿，它那个鹿角是哺乳动物中能够完全再生的器官，而且它生长的速度相当快呢。
2: 我也是哈、最近就是听您说了之后才知道说这鹿角啊能完全的再生。你说这个说法以前我也不知道啊，我估计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应该也不知道这个说法。不过呢，阮老师您既然说到这个了，最近很多的微友哈也都催着您啊，说帮着找一找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呢。索性今儿我也豁出去了，我帮咱们微友也问问您啊，您别嫌我烦哈，您现在找的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进展呢？
1: 我正在找呢。
2: 正在找。
1: 但是目前来看呢，还没有能让我点头的产品。主要是呢，现在想得到一批真正好的、正宗的、地道的鹿茸血，那都很不容易。因为鹿茸血的产量极少，一头鹿的血它有一盆儿，而一头鹿的鹿茸血呢，只有这么一杯。所以呢，想吃到鹿茸血，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2: 那肯定是不容易。不过还是想请您呢，再努力努力啊。因为您讲的这鹿茸血的就是再生的作用哈、这个太吸引人了，你这个多好啊！
1: 哎，确实啊，正宗的鹿茸血对身体的作用确实好，毕竟鹿角啊是哺乳动物中能在自然的情况下周期性的完全再生的器官。刚开始这个梅花鹿新长出的鹿角是软骨，里边分布着大量的血管和神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鹿茸。你摸上去手感温热软乎，这个时候的鹿茸生长的速度惊人，在它快速生长的期间，每天可以长2到3厘米。这个速度啊，别说是哺乳动物了，就其他的动物谁也赶不上。那为什么

0: 鹿茸长得快呢？
1: 这个我知道啊，因为这其中的秘密就是因为鹿茸血。
0: 没错，鹿茸血啊，就是鹿茸里边的血。鹿茸血里边含有六大再生因子，就像鹿茸里的营养液一样，在鹿茸蜕变成鹿角的过程当中，提供生长所需的营养，促进鹿茸的再生，从而呢加速生长。
2: 那我们是不是也能通过这个鹿茸血里头的再生因子啊，给咱们的身体提供能量？哎，重新焕发这活力哈。
0: 可以呀、鹿茸血中含有的六种再生因子，它那个涵盖面比较广。
2: 对，
1: 我朋友跟我说过啊，他父亲啊有一次呢去买菜，差点在路边就晕倒了，真的很可怕，这就是衰老了。
0: 没错啊，身体哪个器官组织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之前呢跟一个老邻居吃饭，我就听他在那感慨，以前没得吃，现在生活好了，却越来越不敢吃了。我看着这一桌子菜，我嘴馋，我吃不了，我就是为了控制我那个血糖。说完呢，他还拍拍自个儿的兜，我说这兜里揣着什么呀？糖啊，你血糖高你揣糖。他说我怕我突然低血糖。他说我自己这个岁数啊，万一我在哪儿晕倒了，这就是大事了。
1: 哎呦，这要是家人不在身边，再出点什么事儿，多让人担心呢。
0: 是是是，而这种血糖的浮动呢，其实就是咱们的胰腺老化导致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呢紊乱了。
2: 没错哈、你说每天精精神神的、生活都有奔头了。您说到这个啊，我想起来我们单元有一个保洁的阿姨啊，50来岁。就是人呢是特别勤快啊，那我们那楼道里都特别干净，全是他收拾的。结果突然有一天呢，就发现这个保洁阿姨呢就换人了。
0: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呀？我们也不知道啊。人干得好好的，都挺喜欢她的，怎么回事呢？一问那邻居大妈才知道。这个大姨哈，工作的时候突然感觉这个心脏呢不舒服，就到这个医院呢去检查。到了医院之后，人大夫哈都没让他走，直接就住院了，就是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当时我听完之后我就感慨哈，你说想要这个生活哈有奔头，这个心呐、脑啊，这些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人呢在衰老的时候，血管呢也会跟着一起衰老，就跟那个皮筋儿一样啊，我们女同志用的橡皮筋儿，时间长了它只能撑出来回不去了。血管的弹性要是时间长的话，它也会下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啊干点家务活休息以后，这个状态它就缓解了。这个就是血管向我们敲的警钟，它的弹性变差了，变老了，一旦血管产生损伤，时间长了，那就会加剧动脉粥样硬化，还会诱发一些什么血管出血呀、梗塞呀等等这些个问题。
1: 像我家以前啊，楼下有一个邻居经常糊涂，钥匙总是忘记拔，插在那个锁上，每次我看到啊都敲门啊告诉他，哎呀，这儿女还不在身边，钥匙插门上多危险呢。您这么一说呀，哎呦，我得给我爸妈也未雨绸缪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细胞老化，记忆力肯定会下降。我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也都有那种偶尔的经历吧，就是拿买菜来讲，我们很多老同志，你们想想有没有这样子这种经历，买了很多菜回家发现，哟，买的蒜没拿，买的那两个辣椒没拿，或者呢菜都拿回来了，我的手机忘在菜市场了。哎呦，我告诉大家啊，鹿茸血里边还有一个大宝贝，就是神经再生因子，这个相当于大脑的一个营养品了，它支持脑细胞的存活，这样呢我们的大脑始终处于思维活跃的状态。
2: 我觉得啊，就是光大脑活跃还不行，
0: 那还怎么样呢？
2: 身体你也得跟上啊，你要是身体跟不上那也白扯。你看哈，我们老家我有一个大娘，年轻的时候呢干活可利索了，一把好手，可是等这年纪大了以后呢，坏了，就落下了一身的这毛病。尤其呢你说农村嘛，老是干活什么的哈，这个在地里边干活，露水也大，有那个风水

0: 性的关节炎。
1: 农村的人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0: 对，天气呢只要是一转凉，他都起不来床，然后浑身上下的哪哪都难受啊。要是从床上起来，你就在那儿听啊，他那个关节啊，磕磕啪啪的响，然后说在家里边干点家务吧，没一会儿就这腰啊受不了，
1: 腰又疼了，
0: 疼得要命，马上呢就得去床上躺着，要不然呢就容易犯那腰痛，也到医院里边去检查，人大夫说，就你那个关节哈，那个骨质还疏松，
1: 又还有一个问题，
0: 对，得注意哈，你要是不小心摔一下，你弄不好这就是一粉碎性骨折。
1: 对对对对对，有一句话说什么呢？叫人老骨先老。
0: 对，
1: 我们的软组织啊会随着我们年龄而发生退化，继而呢它会出现我们关节的磨损。那么又要说到这个鹿茸血了，鹿茸血里头的软骨形成因子像什么呢？你们老家那个盖房子一层层的为我们的骨骼是添砖加瓦，增强我们的骨密度。那么鹿茸血呀，它一直被认为是强筋壮骨的佳品。有一句话叫喝了鹿茸血不穿裤子冰上走，就是说它给我们带来的那个能量特别大。所以呢对一些这个风湿的问题，关节呢自己总是觉得凉飕飕的，你就会觉得用了点这个鹿茸血以后特别的舒服，而且浑身它有劲儿。要是像刚才你说那位朋友的那个大娘那个情况，她要吃点鹿茸血，我告诉你这个腿脚好了，她就能出去走走旅游旅游，
0: 多好，
1: 欣赏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呢。
2: 对呀，有了强壮的体格才能出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要不然来个风吹草动咱就倒下了，那还怎么享受最美夕阳红呢？
3: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
1: 咱们接着往下说，就我一个老朋友啊，他就这样，就最近两年大家都知道的，就那个感冒，说感冒，哎呦，汗毛都会竖起来，可不能再感冒。他大感冒，这个人身上不断呐，本来血压、血糖他都控制的好好的，每天呢降压的、降糖的药吃着，结果一场大感冒一来，就把他打回原形了。关键这个感冒好了以后呢，接下来呢他失眠又来了，失眠还没好呢，心脏又堵得慌了，这回不行了，撑不住了，马上上医院看大夫。大夫就说了，你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免疫力太差。那么大家要知道，免疫力低跟身体很多问题都有关联。所以当时我知道他这个事儿以后呢，我就跟他说，医生给你开的那些个药啊，你呀完全都接着吃着，然后呢你再同步吃一点点鹿茸血，赶紧赶紧把你的免疫力呢把它提升起来。我知道一些人呢为了提高免疫力啊，这个就银子花的多了，你们可能没干过这事儿，但是有人干过打干细胞，打干细胞好贵好贵啊，但是鹿茸血它就含有干细胞生长因子，这个你们以前都不太听说过，
2: 不了解。
1: 就这个干细胞生长因子可以干什么活呢？
0: 那这个东西它不就是可以吃着那个干细胞针吗？
2: 您别说啊，我去双阳梅花鹿之乡啊，就觉得当地人都很年轻，而且这身体啊特别的健康。后来我一看当地的鹿制品这么多，哎呦，常吃那肯定对身体好啊。
1: 他那就是占着地理优势。
2: 这鹿茸血的作用啊太好了。要是以前呢，我会觉得它是什么高价的营养品，离老百姓的生活很远。不过现在有您了，我就盼着您什么时候把这高品质的鹿茸血拿来做团购。我家里人啊都给我下任务了啊，这次的活动必须要参加。
0: 不止我们哥俩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在等您的消息。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微友坐不住啊，
1: 坐不住了，
0: 对，都等着呢，主要呢都想把这个身体的这些零部件该补营养的咱给它补一补营养，是吧？而且呢最重要的是由您把关，用不也放心吗？您做这团购大家都知道，那肯定是品质又高。

0: 价格还合适。
1: 朋友们，我也想找高品质的鹿茸雪呀，而且必须是符合我的标准的。哎，标准说给你们听听啊，一是必须是双阳纯种梅花鹿的，双阳梅花鹿鹿茸雪是目前动物药中蕴含干细胞最多的。二呢，必须是二杠鹿茸，这个呢就是鹿茸中质量好的批次，营养价值跟价格呢，那就不用说了，就是直往上走了，高啊。三是什么呢？就是用尖端的冻干技术做成的冻干粉，这样呢，我们所有的朋友你都能吃，不管你什么体质，它不容易上火，那这样的话作用就更好。要帮你们俩找到满足这三点的鹿茸雪冻干粉。嗯，你看你啊，品质好，你这边七大姑八大姨的还叫我价格便宜点儿，你们是不是太贪心了？
2: 咱们这是既要又要且要还要。那您说看到好东西，谁不贪心呢？
1: 我真拿你们俩没办法啊！哎，不过鹿茸雪冻干粉，我已经开始找了。那既然开了头，这个开工啊，就没有
2: 回头见。
1: 没错，
3: 回不了头，
1: 回不了头了。
0: 回来之后，咱观众朋友也说吧，
2: 不答应啊。
1: 所以我答应大家呢，尽快我去找到这个符合三大标准的鹿茸雪冻干粉。那么观众朋友，你们要给我点时间，要是找到了，我肯定第一时间在这里告诉大家。
2: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如果您想要参加双阳梅花鹿二杠鹿茸雪冻干粉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0: 好，微友叫无事一身轻，他说，阮老师啊，您赶紧帮着找点那个鹿茸雪冻干粉吧。大年初一那天哈，在这阳台上摔了一跤，膝盖呢直接就杵那地上了。当时呢也觉得没事儿，隔了一个月呢，去超市买鸡蛋，没注意那台阶，脚滑，又摔了一跤，然后这回膝盖是卡在那个台阶上了，后来这膝盖吧就一直有一点酸疼，就不是很灵活，到医院呢也看过，医生说呢，说这个膝盖啊软骨有损伤了，让我呢补补钙呀，补补氨糖啊，但是作用呢比较小。
1: 咱们年纪大了，平时走路呢一定要注意，您这个膝盖呢连着摔了两跤了，你还没当回事儿，这个就是你自己给自己埋下的隐患了。你真的可以用一用鹿茸雪冻干粉，它里边含有软骨生长因子，让你的骨关节呢逐渐的恢复起来，你这个疼痛啊就会有所缓解了。另外呢，我建议您呢现在出门的时候呢，要注意保暖，特别是我们的膝盖，这个膝盖呢要把它带一个护膝什么的，要把它暖起来，这样呢血液也能畅通起来，这样您呢自己呢就会觉得好像舒服一些。那么至于这个鹿茸雪冻干粉，说句实话，您得稍微给我点时间。首先呢，我要做团购，这三个标准呢必须要满足。那第一个是不是双阳梅花鹿的鹿茸雪呀？要满足这个吧。第二，是不是这个二杠鹿茸的鹿茸雪呀？这一条也要满足吧。那么第三个，是不是要用冻干技术做成的这个冻干粉呢？哎，我都说完了，您可以按照我说的这个三个标准，就自个儿在外面去找找看呢。
0: 人这位友都说了啊，就准备当这个甩手掌柜儿。
1: 甩手？
0: 对，就是鹿茸雪标准什么的，弄不明白呀。还是拜托您吧。
1: 既然这位朋友您信任我，那我一定好好的去找双阳梅花鹿二杠鹿茸雪的冻干粉。不过您呢？还是那句话，得给我点时间。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0: 我们来看下一位，这位友的名字呢，他叫哈哈大笑，
2: 哈哈大笑，
0: 对，
2: 那肯定是性格乐观的朋友啊，对不对？
0: 并不是
1: 啊，
0: 并不是，他下边写了，他说我起这个网名啊，是为了鼓励自己要乐观的去面对。其实我现在呢，只想大哭一场。
1: 为什么呀？
0: 就在5天前，我爸走了。
2: 哎呦，
0: 我爸是脑血栓后遗症，很多年了，还有呢，高血压、高血糖，这么多年呢，一直

0: 靠吃药来维持。那天呢，家里头就我爸一个人，等我妈买菜回来，发现呢，我爸已经是不行了。
1: 嗯，这位朋友啊，其实人呢，说实话啊，总有生老病死的时候，您呢要节哀顺变啊。
0: 这位友还说哈、他说以前吧，这个爱人呢总劝我说，你啊别熬夜啊，别吃凉的，别光吃那个大鱼大肉。
1: 嗯，
0: 我呢从来都没有往心里去过。后来呢也是查出来有三高了，心脏的供血也不足了，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1: 嗯，
0: 但是经过这次的事情，我呢下定决心了，我要改变。
1: 嗯，
0: 我今年都40多岁的人了。
1: 嗯，
0: 我爸去世就是让我接受不了啊。
1: 嗯，
0: 我儿才10岁。
1: 嗯，
0: 我怎么着我也得陪着他到上大学呀。所以为了我儿子，为了我爱人，我必须让自己健康起来。
1: 我听明白了。
0: 明白。
1: 这位朋友是面对至亲的离去，突然产生了一种大彻大悟，要为了家人改掉那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
0: 对，
2: 嗯，这位兄弟好样的啊，我听你。
0: 对，而且他还说呢，
1: 嗯，
0: 他说现在呢很想用鹿茸血来改善身体，
1: 嗯，
0: 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二杠的。
1: 嗯，
0: 那就想请阮老师您帮忙给把把关，
1: 嗯，
0: 找一找真正的二杠鹿茸血。
1: 这个鹿茸血是不是二杠的？产品包装盒上我告诉您，一般不会标注。要想买到真的，只能亲自到鹿场你去监督。但观众朋友，这个就很难做到了，是不是？所以我会帮大家呢去找真正的二杠鹿茸血，并且呢要双阳纯种梅花鹿的，因为只有这个呢是营养价值最高的，它里边含有全部6大再生因子，一头鹿可能也就2两左右的鹿茸血。那么商家要是都用这个鹿茸血做，那这个价格要多高？再说了，这个鹿血也没有鹿茸血好啊，鹿茸血里边的那个6大生长因子，鹿血里边它就没有。
2: 嗯，
1: 我们自己做着吃，当然应该用最好的了。
2: 那倒是。
1: 但这样的鹿茸血呢，特别稀少，我能不能帮到您还得看情况，您呢就等我的消息。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位友的问题。
0: 温暖。他说有幸哈、吃到过一次最高档的鹿茸血啊，是沾了亲家的那个光。
1: 哟，
0: 嗯，
1: 吃到鹿茸血跟亲家有什么关系呢？
0: 他说我只是一般的家庭哈、
1: 啊、
0: 但是儿子呢挺有出息，
1: 嗯，
0: 1米8几的大个儿，
1: 嗯，
0: 然后呢上了一好大学，
1: 嗯，
0: 当时大学里边呢有2个女生都喜欢我儿子，
1: 嗯，
0: 一个呢家里条件一般，另一个呢家里边是开公司的，很有钱。
1: 嗯，
0: 我本来以为呢儿子跟那个有钱人家的女孩啊肯定是成不了啊，毕竟这个相差太多了嘛。
1: 嗯，
0: 但是没想到呢俩人最后呢还真结婚了。
1: 嗯，
0: 那女孩呢说不在乎男方的家庭条件，连那彩礼都没要。
2: 嗯，看看并不是所有人都讲门当户对，只要两个人感情到位了，那经济条件都不是障碍。
0: 这位友说呢，之前亲家母哈听说我这老寒腿犯了，然后呢还腰疼，就送来了一盒那个鹿茸血，说是正宗的双阳梅花鹿的，还是冻干粉，比那个鲜血他说效果更好。听说这一盒好家伙得好几百块钱呢。
1: 嗯，
0: 你说我自个儿我是舍不得花这钱，我也不好意思再跟人亲家母去要啊。
1: 那倒是，
0: 对吧？就想问一问阮老师，能不能从您这儿买一点啊，最好您得给便宜点儿。
1: 嗯，
0: 太想接着吃了。
1: 我是听您后边几句没说我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就这位微友跟亲家母那儿不好意思开口、而且亲家母的这一盒鹿茸血冻干粉让你吃到好宝贝了，自己感觉相当不错。您亲家母说的没错，冻干粉状态的鹿茸血要比鲜血状态的那种好很多很多。
2: 嗯，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李东，
0: 好，微友叫白天不懂夜的困。
1: 嗯，
0: 他说阮老师啊，
1: 嗯，
0: 您要是找到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哈、
1: 嗯、
0: 我这就有盼头了。
1: 有盼头。
0: 最近半年
1: 啊，
0: 我被这个头疼啊折磨的

0: 哎呦，痛不欲生，
1: 嗯，
0: 脑袋呢跳着疼，然后也睡不着，
1: 嗯，
0: 这个黑眼圈啊，他说已经耷拉到肚脐眼了。
2: 这个白天不懂夜的困，你特别幽默，但是我觉得你特别的无奈呀。
0: 谁说不是呢？
2: 嗯，
0: 对，他说这个前一段时间哈，经常的头疼，
2: 嗯，
0: 就怀疑自个儿啊，这脑子里边是不是长东西了？去做了脑部的核磁，
2: 嗯，
0: 发现呢没问题，
2: 哦，
0: 就是呢稍微休息不好。这头就疼，
2: 嗯，
0: 大夫说呢是神经性的头疼，
2: 嗯，
0: 白天疼晚上疼。
2: 我给您一个小方法，这两天呢您先试着上菜市场买点芹菜熬粥。首先呢芹菜镇静安神，适量的吃点芹菜缓解一定的疼痛。
3: 哎呦，常吃那肯定对身体好啊。
2: 他那就是占着地理优势，
3: 嗯，我就盼着您什么时候，哎，把这高品质的鹿茸血拿来做团购。
2: 那至于您说的鹿茸血冻干粉，我现在告诉你，我努力去找，行不啊，嗯，好了，那我就先说到这儿了。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李东，
0: 不到长城非好汉，他说，
2: 嗯，
0: 阮老师您讲的那种双阳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
2: 啊，
0: 自己呢原来在吃，
2: 哦，
0: 身体呢一直不错，
2: 嗯，
0: 吃完呢真是觉得这个浑身呢气血挺充沛，
2: 嗯，
0: 精神状态呢也是非常的好，说话底气十足。
2: 呵，
0: 不过说实话哈，
2: 啊，怎么了？
0: 他说这好的纯种的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它真的是不便宜，
2: 啊，嗯，
0: 实体店卖500多块钱，
2: 嗯，
0: 后来呢就是为了图便宜嘛，
2: 嗯，
0: 到网上买那同款，
2: 嗯，
0: 便宜200块钱，
2: 嗯嗯，
0: 到手一看嘛，
2: 嗯，
0: 坏了，虽然说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吃着，
2: 嗯，
0: 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啊。
0: 那没有花500多的那个用得好，
3: 一分钱一分货呀。有的东西表面看着像，但是里面是什么含量，您可真说不准呐，啊。
2: 刚子，
3: 嗯，
2: 你怎么这么有心得呀？以前也踩过坑吗？
3: 是啊，
2: 啊，
3: 之前我买茶叶都是实体店，后来我也跟风啊，跟他一样图便宜去网上买，回家打开，
0: 嗯，
3: 哎呦，闻那个味儿它就不一样。
0: 所以这位友他就说哈，他说张老师现在哈就相信您了，有您把关呢，啊，这个自个儿放心。
2: 嗯嗯，
0: 团购呢，这个价格
2: 啊
0: 还合适。
2: 啊啊啊，明白。
0: 对，你要是赶上了哈，可以多囤几盒，嗯。
2: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有些东西啊不能光看外表，贪点什么小便宜，哎，贪小便宜往往吃亏。这次呢，真的，这位朋友你要引以为戒了。至于您说的团购这个事儿，我一定会把好关，没达标的东西在我这儿绝对是 pass 的。这样，我待会儿下了节目，我就去联系鹿茸血厂家，争取尽快把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带给大家。行了，我要说的就这么多了。
3: 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双阳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的事儿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5: 这是老大。
6: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5: 这是老二。
7: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5: 这是老三。
8: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5: 在时代的洪流中，
9: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5: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9: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5: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